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仍有11人失联，全县转移群众5300多人。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伊互袭对方邮轮，特朗普称美军或很快打击伊朗镐山设施。镐山设施有何特殊性？美军有能力摧毁这类深层地下设施吗？伊朗方面又会作何反应？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阜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2: 新版自然保护区条例落地护航，陕西开出敖泰穿越首张罚单，个人最高被罚2.5万元，罚款上限大幅提升后，具体金额如何裁量？
1: 法眼看剧关注未婚先孕选择不婚，孩子的权益如何守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5号有消息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消息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部分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了上述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的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到3到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黄线。据媒体报道，这一计划仍需要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当地时间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活动中，一架希腊空军 F4E 战机在飞行表演时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坠机现场的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选手冯彦哲、黄东萍、鲍黎静、曹子涵、何继廷、任翔宇分别闯入混双、女双、男双的决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5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他的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

0: 口子笑，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3: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5339人。
2: 目前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最新进展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现在有哪些最新的救援进展？还有受灾区域及周边的道路和电力等恢复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防汛抗旱的指挥部，这里承担着全县的灾情信息汇总以及救援力量调度和实施的监测预警功能。现在我们大屏上正在显示的是三级的指挥部正在进行一个连线。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遂川县的应急转移的人员达到了5600余人，高坪、昌湖、左安以及银盘墟等高海拔地区，因为持续降水，部分道路出现了塌方。那么全县的村道、乡道以及县道出现了1000余处的险情。明坑村的核心的区域部分，那么现在损毁的房屋是12栋，然后受损的房屋12栋，其中8栋是完全损毁。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新增的一个伤亡。中国安能在前方发回来了消息，即目前昌湖镇至高坪镇的明坑村道于6号凌晨的1:30已经全线抢通，目前正在对路段的狭小的侧处进行拓宽作业，从左安镇、昌湖镇往高坪村明坑方向的道路打通后，小车可以通行。抢险救灾的设备正在逐步的进入灾区。到今天凌晨2点左右，两台挖掘机已经到了明坑村现场前方的指挥部进行投入作业。目前呢，队伍也调派了动力舟桥以及冲锋舟和机械化的桥道等设备去抵达现场，开辟水上的救援通道，力争能够借抵近核心的受灾点进行搜救。供电方面呢，那么现在遂川县的明坑支线有16个台区已经恢复了11个台区，还有5个台区大概260户正在抢修的过程当中。供电部门表示，就是我们的事故点，也就是石下损台区，今天如果有作业条件就一定会抢修完成。
2: 那当地受灾群众是怎么安置的？另外怎么来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4: 目前的明坑村的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讯信号也已经抢通，那么当地的居民的用水、用电和住房有一个基本保障。那么现在已经调派了大型固定翼长航时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明坑村的上空，可以暂时恢复公网的通信。目前我们当地的安置群众是以投亲靠友以及分散安置两种方式为主，那么集中安置在了高坪、昌湖的学校，还有村委会、明坑村的核心区域呢。那么转移出来了39人，有15人安置在上游的五指峰乡，其他人为投亲靠友来进行安置。那么目前已经政府调拨了折叠床、被褥以及食宿都也解决。那么对于下游的这个低洼地带呢，以及地质灾害点和我们的沟谷、陡坡等风险路段，也是实行了无条件的转移，以及持续的在开展隐患的排查。后续风险方面，山体经过前期的降水、水土饱和之后，如果天气还是有滞后性的滑坡可能，如果出现了像是天气反复、持续降雨，还是会有可能去诱发泥石流和山体剥离的情况，我们也在持续的监测预警当中。
2: 好的，唐家伟。
3: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接下来江西的降雨将会有明显减弱。 预计今天到明天，江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随后雨带将离开江西。
2: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目光转向与吉安相邻的江西赣州，这里近期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在赣州的上游县、寻乌县、安远县等地发生了塌方、滑坡等灾害。目前赣州受灾地区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赣州台记者王欢。王欢，现在赣州当地的天气怎么样？最新的防汛形势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根据江西省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目前呢，整体雨势有所减弱。我现在就站在张江岸边，可以明显看到啊，江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水位比平时上涨了很多。原本露出水面的河滩也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目前上游县上游江水库的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当地科学调度开闸泄洪，有效削减洪峰，缓解库区河道防洪压力。截至昨天傍晚6点，水库已开启了三孔闸门，出库流量达到了1人。
3: 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赣州受灾地区的群众安置情况，还有灾后处置工作。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赣州受灾地区的群众安置情况，还有灾后处置工作的进展。
5: 好的，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呢，截至昨天上午，寻乌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5户712人，安远县转移21户39人。均通过投亲靠友或者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安置点的生活物资到位，专人值守。那持续降雨啊，导致了安远县新山镇修田村国道路段左侧上边坡塌方，塌方量约1000方，全幅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铲车昼夜清运土石方。到昨天傍晚6点，路面堆积的土石已基本清运完毕，道路恢复双向通行。目前养护人员呢还在对边坡进行排查加固，防止二次塌方。在寻乌县，9月4日凌晨，南桥镇南罗村省道 S458线和集团镇团团村乡道 Y024线先后发生3起滑坡，土方量分别约3000方和1000方，沿线450户1625名的村民出行受到了影响。目前 S458线已恢复单边通行，乡道 Y204线已恢复通行，但是由于滑坡土层含水量仍然偏高，公路部门正等边坡稳定后再清运剩余土方实施加固。此外，上游县五指峰乡因强降雨出现多处塌方，电力受损，供电部门正组织应急队伍抢修，力争尽快恢复供电。据了解，随着台风沙德尔影响区域结束，江西全省降水明显减弱。江西省气象局预计今天起全省转晴，各地正抓紧推进道路抢修、电力恢复、隐患排查等灾后处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好的，王欢。
2: 再来关注福建，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昨天起，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6: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 此外，还有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7: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6: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至昨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有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8: 目前的话，城区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9: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0: Very organized.
11: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9: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9: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9: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14: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9: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1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9: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一直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2: 近日，陕西宝鸡太白县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敖泰穿越行政处罚单，五名违规穿越人员分别被处以警告和1万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款。

0: 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确定的？经历了哪些程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1: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五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四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敖泰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2: 根据他们描述，到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度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这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3: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2: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牌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城政府研究之后，请林办研究之后，是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个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1: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五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五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五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两次召开了听证会。今年7月29日，针对其中四人王某某、卢某某、谭某和刘某某的听证会率先举行，但到场的只有谭某和刘某某两人。在听证会上，当事人谭某表示，
4: 罚款2万这个事情上面，我想知道一下他的罚款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罚款2万？因为我是初次违法，是否可以恳请相关部门减轻罚款，以教育为主？上山之后并未动用过救援或者是被相关行为。
1: 谭某和刘某某都表示自己承认违规穿越敖泰县的行为，但都表示罚款金额过高，希望能把首次违法没有造成生态破坏、事后主动认错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适当降低罚款。当事人谭某
5: 是确实承认上山了，罚款也是应该的，我确实接受。这2万块钱作为，对于我一个刚出学校的、刚踏入社会来说，确实比较多，所以说我申请的是降低罚款。
1: 今年8月10日，针对汤某的听证会召开，汤某同样承认违规穿越，但对50000元的罚款额度也希望酌情下调。
6: 之前是对法律的认知不足，我才有了这次非法穿越。违法穿越我认，但是处罚金额太高了，反正1万元差不多就刚好。
1: 敖泰县涉及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黄百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党组成员、退耕还林工作站站长张建鹏告诉记者，按照旧条例，保护区的行政执法主体并不是县级林业部门，而是保护区管理局，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办这类案件。
7: 第一个就是说办案难度大，这个提取证据、直接证据比较难，因为我们要找他们去在。要让人家要来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处罚这个标准，当时老条例是最高是5000，现在是新条例最高是10万，所以这个差距大，0到10万，你想这跨度，你3万、5万、7万、9万，这你怎么来衡量来确定？从省级层面，如果进入这个保护区进行啥破坏，破坏到啥程度，罚多少钱，把这个层级规定明确，如果他发生这个事情，咱可以对照这个对号入座就可以处罚。
1: 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龄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8: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

0: 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那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1: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
2: 在将在今晚的19:35进行。如果成都蓉城今天能够取胜，将提前4轮夺冠。宁静。
3: 嗯，好的，杨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朱欣怡、福佳欣、杨凯、贾京阳，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国茶具、茶壶的历史变迁。俗话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茶器都非常的讲究。在《茶经》当中，陆羽就精心设计了24种茶器，但是在古代，用于饮茶的器和具啊是有区分的。按《茶经》的划分，茶器呢，它是指用于生火、煮茶、烤茶、碾茶、取盐、饮茶等等用具；而茶具，它是指用于采茶、蒸茶、成型、干燥、封藏等等用具。可见唐代的茶具和现在的茶具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到了南宋，沈安老人写《茶具图赞》的时候呢，才把以往被称作茶器的饮茶器具呢，改称为茶具，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在林林总总的茶具当中，茶壶必不可少。虽说茶壶的造型啊有200多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茶壶呢，它都是壶状的，有嘴儿，有盖儿，有把儿或者是提梁。不过从古代的壶到现在的茶壶呢，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当年最流行的主要是用于盛水和酒的鸡首壶和羊首龙柄壶，这呀可以说是茶壶的祖宗了。古人为什么喜欢把茶壶做成鸡首或者是羊首的模样呢？这是因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呢，它多是以动物造型为装饰，那么这些动物造型呢又各有它的特殊的寓意。你像蛙和鱼，它象征繁衍，而鸡和羊呢代表吉祥，并且古人还认为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鸡首壶和羊首壶在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初呢曾流行一时，尤其是鸡首壶是大家最喜爱最常用的器具之一。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动物造型青瓷呢也成为过去时了。取代鸡首壶、羊首壶的是一种叫柱子的瓷器。从唐代末期开始，人们就开始研制出一种新的茶具，叫汤瓶。汤瓶的出现呢，它是因为古人喝茶方式的改变。唐人吃的是煎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擂茶，会加入一些食物混在一起吃。那么宋代以后转而流行吃点茶。那么所谓的点茶呢，就是把研磨好的茶粉置于茶盏当中，逐渐地加入沸水，同时呢以茶筅来击否，使茶粉溶于沸水，茶汤产生汤花。汤花呢以白为美，以持久为上，因此要在茶盏当中注入沸水，汤瓶就应运而生了。那么真正的茶壶呢是在明代才出现的。明洪武24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业茶，从而又改点茶为泡茶，茶壶这个名字呢也由此正式出现了。明代的茶壶最大的特点是崇尚紫砂或者是瓷质的小茶壶。你看一个小小的茶壶就有如此曲折多变的历史演变，我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呢由此可见一斑。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听资讯正在为您直播。来关注到一组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9月4号至6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在上海举行。今年金秋消费季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将从9月持续至11月底。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3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现在说装修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和范围之内进行的，包括水电施工、墙体、地板、天花板、景观等等所实现的，依据一定的设计理念和美观规则形成的一套施工方案和设计方案。那么小到家具摆设和门的朝向，大到房间的装饰和灯具的定制处理啊，它都是装修的体现。那您知道传统建筑是如何装修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装修啊，在古建筑当中啊，可以分为外檐装修与内檐装修。外檐装修类似于现在的立面装饰，它包括建筑室外部分的门窗、栏杆等等。内檐装修呢，它类似于今天的室内装修，包括隔扇、罩、花台等等。那么中国传统建筑装修啊，一直是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当中呢，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艺术与技术发展呢，也经过了尝试、形成、成熟、演变的过程。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对于原始部落住宅的推测，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原始部落半地穴式房屋啊，就有了门，确切的应该讲是洞口的形制。而在商代象形文字当中也有了门的形象。不过从文字的意象来看，当时的门扇呢，可能还不具有可开启的功能。汉代墓葬出土的明器陶屋、画像石和各种文献记载当中啊，可以看出汉代房屋住宅规模很小，房屋上门窗的形式呢，却已经十分明显了。很多出土的汉代明器上的屋门

0: 的形象比较小，而门上类似于天窗形式的窗户呢，它是采用了大面积菱格形式，这是我国建筑最早的装修形式。那么到了唐代啊，中国各行各业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手工业也不例外。《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的小木座就例举了板门、乌头门、软门、格子门等多种门窗，还对构建的做法、尺寸大小都有详细说明，并且附有图样。可见当时的装修业呢，不仅在样式上多有创新，而且在形制规格上呢，也都非常的成熟。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装修成为今天学者研究的这一时期装修形制和构造的杰出案例。佛光寺大门门扇就是用门板拼合而成，直棂窗的窗框是用木条竖向排列形成。而在室内装修方面比较精美的案例呢，应该属山西朔州市崇福寺弥陀殿。这座大殿建于唐麟德二年，寺内现存的弥陀殿应该是金代的遗物。大殿面积是47米，进深25米，宽阔而气派。大殿内的格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复杂的花形菱格占据了整个格扇大部分面积，雕刻极为的精巧，而且增加了室内的透光性。格扇下部的裙板则是由竖格木板拼成，整间格扇呢，给人以规整严谨的感觉。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的，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觉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脊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

0: 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呢也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魏晋以后睡这个字呢，他用来表示睡着，静息不眠，是指整个夜晚呢都闭着眼睛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另外《礼记·曲礼》当中就规定，寝勿伏，如果要寝，不能趴在桌子上，而要躺在床上去睡。还有孔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就是因为宰予昼寝，大白天的却跑到床上去睡觉了。假如宰予呢只是睡一会儿，就是坐着打盹，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引己而卧。这是说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几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夙兴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寤寐觉而有言曰寤。他说寤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官居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寤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心睡觉，一欧心灵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客拍案惊奇这本书里头也写道：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即来报之。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新闻。据美媒四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八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当地时间5号，美总统特使抵达莫斯科，将向俄方提供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日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典诗词里啊，常常会出现连理这个意象。比如说白居易有首诗就写道：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声。孟郊的一首诗也写道：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人们都知道连理指代婚姻，你像喜结连理就是成婚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为什么结婚称作连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康王啊，有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是个美女，宋康王垂涎已久，终于是痛下杀手，把何氏抢到了自己身边。韩平当然很生气，宋康王怕韩平不利于自己，就把韩平呢发配去修城墙。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只有12个字：祈雨霖霖，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得到这封信呢，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左右，但是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只有一个大臣叫苏贺的解释说啊，祈雨霖霖就是说他愁思很深，河大水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得往来，日出当心是指心有死志。果然不久韩平就自杀了。韩平死后，宋康王以为去掉了心腹大患，就带着何氏登台游玩。何氏暗中把自己的衣服撕烂，登台之后呢是一跃跳了下去。宋康王左右赶紧去拉，因为何氏的衣服早已破碎了，就没有拉住。何氏的遗体上装啊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王立其生，妾立其死，愿以尸骨赐平合葬。他表达了夫妻二人合葬的意愿。宋康王沮丧之余是大怒啊，坚决不让两人合葬，还偏偏把韩平和何氏的墓修在一起，近在咫尺，众相望也。不料一夜之间，这两座墓上啊就生长出了两棵巨大的紫树。10天之后啊，这得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而且两棵树啊它是往一起长的，根交于地下，枝错于天上，又有雌雄两只鸳鸯啊栖息在树上，交颈悲鸣。这两棵树的状态呢就被称为连理。理它是纹理的意思，指树的纹理啊相连交错在一起。宋国人同情韩平夫妻呢，就把这两棵树呢叫做相思树，这就是相思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南方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纷纷传说这两只鸳鸯啊就是韩平夫妻的惊魂所变。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成婚称作连理。白居易的诗句枝枝连理声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誓言，恨不得每一根树枝啊都相连在一起。这样著名的诗句也出自白居易手下。还有一首著名的《长恨歌》：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比翼鸟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又叫尖尖蛮蛮，长得很像是野鸭，青赤色，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翅膀，必须雌雄两只一起比翼而飞，因此人们就用它们来形容夫妻恩爱。
1: 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0: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国际新闻。据菲律宾方面消息，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决议，鼓励停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1: 心高远，梦无界，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啊。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也继续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听新鲜的资讯，一起听好听的歌曲。
1: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0: 来和大家关注到昨晚20点至今晚的20点，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浙江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区均有暴雨或大暴雨。进入秋季，不少人即便夜间睡眠充足，白天依旧哈欠连连。医生提醒，秋乏并不是疾病，而是

0: 人体适应季节变换产生的正常生理现象。不过一些人的疲惫感不全是换季引起的，还可能源于长期的身体透支。分清正常的困倦和异常的健康信号，才能够科学的为身体充电。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啊，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剑。这个时候的尖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剑。尖和剑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剑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写月无方贵，照日有花灵，不持光泻水，翻江影绝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

0: 同敬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知琪。接着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昨晚在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和老伴儿剪下自家阳台上的7个青葫芦，将其收进屋内。22时许，仍有不少游客赶到现场打卡，不少人对此感到惋惜。此前爷爷与7个葫芦的故事走红网络，大批网友慕名来到老人的临河小院参观打卡。陈金鳌表示，收回葫芦主要是出于游客量激增带来的安全考量。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

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坐电。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6: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儿。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儿。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品味几口舒适而讲究的粤式早茶，若不是在享受人生，又会是什么？
5: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8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知琪。继续和大家关注一组资讯内容。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势头强劲，传统服务出口加快恢复，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服务贸易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的增长点。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统计，2026年上半年落实城市更新相关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金额达4870亿元。政策红利有效支持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助力城市更新行动落地见效。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

0: 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公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啊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新鲜活

列，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一路听资讯啊，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明天啊是这个我们将迎来白露的节气了。那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加大，午间可能会仍然有余热，早晚呢会明显变凉，秋的特征呢愈发明显了。一到白露就要润燥，像秋梨膏是不是可以想吃就吃呢？贴秋膘呢等同于大量的进补吗？结合今年的天气特点啊，我们来为大家理清一些养生的误区。白露之后呢，自然界的燥气往往由温燥向凉燥过渡了。专家表示，秋燥容易伤肺，身体如果来不及适应，容易出现咳嗽、咽干等症状。不过经历了今年长达四十天的这个伏天啊，到了白露时节，很多人体内还会有湿气。专家表示，这个时候急于润燥可能会把湿气困在体内，因此呢应该要先健脾祛湿。湿气未除，秋燥又来，人体呢容易湿燥夹杂，常见的表现是口干、嗓子干、皮肤干的同时呢，头身又困重，肚子胀，大便黏。那这个时候呢，是该润燥还是祛湿？医生建议呢，先观察自身是否是舌苔厚腻、身体困重的，如果是，则表明湿气明显，要暂缓食用梨、银耳等润燥的食物，可以保持清淡饮食。那如果有干燥的症状呢，可以少量的煮食或者是蒸食山药、百合等性味平和的食材。专家提醒呢，根据中医理论，同样的天气条件下的人体阴阳表里和热虚实各不同，因此呢固定配方的润燥膏并非人人皆宜，健康人群呢如果没有不适的话，无需预防性服用。不同体质的人群食用润燥食物也有讲究。专家介绍呢，脾虚便溏者宜谨慎食用蜂蜜、芝麻、松子、牛奶等食物。痰湿的话呢，要少吃一些冰糖、蜂蜜、秋高梨啊这些食品。那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们而言，梨、甘蔗这些生冷的食物需要煮热之后食用。民间呢素有贴秋膘的传统，一入秋呢有人就开始大量的食用羊肉进补了。今年临近白露，南方多地呢还残留秋老虎的余威，专家提醒这一时节切忌盲目大补，应该以润和收为原则，调适身心，平稳地度过季节转换的关口。白露时节秋燥明显，大量的食用大温大热的食物会导致燥上加热，经历了苦夏消耗，人体脾胃偏虚，盲目进补容易出现脾不受补，不仅没用还徒生不适。白露进补呢重在补充我们的这个液体啊，讲求润燥为先，补而不腻。专家表示，山药、莲子、瘦肉、鱼等等温和容易消化的食材适合日常食用，雪梨、银耳、百合炖煮汤羹食用可以润肺润肤，适量的食用山楂、乌梅、石榴等酸味的食物呢，有助于保存体内的津液。进补还需要分清体质怕冷、手脚凉、易腹泻的中下虚寒者，可以适度的温补；阴虚火旺、湿热重、正在感冒咳嗽的人，要避免过度进补了。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各位观众，现在播放的是由刘志执导的国产影片《坚守希望》。本片源自真实事迹，讲述了支教教师陈伟数十年坚守在条件艰苦的山区学校，与孩子们从陌生到熟识，用科学有爱的教育方法辛勤培育一批批学子走出深山的感人故事。陈伟由李天烨饰演，赵小芬由孙爽饰演，常贵书记由陈瑞生饰演，陈伟父亲由齐维刚饰演，陈伟母亲由甘志勤饰演。
2: 下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上语文课。
1: 结婚后，陈伟更加安心踏实地教书育人，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开心充实。教室里他传授知识，操场上他陪孩子们打球嬉戏，孩子们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既学到了各种知识，也收获了快乐的童年。阳光明媚，岁月静好。村中两个大婶纳鞋底聊家常。
5: 听说老陈家娶了个姓程的媳妇，还挺水灵的。
6: 可不是嘛，姑娘高高大大的，以后指定好新娘。
5: 看的样子他们家小伟是真打算扎在村里了。
6: 这个可没准，小伟那孩子又聪明又能干，待在农村里有啥奔头。我们家长金初中没毕业，还得县城打工呢。
5: 也是，
1: 虽然陈伟的婚姻生活安定了下来，但是他的大哥一直琢磨陈伟的工作，想让他离开学校不再代课。一天晚饭后，大哥看看正在备课的陈伟。
7: 陈伟，
8: 嗯，
7: 我听隔壁李婶说他家柱子往县里送货，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呢。
8: 是吗？那么多。
7: 哎，你脑子好使，帮想想，要不咱家干点啥？
8: 哥，可学校这边我跑不开嘛。
7: 你说咱村里这个学校就是个摆设，你费这心干嘛呀？再过几年，这些孩子都出去打工，你呀，走走过场，上上课就完了。
8: 哥，你可不能这么说。
5: 你少说两句，今天让你进去备课。
1: 陈伟轻轻笑笑，大哥叹口气，不再勉强。白天学校，
2: 同学们早。
4: 老师早。
1: 刘小娟正在吃东西。
2: 怎么又没吃早饭呢？
9: 我四点过就从家出发了。
1: 陈伟点点头，思索着回到讲台开始上课。家中怀孕的赵小芬坐在院子里乘凉，大嫂在一旁头洗晾晒衣服。
10: 这段时间啊，马上要能忙了，求求学校的事儿也应该清闲一点。
11: 嗯，回头让小伟啊好好陪陪你啊。
12: 辛苦大嫂了。
11: 没事儿。
12: 不过我看今年收成也不好，咱村里人都去城里找副业了。
13: 真是不容易啊。
10: 可不是咋的，这老天爷。
1: 赵小芬抬头看看天空，不禁担心起来。院子里，大哥正在杀鸡去毛，陈伟母亲坐在他旁边唉声叹气。
7: 妈，你去歇会儿吧，昨天晚上都没休息好，老毛病都犯了。
14: 哎，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呀，现在正需要我照顾的时候。
7: 哎，别这么说，你已经够操心的，去歇会儿吧。啊，
1: 陈伟母亲叹着气站起身，慢慢走回屋里。教室里，
2: 同学们早。
4: 老师早。
1: 陈伟突然发现好几个孩子都没来上学。
2: 铁蛋、二丫、小娟怎么没来上课？
15: 我知道、铁蛋他姐姐去县城打工了，他说他爸让他在家帮着干活。
2: 坐吧。同学们，今天我们上数学课。
1: 放学后， 陈伟到这几个孩子家家访，他顶着烈日翻过山，先找到了在山上放羊的铁蛋儿。
2: 铁蛋儿，你怎么不去上课呀？
9: 我爸说家里没劳动力，让我别上学了。我爸还说上学也没啥用，让我好好放羊，羊长大了能卖个好价钱，有钱了给我娶个媳妇儿。
2: 你爸在哪儿？带我去找他。
1: 跟着铁蛋儿找完他的父亲后，陈伟又翻过山去刘小娟家。
2: 哎，这位大哥，你知道刘小娟家怎么走吗？
3: 不认识。
2: 不认识啊？
3: 不认识。
1: 在一个破旧低矮的房屋前，陈伟找到了刘小娟和他的爷爷。
13: 娟啊，你在家看好你妹妹，爷爷下地干活去了。家里面锅里面煮稀饭，我妹妹要是哭了，你也稀饭喂喂她。
2: 大伯，
15: 林老师。
2: 哎，大伯，轩儿在学校里表现非常好，
13: 你也能看到。我不是不想让娟儿去上学，她还要在家带她妹妹。等娟儿长大一些，我让她去城里跟她表姐一起去打工。
1: 爷爷叹口气，从刘小娟家出来。陈伟再也没有来找他们时的情绪，他步履沉重，回头看看这隐在深山中的落后小村，叹口气，慢慢往回走。陈伟来到常贵书记家中。
16: 贵叔，咱们村就这些孩子，现在好几个不来。

0: 制是大问题呢。现在小伟啊，放弃了城里工作的机会来给大家教孩子，多好的机会呢。可是你们……
1: 常贵书记摇摇头叹口气，
2: 老师说不是不想去，可拿啥交学费呢？
3: 今年的书城又不好，
2: 没钱呀。
4: 我们家娟不是不想上学，她妈没了，家里还有个小妹妹。哎，我亏待了我家小娟。
2: 学校离家太远，孩子们每天要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到学校，再说他的成绩又不好，这上学实在是没啥意义。你说是？
5: 是啊，我家娃子也是，每天上学回家就要两个小时，我和他爷爷那天都担心死了。
4: 是啊，
2: 谁说不是？
6: 不是，
2: 这孩子到家这么忙，
5: 你说可怎么办？
4: 没办法，
5: 真是没办法。
0: 好了好了，我看这样吧，我看你们让孩子上学啊，其他的问题我负责解决，好不好？
7: 你们说的困难我都懂，孩子也是家里的劳动力，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靠天吃饭，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我相信只有坚持学习，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2: 对，是的，是的，我这样就好了，孩子可以上学了，这样就
1: 乡里暂时解决不了孩子们的吃住问题，常贵书记就和陈伟自己动手给孩子们腾出房间，做了床，修订加固了门窗。
7: 其实啊，只要孩子们能来上课，住得远的孩子能住到学校来，别让家长担心安全问题，我就挺满足的。
8: 贵叔
0: 啊，
8: 还有钉子没有？
0: 哎，有，我给你先拿。
8: 好。
1: 家远的孩子可以住宿，家长们纷纷让孩子自备口粮，这样学生的食宿问题就都解决了。孩子们又背起书包回到了学校。
9: 妈妈，把这粮食带上交给陈老师。
10: 知道了吧？
9: 就到学校好好听话。
11: 妈妈，我去上学了。
12: 到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啊。
11: 知道了，妈妈。
12: 去吧。
4: 乖啊，陈老师说你成绩还不错，家里事情你别管了，到学校好好读书。
10: 嗯。我星期五放学就回来，爷爷，你要照顾好身体啊。
4: 嗯。
1: 村小学宿舍，村民们都来帮着陈伟收拾屋子，清洗孩子吃饭的碗碟。
12: 阿伟。
1: 赵小芬挺着肚子来给陈伟送饭。
12: 阿伟。
8: 哎，小芬。哎，当心点。
7: 你怎么来了？肚子那么大，就别跑上跑下了，好不好？
13: 你累不累？
7: 担心。
1: 夫妻俩坐到院子一角，陈伟打开饭盒。
7: 这两天辛苦你了啊。
13: 没事儿，应该的。
7: 家里怎么样？
13: 家里挺好的，就是妈身体不太好，前两天老毛病又发作了。
7: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13: 这不是妈说你太累了，不让我跟你说吗？哦，对了，前两天去医院，大夫还说要注意观察治疗。
1: 陈伟放下饭盒，皱起眉头，他担忧起母亲的身体。陈伟回家看望照顾母亲。
7: 妈，药来了，快喝吧。
13: 啊，好。
7: 慢点啊。
13: 啊，好。
7: 哎，当心烫，多喝点。哎，
13: 小伟啊，
7: 嗯，
13: 学校的事啊，辛苦你了。你也有自己的家了，小芬也快要生了。
7: 嗯，
13: 你要多陪陪她。
7: 哎，妈，我知道。妈，你可要照顾好你自己，啊，马上要当奶奶了，对不对？
13: 对。
7: 所以啊，您可要把这药给喝完。
13: 好的，好的，你。

0: 我做的这小衣服怎么样呀？
1: 我来看看，妈妈，你喝药。
0: 啊，好。
1: 真好看。
2: 放学后，家远的几个孩子开心地回到男生女生宿舍。
3: 嘿，放学喽！好冷，
4: 作业好多呀，赶紧拿书看。
5: 这是我的铅笔头，你还给我！还给我！
6: 那是我写的，没有，
5: 是老师给我的。
6: 不给！
5: 老师让拾金不昧，你就应该给人家写字。
2: 两个孩子扭打在一起。
1: 住手！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小倩，你说。
2: 小倩嗫嚅着没有说话。
1: 你说。
2: 陈伟又看看其中一个男生，男生不说话。院子里住宿的孩子都被叫了出来，女生坐着，那两个男生站着。小倩和陈伟从屋里走出来，小倩发给每个人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
1: 同学们，今天我们的学习条件来之不易，是你们的父母、乡里的乡亲们为你们努力创造的。我希望你们啊，要珍惜。从现在开始，在这个屋檐之下，我们就是一家人，是亲人，是兄弟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亲相爱，互帮互助。能做到吗？
2: 两个男生互相拍拍，搂着对方的肩膀，开心地笑起来。课堂上，
1: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东汉末年，有一个文学家。
2: 陈伟用生动的故事向孩子们灌输着谦让的美德，孩子们再次恢复到平静的学习生活之中。工作之余，陈伟会和大哥在田里干活，他们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和远处的草木连在一起，满眼都是让人充满希望的绿色。孩子的出生让陈伟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幸福。
1: 同学们，下周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了。
7: 陈老师，那学完这个单元我们考试吗？
1: 当然要考试了，因为老师也要检验一下，看你们学的怎么样。
8: 陈老师，那我可以不考吗？
1: 当然不行了。
8: 上次考试没考及格，被我爹揍了，屁股到现在还疼呢。
1: 所以你要好好努力学习，不要偷懒，听到没有？坐下吧。
2: 时光在不经意间缓缓流走，山林草木依旧绿意盎然，陈伟的生活也定格在这个偏远安宁的小山村，结婚生子，教书育人，享受着天伦之乐的陈伟母亲，身体似乎也好了许多。
9: 孩子，
10: 哎，爸爸，你看这是什么？爸爸给你买的好好玩。
5: 啊，不能不能不能！哎呦哎呦哎呦！啊，我们吃饼干，我们吃饼干。
2: 这天，学校宿舍院子里，孩子们在学习。
8: 铁蛋，这道题怎么写啊？
11: 我倒想问你呢，你是知道？你是八和五，你为什么不会做吗？
8: 这道题你会吗？
11: 有两个吧，就是145除以5等于29。29再乘6等于174，178再减174就等于4。
2: 家里，赵小芬照顾着陈伟母亲。
9: 妈，那好了。
0: 小芬呀，你嫁到家里受委屈了，可恨我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还要你来照顾我。
9: 妈，您别这么说，爸那么大年纪不还在田里劳动吗？我就帮衬点家务，没什么的。您就别担心了，我打算等孩子长大点就去城里打工，也补贴点家用。
0: 那真的难为你了。
9: 好了，快吃吧。
2: 农忙之余，孩子家长们都带着各种口粮来到学校，看看孩子，了解下他们吃住的情况。
10: 哎呀妈，你也来了，来来来，快上来。哎呀，我帮你拿好不好？
9: 来，
10: 好好乖，来，你先走。
9: 哎，好好
12: 好。猫爸爸，来放这儿。
9: 来，带我喝水啊。
12: 随便看看。
9: 别忙，没事，坐就坐。拍水片的。
13: 看来你多操心了啊。
14: 陈老师，
15: 你妹妹了啊！
14: 你可真行啊！
12: 我带你去看看，后面啊还有片菜地呢。
14: 走，去看看。看。
10: 哟，娟爷爷，黄奶奶。
16: 哎呦，陈老师，
10: 哎，你们家那么困难，这怎么好意思啊？
16: 哎，这是我们家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15: 你为孩子做这么多，这是我们应该的。
10: 对，
16: 就是
10: 收下。来，爷爷奶奶里面请。
15: 好。
16: 哟，大伙都在里面。
2: 夜晚家中，
12: 阿芬啊，辛苦了，喝点水。
0: 阿伟啊，现在咱儿子也断奶了，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我想着还是去城里打工，也改善一下儿子生活条件，你觉得呢？
12: 那就辛苦你了。
0: 你说现在这宿舍也弄好了，食堂也盖好了，你该为学生做的都做了，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城里，还能带着儿子。
2: 陈伟轻叹一口气，放下水杯，坐到妻子身边。
12: 阿芬呐，你看现在学校就我一个老师，刚刚有点起色，我这要是一走，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0: 好了，我也就那么一说，睡吧啊。
2: 学校，陈伟和孩子们一起做饭。
12: 同学们，开饭了！来，大家都坐好。来，都吃饭吧。
17: 吃饭了，吃饭。
2: 孩子们围坐在桌前，狼吞虎咽的吃着饭。
12: 来，一定要全部都吃掉啊！来，夹菜，一起夹。
14: 来，尝一块。
17: 这个挺好吃。
14: 哎，好吃。
17: 好
14: 吃。
17: 范父，你慢点，菜在桌上了。
18: 太好吃了，比我爸做的面条好吃多了。
19: 那你就更不能浪费了呀。
18: 我没有浪费。
19: 看小狗。
2: 赵小芬离开家，来到县城的一个酒店里做服务员。兢兢业业的工作，打扫卫生，收拾包间的餐具。夜晚，陈伟依旧坐在桌前备课。

0: 县城，赵小芬可以休假了。她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开心地往家赶去。长途车上，身边一对老乡夫妻跟她搭话。
1: 芬姐，我听说啊，你那家饭店待遇挺不错的，还招人不？堂妹啊，她也想来城里打工。
2: 行，我回头给您问问啊。哎，
3: 这要我说啊，你家大伟这学历也高，要不也来城里？你看我当个保安吧，那一个月也有300多块。
1: 是啊，芬姐，你家小新也快上学了吧？哎，咱村里啊可没幼儿园，你看那孩子都满山跑。
0: 丈夫使劲拽拽妻子，让她闭嘴。一时间，三个人都有些尴尬。赵小芬转头看向窗外，轻叹口气，有了心事。陈伟宿舍，赵小芬给他整理着衣服，陈伟坐在一旁看书。
4: 这次回来待几天呢？
2: 待不了几天，店里最近特别忙，都请了好几个新人。我要不是半年都没见着欣欣了，我真不好意思请假。
4: 既然回来了，多陪陪孩子啊。
2: 对了，我们饭店要招个会计，我觉得你应该能行，要不你去试试。
4: 你也知道这儿的孩子他们离不开我，我去不了啊。
2: 这儿的孩子离不开你，以前你雇学生我也理解你支持你，可是现在欣欣要上学了，你就不能顾顾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的家吗？
0: 赵小芬站起身，生气地走出房间。陈伟看着他的背影，沉默着。半夜，两个人躺在床上，背靠着背，各怀心事。
4: 要不然，明天你带孩子进城吧，爸妈这边我去守。
5: 你就情愿和我们母子俩分开，也要留在这儿。
4: 这里有我的梦想。
0: 赵小芬气恼地不再搭理陈伟。第二天，
6: 爸爸，你看，这是我画的。
4: 欣欣画的真好，欣欣真漂亮。
6: 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
4: 欣欣啊，你画的是真好，真棒。
0: 陈伟凝视着欣欣，满眼的慈爱与不舍。
4: 欣欣啊，这幅画你要留在哪里啊？
6: 放在哪里？挂在墙上啊。挂在那里，这样爸爸以后都能看到了。不能上面也有一个照片吗？
4: 欣欣，爸爸会挂你那幅的，好吗？
6: 嗯。
4: 欣欣啊，欣欣，你听爸爸跟你说，欣欣，进了城以后啊，你要听妈妈的话，做个懂事的乖孩子，好吗？爸爸会来看你的。
6: 你是来看我吗？
4: 欣欣，爸爸有空就来看你，爸爸会很想你的啊。
0: 欣欣乖巧地点着头，陈伟更加不舍，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长途车站，陈伟提着行李，默默地看着赵小芬把欣欣抱上车安顿好，又接过行李转身上车。车门关闭，长途车开走了。自始至终，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只留下了陈伟孤单地站在站台，看着远去的车子。超市里，赵小芬带着欣欣买玩具。赵小芬升职，她请同事们吃饭。
7: 这个月大家辛苦了，我敬大家。
8: 哎，我们请赵经理唱首歌再说好不好？
9: 好。
7: 唱歌我不行。
10: 这样吧，这杯酒我干了。
0: 赵小芬端着酒杯一饮而尽。乡村小学内，陈伟正在上课，大嫂跑进来。
11: 同学们，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在这边它的分子是 X 加 Y， 分母是 C， 到了这边呢。
12: 小伟，
11: 嫂子，
12: 快跟我走，跑不出眼了。
11: 同学们，你们仔细啊，别到处乱跑。
0: 陈伟匆忙跑出教室。长途车上，大嫂不停地流泪，眼神焦急。陈伟心情低落，皱眉低垂着眼睛， 他们赶到了医院。
4: 妈，
9: 我没事。妈，这是老毛病了，就是你爸非要来医院，多费钱呢。
4: 妈，既然咱们来了，就好好养病，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好吗？
9: 妈。奶奶，谢谢。来，
6: 奶奶，你怎么了？
9: 星星呀，奶奶看到星星呀，什么病都好了。
0: 赵小芬和陈伟从病房走出来，坐在走廊椅子上，再次见面，两个人脸上都没有一丝笑容。
4: 你早点回去吧，反正大哥大嫂都在，能照顾好吗？
5: 现在这个情况，你就不能跟乡里说说，来县城照顾妈一段时间吗？
4: 马上要考试了，孩子这边我放心不下。
5: 陈伟，

0: 你就这么放不下你的学生吗？现在这个情况，你就应该放下学校那摊事儿，搬来城里照顾妈，好好尽尽你孝道。
1: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现在能不能不说这些？时间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欣欣明天早上不是还上学吗？
0: 上课，你就知道上课。
2: 你眼里就没有为人子、为人父、为人父的责任吗？简直不可理喻。赵小芬生气地转身离去，陈伟依旧坐在椅子上，微蹙着眉，一言不发。酒店里，赵小芬换好制服，调整好情绪，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与此同时，陈伟也急匆匆走出医院，返回村中小学。 他独自一人打扫着学校厨房，清扫地面，清洗碗碟。他带着孩子们不仅走进课堂，也走出教室，来到自然，用各种方法教授着文化知识。陈伟开始在县城医院和农村学校两边奔波，虽然疲惫不堪，但他从未抱怨，默默。

0: 医院里家人都围在陈伟母亲的病床前。
1: 妈，
2: 肖伟的事情多，家里的事情你就多操持着点。
1: 妈，别这么说，这个家呀还得你来管，别乱想了啊，好好养病。
2: 妈是活不成了，妈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的，儿子儿媳妇们都很孝顺，星星也很乖巧，妈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小伟。小伟啊，多么聪明的孩子，在这小山村里窝了这么多年，都是妈无能。陈伟母亲带着遗憾去世了。山顶，陈伟跪在母亲的墓前。
3: 妈，你走得太急了，儿子还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妈，你老实说，儿子委屈了，儿子委屈了。妈，儿子不委屈，儿子心里从没有因为没能去上大学

0: 你知道吗？儿子现在心里有一个梦想，我要帮赵的孩子走出大山，考上大学。啊，我会努力的，相信我。
1: 他双手扶地，深深地磕了一个头。生活又回到平静的状态，课余陈伟依旧和大哥去地里干活，赵小芬的工作发展也越来越好。夜晚陈伟会坐在院子里面想心事，思念着欣欣。
2: 爸爸，你看，这是我画的。
1: 白天在学校里，陈伟给住校的孩子们做饭，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孩子们也都很懂事，帮着陈伟在厨房里做一些简单的活。在教室里，他耐心辅导着每个孩子的功课，在孩子们身上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赵小芬回来，悄悄站在窗外看着陈伟，回忆起两个人曾经的点点滴滴。
0: 小芬，
3: 啊，
0: 我会一生一世守护好你的。
4: 爸爸，我们去睡觉好不好？
5: 去睡觉，
4: 来，走，我们带去。
3: 可是现在欣欣要上学了，你就不能顾顾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的家吗？
5: 上课上课，你就知道上课，你眼里就没有为人子为人父为人父的责任吗？
1: 他含着泪把一封信放在了教室外的窗台上，转身离去。晚上陈伟坐在宿舍桌前，他面前放着赵小芬送来的离婚协议书，他迟迟没有落笔，想着以前赵小芬对他说过的话。
3: 以前你顾学着，我也理解你支持你，可是现在欣欣要上学了，你就不能顾顾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的家吗？
5: 陈伟，你就这么放不下你的学生吗？你眼里就没有为人子为人父为人父的责任吗？
3: 简直不可理喻。
1: 他又想起常贵书记和自己对乡亲们说过的话。
6: 乡亲们，孩子的教育是大事情，咱们不能一代代都这么没知识的活下去了。村子里穷，留不住人，外面的老师来了又走了，孩子的上学一直是大问题呢。
7: 现在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我相信只有坚持学习，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1: 陈伟含着泪，心中无比痛苦，终于他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大雨滂沱而下，陈伟被淋得浑身湿透，他失魂落魄地走到田地里，跪了下来，失声痛哭。

0: 白天教室里，孩子们安静地读书自习，陈伟在一旁踱步，准备随时辅导他们的功课。一个孩子向他提问：
1: 陈老师，这个字念角还是念虫啊？
0: 陈伟弯下腰，仔细地看了看书本上的字。
2: 这个字啊，念触，触动的触。
3: 陈老师再见。
4: 再见。
5: 陈老师，你的信。
2: 谢谢。再见。
0: 陈伟看了看信封，拿着信回到宿舍，他坐在桌前，认真地读着信。这是毕业学生刘小娟寄来的信，上面写道：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教导，我觉得自己好没有用，辜负了您的期望。高考就在眼前，但是我害怕，我胆怯了。连续几天的高烧使我精疲力尽，如果高考失利，家里不会让我复读，我压力好大，该怎么办？静盼回复。您的学生刘小娟。陈伟思考了一会儿，拿出纸笔给刘小娟回信鼓励她。山林的树木已经长高，郁郁葱葱，

陈伟坐在一块石头上，吹着口琴，想着心事。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以陈伟肩上扛着锄头。

他坐了下来，慢慢地折好信纸，把它放进上衣兜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2006年7月，刘小娟顺利考上浙江大学。这所陈伟曾经考入的大学，现在录取了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丝丝白发在他头上悄然长出，看着眼前一个个稚嫩而又充满朝气的孩子，陈伟满心感慨，自己的遗憾人生换来了这一个个走出小山村的大学生。

0: 鲜红的国旗在这简陋的山间操场迎风飘扬。正是有陈伟这些多年如一日驻守在山村的教师无私付出，才有了我们祖国的昌盛和强大。向依然坚守着未来希望的乡村教师们致敬。影片《坚守希望》故事就讲到这里，下面是一组真实的画面和访谈。金色的麦穗在阳光中轻轻摆动，山村小学外鲜艳的国旗随风轻扬，孩子们欢快地奔跑着。每个接受采访的乡村教师都在镜头前吐露出心声。
1: 学生的家长为了学生的生活更好，都外出打工了，所以这里的留守儿童很多。我从1991年一直到这里教书，已经有20多年了，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2: 我为什么到这个学校呢？我知道我的残疾孩子们，他以后毕业了，把我曾经经过的那些艰难、那些挫折，都一一一的经历。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他叫陈红喜，他也叫陈红喜，他也叫陈红喜，他也叫陈红喜，知道吗？那就是我想，就是我以前的样子。我不想他一辈子去痛苦，我希望他们过上，我想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坚持到这个教学。
3: 我也一直从你那原因来，晓得吧？条件太艰苦了。

0: 趁着水源很小，但我静下来一想，这就是我的世界。
1: 我觉得人存在的价值应该不是为你自己去活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你是发现你的存在是能够去造就更多人哈、啊、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有存在感的。
2: 三年当中，他们给我的这种坚强，给我的这种快乐，给我的感恩，让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宁静。我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3: 各位观众，坚守希望播放完毕。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陆晨，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啊、
6: 再给次机会好吗？
8: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4: 重温
3: 重温
4: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王霸王伯元在古洞祠一脚踢死了三齐王的总管境界太岁张龙，官人一抄手办案，这张龙跑了，官人可就捉住贾父贾君文了。官人高声喊嚷，拿住帮凶了，哗，这庙里人往外跑。刘秀眼瞧着贾福被捉了，是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候就被人群拥出庙外了。刘秀是不放心贾福啊，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他禁锢了回头了，就从刘秀的对面走过了一乘八抬大轿。轿子前头呢，有几十名官人，手里拿着鞭板锁棍，打着锣，开着道，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官人喊呐，让老百姓闪开，可刘秀没听见呢。刘秀禁锢了回头，心里惦记贾父，他没听见锣响。这官人一看这干嘛的，伸手就把他抓住了。刘秀一扎上胳膊，啊！这官人就问刘秀，我说你往哪儿走啊？你没看见大人的轿子吗？你要是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你不怕吃罪吗？哎呦，刘秀这才明白过来，赶紧拱手作揖，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禁锢了跑了，没留神，请官人原谅，请你们原谅吧。你跑什么呀？啊，放着大道不好好走。我是外地人，我回归殿房。这做官的官人还要问话，就听轿子里坐着这位官员说话了，来呀，把撞轿之人带回本府回话。跟着轿子前边就有人喊上了，大人有令，把撞轿之人带回府中回话。既然大人传下话来了，也就不容刘秀分说，官人就把刘秀捆上了，走。刘秀只好跟着走吧。刘秀到现在才完全清醒过来，因为自己差点撞了这位大人的轿子，把这位大人惊动了，这位大人要把我带到府中重责。刘秀心里着急，因为刘秀心里有病啊，我把这位大人惊了，到了府中大人责备我倒没什么，只不过受些皮肉之苦。可是这长安城做官的大人可都是保王莽的官啊，倘若这位官员认出我是东宫太子刘秀来，要把我交给王莽，我这条命可就得扔到长安呐。不行啊，我得想办法说好话，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刘秀就跟这些官人说好的，列位啊，我不是长安城的人，我是个赶考的举子，我是南阳人，入都赶考，也不知道长安城的规矩，没想到我由打古洞祠里跑出来，里边出事了，我是个赶考的举子，禁锢了回头了，我没留神，

0: 忘了大人的轿子，是我的不对，望求众位在大人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说句好话，我一定有份人心。
1: 好吧，这些人点头答应了。别说了，一会儿到了府中，我们跟管家好好说。等大人问话的时候呢，管家一求大人，大人呢就也许把你放了。刘秀心里踏实点了，跟着轿子后头走，穿街越巷就走进一条胡同。这条胡同挺宽，刘秀一看，坐北朝南有一座府门，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这门洞里有懒凳，对面呢是个八字的大影壁，大门的两旁垂手侍立着几十名家人，这轿子就直接搭进府里了。这时候呢，由大府里走出一位大管家，身穿青衣，头戴大帽，这些官人呢就给刘秀说好话。哎呦，总管大人，您瞧，这是一位赶考的举子，他呀不懂得长安城的规矩，他没听见锣响惊动了大人，您在大人面前多给这位赶考的举子说几句好话，他说了日后必有份人心。好吧，把他绑绳松了，把刘秀的绑绳给松开了，刘秀就给这位管家作了好几个揖，把好话全都说尽了，无论如何恳求管家大人给自己在大人面前求情。管家也答应了，好吧，你在门前等着啊，我进去呢给你说好话。这位总管进去没有多大的功夫，里边传出话来了，大人有令，把这状教之人带到书房回话。有家人带着，就把刘秀带进府门，穿宅过院，到了书房了。有家人把帘笼挑起来，刘秀走进书房，往里一看，书房之内坐着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站起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四方脸、白脸膛，两道花白的眉毛，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前胸，根根滋润透风。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穿紫罗袍，锦簌簌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刘秀一看，心说这位官员看气派很正，好像是个好人。这么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福保弑君篡位的王莽呢？刘秀此时不能多想，刘秀就跪下了，给这位官员磕头。总管在旁边站着呢，多磕几个头吧啊，以后啊走道留点神，多给我们大人磕几个头啊，我们大人心眼好。他还说呢，没想到这位大人把眼一瞪，多嘴，全都给我出去。吓得这些家人全都不敢出声了，跟着管家都退出去了。家人们全走光了，这书房里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王莽驾前的这位大官，跪着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刘文松。刘秀把头一低，这位官员就问刘秀，我问你，你是哪里人士，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2: 大人，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是来长安城赶考的，没想到冲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还请大人多多原谅，饶恕我吧。
1: 哦，你是南阳宛城人，赶考的举子，我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2: 啊，罪名我今年16岁。
1: 刘秀说完这句话，他等着官员再问他，可是这位官员不说话了。刘秀不由得抬起头来偷眼观瞧，就瞧这位官员伸出左手来，用二拇指比成九竖之状。
0: 右手呢，伸。

0: 我问你，你可是刘秀？
1: 哎呀，大人，刘秀，刘秀是谁呀？罪名我可不认识，罪名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字文书，我不姓刘啊。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0: 哎，这位官员把头摇了摇。你说你不是刘秀，我来问你，你胳膊上戴的一只九凤玲珑透体白玉镯是哪儿来的？
1: 啊，大人，您问这只镯子是我在途中捡来的。
0: 不是捡的吧？这一对镯子是国家至宝，那是孝平皇后所有，前七年失去一只。我问你，你这只镯子是从哪儿来的？
1: 刘秀听这位官员说出这只九凤玲珑透体白玉镯的来历，刘秀可大吃一惊啊。那么这位官员是谁呢？
0: 书中暗表，这位官员就是明保王莽暗伏汉室的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咱们前面说过，窦天官跟汉室的老忠臣左班丞相柴文进，两个人忠于汉室，把刘秀过继给孝平皇后，立为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融是跟柴文进为了对汉室尽忠心做的这件事，刘秀也知道。那么这次吏部天官窦融呢，是从衙门审案回来，正好走到宣平门里，什么时候申时，没想到刘秀跑出来，让吏部天官窦融看见了。窦融坐在轿子里，刘秀一撞轿呢，这些官人一伸手抓刘秀，刘秀下地扎上胳膊，就露出了孝平皇后给他的那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不知道这件事的底细是不会注意的。窦融看见了，窦融可愣了，大吃一惊啊，心说这只镯子是皇后给东宫太子刘秀的，怎么会戴到这个人的手腕上？他再看刘秀的模样，再看刘秀的年龄，窦融心说，难道他就是刘秀吗？哎呀，如果他真的是东宫太子刘秀，他不在南阳隐居，上长安城干什么来了？这不是深入险地吗？如果他不是刘秀，为什么他手腕上戴着这只镯子？如果他不是刘秀，他有这只镯子，那肯定是他把刘秀弄死了。不管是还是不是刘秀，我得把他带回府中仔细的问问。既然吏部天官窦融明保王莽暗伏汉室，是汉室的老忠臣，遇见这样的事情他能放过去吗？所以他才传下话去，把刘秀带回府中问话。刘秀被带到天官府的书房，吏部天官窦融怕走漏消息，就把家人轰出去了，这才审问刘秀。刘秀不承认自己是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融说出了镯子的来历，刘秀一听心中也想啊，怎么这位官员也知道镯子的来历？偷眼抬头仔细观瞧，他长得这么正，难道说他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吗？因为刘秀隐隐约约还记得吏部天官窦融，事隔九年了，刘秀走出才七岁，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左班丞相柴文进。可能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啊。刘秀问了一句，请问你，你是不是吏部天官？卿家何罪之有，快快请起吧。这样吏部天官站起来，两个人才重新落座。窦融着急呀，殿下，您不在南阳，上长安城这个险地干什么来了？刘秀就把自己带着邓禹、王霸、马腾、冯异到长安城赶考的意思说了一遍。窦融

一听跺了脚了。千岁呀，你错了，应该在南阳多等几年，将来有机会再兴兵灭马。千岁，你如今来到长安，王莽的耳目太多，倘若出了事可怎么办呢？以老臣拙见，还是请千岁立刻离开长安，回归南阳。走吧。刘秀一听怕窦融着急，就顺口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就回归白水村。那可太好了，千岁，你明天得立刻离开长安。行，老卿家你放心。窦融放心了。来呀，家人，献上茶来。家人沏好了茶，进书房一看，愣了，心说刚才这位还跪着呢，这么会儿怎么坐着了？窦融就告诉家人，刚才还不知道了，现在问明白了，这是我的至亲金公子。家人赶紧给刘秀献茶，给刘秀十里拜见金公子。窦融又吩咐下去，预备酒饭给金公子压惊，家人就退出去了。时间不大，酒饭摆好了，刘秀、刘文书跟窦融入座，窦融斟酒布菜，刘秀呢就把古洞祠的事情跟窦融说了一遍。卿家呀，这个贾父能够举鼎，有楚霸王项羽之力，现在被官人拿去了，按理说呢他是个帮凶。我一想，官人要是拿不到正凶，就许拿贾父销案呢。要是屈打成招，把贾父问成了正凶，他肯定会死在牢中。贾父要是死了，可实在太可惜了。亲家，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贾父救出来，不但保住贾父的性命，我还得求你，你让他知道是我求的你，让你救的他。如果贾父有良心，将来知恩图报，我要是兴兵灭王莽，他肯定是我手下一员大将。好吧，谨遵千岁之命，我一定想办法搭救贾父。吏部天官窦融嘴里是答应了，可是刘秀也看出来了，天官大人双眉紧皱，不好办呐。因为打死的是三齐王的总管靖姬太子张龙，正凶跑了，抓住帮凶了，肯定官人就会屈打成招打贾父。这件事王莽肯定知道，要从王莽手底下把贾父救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刘秀既然说出来了，吏部天官窦融就答应了。刘秀很高兴，两个人一直喝到出谷才撤去残席。窦融就问清了刘秀的住处，然后嘱咐刘秀，千岁呀，长安城绝不可久留，将来您兴兵，您放心，长安城内有臣窦融在，只要千岁您指挥人马杀到长安，臣窦融一定让千岁您不费一兵一将，长安城唾手可得。好吧，老卿家，你就等着我兵到长安吧。刘秀起身告辞，窦融亲自把刘秀送出天官府，君臣两个人拱手而别。刘秀回到了连升殿，邓禹、王霸、马成、冯异这哥四个在屋中都急坏了。等刘秀迈步一进门，哎呀，这哥四个才放心呐。刘秀就把经过的事说了一遍，当然少不得就得埋怨王霸几句。王霸能说什么呢？扫眉打眼的，心中也挺难过。咱们放下刘秀君臣不表。第二天，王莽早朝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排班站立。都城巡守王雄跪倒在龙书案前，启奏万岁，现有赶考的举子贾父在宣平门外古洞祠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审问属实，按律应定死罪，秋后处斩，请旨施行。王莽听明白了，

0: 前来赶考的一个武举子，姓贾叫贾富，在古洞祠把三七王的管家张龙给打死了，现在已然审问清楚了，已然定成死罪了。我传下旨意，秋后处斩，这贾富得给张龙偿命。王莽刚要准奏，这时候吏部天官窦融出班跪倒了：“万岁呀，贾富有不白之冤，三齐王纵家人行凶也是有罪。”王莽就问呐：“天官呐，三齐王纵家人行凶吗？”万岁，赶考的举子贾富入都前来，是为了赶考报效万岁，有心为国家出力。贾富打伤人命之时，臣正在古洞祠烧香时目睹眼见，三齐王总管张龙率打手各持刀枪棍棒，找到殿内寻殴。吏部天官窦融可会说话，吏部天官他管的就是国家的法律，他就是审案的呀。所以说吏部天官这几句话很重要啊。他告诉王莽了，这贾富干嘛来的，赶考的举子入都赶考就是为了报效万岁你的，想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在古洞祠打伤人命。他为什么打伤人命呢？是因为三七王管家张龙率领众打手拿着刀枪棍棒上庙里找事儿去了，而且这件事是我到古洞祠烧香还愿目睹眼见，我亲眼看见的。你王莽上哪调查去？我吏部天官，我窦融亲自看见了，眼见为实。王莽就问呐：“天官大人，张龙为了何事打人？”万岁呀，三齐王苏宪身为国家大臣，纵放家人行凶事实，如果臣有一句妄奏，愿当死罪，请圣上详查。这天官说话可太厉害了，我是如实禀奏，我亲眼看见的，如果我妄奏了，我说的是瞎话，我甘领死罪。王莽一听就问三齐王：“三齐王可有此事？”苏宪吓坏了，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冲上磕头啊。到底王莽如何处置苏宪，贾富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

0: 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王莽，听说三齐王大刀苏宪纵家人行凶，把脸往下一沉，三齐王可有此事？三齐王赶紧跪下了，吓得直哆嗦呀。王莽为什么对待三齐王这样？王莽也早就恨上三齐王大刀苏宪了。三齐王纵家人行凶是他办的呀，所以他心里有病，跪倒在龙叔案前，臣罪该万死。他想往下解释，他得编这话，他万也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在古洞祠亲自眼见张龙在这找事啊。他这话还没编出来呢，王莽用手一拍龙书案，啪，苏宪，你身为王爵，不知教训家人，就应该罢爵为民。就这一句话，吓得苏宪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心说我苏宪担着个寡罪帮你当的皇上啊，啊，你一句话就把我罢爵为民了。苏宪再不满意，可是不敢顶撞王莽，现在王莽大权在手，他是皇上，只好磕头请罪吧。王莽看着苏宪，心说苏宪，你心里对我不满意，你才纵家人行凶，是不是你要招事儿啊？王莽既然恨苏宪，今天抓住这个由头，他能不怪罪苏宪吗？苏宪，你既然知罪，你到底应犯何法？你自己讲来。苏宪可傻了，王莽说把我罢爵为民，现在让我自己说。他抬头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融，窦融心说我得说话了，我救的是贾父。窦融赶紧跟王莽说，万岁呀，贾父是个赶考的举子，万岁，你应该念贾父有心为国家出力，从轻发落，不然的话恐是天下人心。王莽心说，天官大人的话正合朕意，你三齐王苏宪的管家死也就白死了，好吧。王莽传下旨意，贾父打伤人命，自误功名，今后永远不准入考场。苏宪放纵家奴，罚俸一年。王雄袒护三齐王，审问不实，应该革职不用，念其初犯，降成东城兵马司主事。散朝了，吏部天官窦融高兴了。三齐王苏宪算倒了霉了，咱不管三齐王，单说窦融回到家中用过早饭，家人走进来回话，天官大人，有举子贾父求见，来有请。家人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贾父贾居文带进天官府，吏部天官窦融是将阶相迎，贾父赶紧过来强行施礼。吏部天官窦融一看这贾父身体魁梧，气度不俗，心说殿下的眼力果然不差呀，请起。把贾父搀起来让到屋中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贾父站起来了，大人，蒙大人之恩，我得了活命，敢问是何人所求？窦融听贾父说这句话，心说贾父可是个明白人呐、啊。因为我不认识贾父，我既然救了他，肯定是有人在我面前替贾父说好话，让我在王莽驾前救他。吏部天官窦融点了点头，壮士，宣平门里有个连生老店，店里住着一位南阳赶考的金公子，是他求我搭救你的。贾父听了心里也很纳闷啊，心说我不认识这位南阳的金公子啊，

等一会儿我去拜访拜访。吏部天官窦荣跟贾父说了一会儿话，就品出贾父是个正人君子，窦荣也很喜欢他，留他在府中用饭。贾父是执意不肯，就告辞离开了天官府。贾父直接就奔了宣平门内大街了，找到了莲商老店，伙计看来人了就迎出来了。哎呦，客爷您住店吗？里边请，我们这有客房。不，我不住店。请问你们店里住着一位南阳来的金公子吗？有一位金公子，请你替我回禀一声，就说有个贾父求见。好，您稍后。这个伙计进去了，来到刘秀刘文书的面前。金公子，外边有一个人姓贾，叫贾父，求见您。好啊，有请。刘秀带着手下人迎到门口，这时候伙计已然把贾父带进来了。刘秀高兴啊，既然贾父来了，官司肯定就完了，这条命是保住了。贾父一进门，他一眼就看见王霸了。贾父明白了，这位金公子肯定是他的伙伴，惹祸的是他，把我卷进去了，他们想办法又把我救出来了，按说可也不容易啊。想到这儿，贾父就问，请问哪位是金公子？刘秀往前走了一步，在下就是。贾父在刘秀面前跪倒了，是纳头便拜。公子，您搭救小人活命，此恩此德无以为报，今天特来问安。要怎么说，贾父不是一般的人物。有道是大恩不言谢。咱们打个比方，有一个人走着走道，突然间往旁边一掉，掉到冰窟窿里了，眼看要死了。这时候走过一人来，把衣服一脱，跳到冰窟窿里，把这人救活了。活命之恩呐、啊！俗话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以身相报。人家冒着寒冷跳到冰窟窿里把你救出来了，了得吗？这位被救上来了，冲着救他的人一抱拳，哈、啊，多谢了，回见您呢，走了。这行吗？这像话吗？所以说活命之恩应该以身相报。人家贾父明白，我现在跪在你金公子面前，你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特来问安，给你磕个头问个好。因为你把我救活了，日后你再看我贾父的人心。刘秀急忙用手相搀，小厮一接，何足挂齿，请。然后给贾父跟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一一引荐。这王霸也是扫把打眼的，冲贾父一抱拳，哎呦，贾大哥，您在古董寺里替我受累了，哎，在衙门里也替我受热了，小弟对不住大哥，哎，求您别恨我，我就这么个人性，您受了委屈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大伙儿一听也乐了，这几句话说出了也就算完了，贾父能没完没了吗？刘秀用手一指，请坐。贾父落座了，店家看有客人来了，就把茶沏上来了。店家退出去了，大家是落座喝茶说话。刘秀爱贾父，他就问贾父：“贾壮士，请问你也是来到长安城赶考的吗？”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实话实说：“不怕众位过意，金公子。”你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直言了，我不是来赶考的，我怎么会福报王莽呢？古人说得好，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我来到长安城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我是想进进考场，看看天下高人的把式，能人的意业。没想到路见不平，几乎把这条命饶上。哦，刘秀听贾父说出这几句话来，更证明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了，有心把自己来历跟他说清楚，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差错。

这样就把贾父留下吃饭。贾父一想我命都是他救的，吃顿饭那就吃吧，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刘秀让店家准备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大家入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刘秀就跟贾父说：贾仁兄，不瞒你说，我们几个人来到长安也不是为了图功名富贵，也是为了开开眼界。贾壮士，你说得好，咱们怎么能保王莽呢？王莽原来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他不但不忠君报国，反而用鸩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败坏了纲常礼义，天下人都恨他，我们练武的也不应该保他。是啊，公子您说的太对了，我贾父也是这么想的，将来要是有人兴兵恢复汉室，我们可得帮助这兴兵之人呐。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聊，旁边这邓禹、王霸、马成、冯异可就急坏了，尤其是邓禹。邓禹心说：千岁，您怎么能跟贾父说出这些话来？可头一次见面，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初次见面您知道到底他是干什么的呀？看起来照这样，千岁是要说实话呀，出了事可怎么办？邓禹两只眼睛瞧着刘秀，轻轻地摇头，那意思您别再往下说了。刘秀看见了，刘秀装没看见，因为刘秀有他自己的看法，心说我刘秀二目识人，这个贾父贾君文是正人君子，你们用不着担心，没错。所以刘秀不理邓禹，又跟贾父说：贾仁兄，你知道我姓什么吗？贾父听刘秀这么一问挺奇怪，恩公，您姓金，金公子啊。刘秀乐了：仁兄，我不姓金，实话告诉你，我姓刘，名秀，字文殊，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哎呀，贾父闻听大吃一惊，赶紧站起来了：殿下千岁，我贾父不知，对千岁礼貌不周，有罪有罪，千岁请受我贾父大礼参拜。说着话他要跪下，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壮士不要行此大礼。不，千岁，您待我贾父有活命之恩，我应该以命相报，日后千岁兴兵灭莽，我愿效犬马之劳。贾父这几句话，刘秀一听，刘秀可乐坏了，得贾父是得一员虎将啊。仁兄，你可千万不要下跪，有这句话足可以了，将来我兴兵之时，请你拔刀相助。千岁您放心，我一定保您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邓禹、马成、王霸、冯异这才放心。贾父跟刘秀重新入座，几个人吐露肝胆，畅发肺腑之言。这人要一高兴啊，不由得这声音就大了。没想到屋中说话是隔腔有耳啊，正在这时候门拉开了，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进门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呢？这句话君臣们全都愣了，一看进来这人50岁上下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一张四方脸，五官端正，一部黑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淡黄缎色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上身穿着淡黄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大带，下身穿红绸的中襟，足下青缎的快靴。刘秀心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他为什么不去报案？为什么他拉门进来？哼，反正他已然听见了。他
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自己是汉室宗亲东宫太子刘秀啊？就在这时候，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准备抄家伙动手了。刘秀挺身站起来了，你要问他，我就是大汉的东宫太子刘秀，你便怎么样？没想到这个人一听，立刻跪倒在刘秀面前，殿下千岁，请别怪罪我莽撞，草民姓耿名纯，也住在此殿，我早就注意了贵君臣的行动，今天特来参拜。哦，老壮士请起。刘秀急忙用手相搀，打理相还。那么这个耿纯是谁呢？书中暗表，耿纯是山西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是个大财主，家中富有财产，在各郡各县也有不少买卖。他娶妻董氏，长子姓耿，叫耿衍。这个孩子生来聪明好学，从小就跟着父亲耿纯学习拳脚武艺。耿家呢，有家传的一条化杆方天戟，戟法非常高妙。耿衍长到18岁了，武艺也学成了，正赶上大新十年王莽开科取士。耿纯一看儿子文武双全，很有出息，就跟夫人商量好了，带着儿子耿衍到长安城武考场赶考。爷儿俩到了长安之后，也住在连生老店，整个刘秀君臣住着隔壁，就隔着一道墙。这耿纯呐，他常年在外边经商，他对外边的事情一看就明白。他住在连生老店里，刘秀君臣几个人的行动就引起了耿纯的注意。他看了几天，就跟儿子耿衍说：“儿啊，隔壁屋中住着几个人，绝不是平常之辈，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们得留心访查。”今天刘秀看见贾父了，他一时的高兴就忘乎所以，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高了，正好被耿纯听见了。耿纯一听是这么回事，感情旁边住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因为耿纯也不是为了带儿子到长安城赶考保王莽的，如果儿子真中了功名了，将来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想办法劝返了王莽的兵，好保一位汉室宗亲，恢复汉室天下。今天能看见汉太子了，耿纯可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拉门进来，张嘴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刘秀说：“我就是。”耿纯是纳头便拜，刘秀用手相搀，耿纯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刘秀君臣很高兴，就请耿纯上座，又添上了杯筷。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耿纯岁数大了，他心眼多，他怕刘秀君臣对自己不相信，就跟刘秀商议：“我们爷儿俩呢，也搬到千岁这间屋中住。”刘秀一想，他们父子爷俩要跟我住一间房，要是犯了案，被王莽的官人捉去，那都是死罪呀。敢跟我住在一块，利害相关，就绝对不是坏人了。刘秀的点头答应了，大家一直喝到掌上灯光，杯盘狼藉，这才散了席。耿纯就把儿子耿衍叫过来了，大家一看，耿衍长得七尺开外，17、18岁，面白如玉，眉清目秀，十分俊俏。耿纯让耿衍给刘秀施礼，然后落座吃茶。所以说这段书叫《连生殿群雄小聚会》。一直到了初谷，贾父贾君文告辞回殿，耿纯父子爷俩还真的搬到刘秀君臣这间屋子了。七个人住在店里，除去练习武艺之外，也是吃酒谈心，就等着8月15进考场了。到了8月14，吃完晚饭了，连生老店的店家就挨着屋子给客人送信儿，让客人早早的安歇睡觉，明天呢，4更天叫起儿。

0: 好让这些赶考的举子进考场。虽然举子们全都睡觉了，店家这一宿都不能合眼，得给客人预备好了吃的，预备好了热水，把所有客人的马匹给喂足了，备好了鞍鞯，到了四更天挨着屋的叫起儿，等着伺候客人吃饱了喝足了下场去比武，这些店家才能休息的。到了四更天，店家挨着屋的叫起儿，刘秀君臣几个人也起来了，收拾好了东西，吃完了早饭，准备动身了。邓禹一伸手，众位有几句话我得跟你们说了，一会儿咱们出店，这店家给咱们每人一盏灯笼。为什么给咱们灯笼呢？这是店家呢跟咱们要零钱的，人家凭什么给咱们喂马遛牲口？咱们出店的时候接过灯笼，每人呢就给店家一两银子，图个吉祥嘛。几个人全都答应了，唯独王霸没说话，他看了邓禹一眼，他没搭茬儿。君臣几个走出房门，来到了店门首，这店家在这儿等着呢，就给大家伙道喜。走出了一位举子，店家就往上送上一盏灯笼，哎呦，给您道喜了，您今天比武多状元。这个赶考的举子接过灯笼一看，上边有句吉祥话，是状元及第，高兴啊，掏出这样银子就给了这店家了，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大家挨着个的往出走，刘秀、邓禹、耿眼、耿纯、马成、冯异也都往出走，店家呢每人送上一盏灯笼，君臣几个人呢就都给店家一两银子。邓禹一看这灯笼上的写的吉祥话，写的真不错，什么金榜题名啊，独占鳌头啊，天下第一，状元及第。最后走的呢就是王霸、王伯元。王霸刚一出店门口，这伙计提了一盏灯笼往上一递，哎呦，状元老爷给您道喜了。王霸把两只眼睛一瞪，瞪得跟包子似的，
1: 嘿嘿，几千个人夺一个状元，就凭你这么说我就中了状元了，一两银子买你一盏破灯笼，拿走拿走，有银子我还喝酒呢。
0: 店家可气得直哆嗦，就躲开他了，没法跟他置气呀。邓禹几个人看见王霸这样，虽然有气，可也没办法。君臣七个人拢丝将任等帮鞍上马，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

0: 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5: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6: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七个人在8月15这天早上离开了店房，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齐催坐骑直奔武考场。今天是正日子呀，长安城大小客店住的所有的赶考举子全都骑着马奔考场。王霸跟刘秀君臣几个人骑着马正往前走呢，嘿嘿，王霸一看新鲜呢，从这胡同里走出这么20-30个赶考的举子，骑着马每人手里盏灯笼。再往这边一看，这条大街上走出70-80匹马，马上赶考的举子每人手里也是一盏灯笼，这灯笼上全都是吉祥画。再往那边一看，嘿嘿，赶考的举子出来几十个，也都手里提着的灯笼。王霸把嘴一撇，一歪头，他就问邓禹：“邓大哥呀，你每人都提着这么一盏破灯笼干什么呀？”“行了，伯元呐，你不是舍不得那一两银子吗？那呀，你就别问了。”王霸再一看，所有赶考的举子越挥越多，越挥越多，手里全都拿着灯笼，就自个儿没有。王霸气坏了，走着走着，他就听见前边刀勺乱响，顺声音一看，是在路东楼有一座酒楼，5间门面5间到底，这座酒楼楼上楼下门前高挑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当中间有3个大字“永立居”，这边一行小字是随意便饭，这边一行小字是包办酒席。嘿嘿，王霸心说这盏大灯笼不错，干脆我就来这盏吧。他往前一撒马，到了大灯笼底下，双脚一扣灯，人在马上站起来，一伸手，他就把这盏大灯笼摘下来了。人家永利居门前有张了买卖的伙计，可以，那什么幌子呀，借爷使使。王霸乐着，手里提了大灯笼，往前一催马，他就下去了。伙计再追也追不上了。王霸这一跑不要紧，他就跑到所有赶考举子的前边。这些赶考的举子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全都汇到一条大道上。大家伙一看，嘿，这二魂魄的掌柜子也跑这凑热闹来了。永立居，随意便饭，包办酒席，这倒不错。大家伙看着王霸点这大灯笼，笑着就跟着骑着马往前走。就这样，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到了武考场的南门，大家全都勒住了马，一看宫院的门开着呢。虽然门开着，里边拦着一根黄绒绳，可别小看这根黄绒绳啊，

这根黄绒绳是国家的王法，谁要是把黄绒绳弄断了，那就算闯了贡院了，那是砍头之罪。那么贡院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让举子进考场呢？得必须到了时辰。响完三声炮之后，官人呢按着兵部头文的花名册挨着个的点名，才能放进武考场呢。现在时间还没到呢，这些赶考的举子只能站在外边往贡院里边瞧着。大家伙一看呢，在这贡院的南门里有三座大帐篷，正当中这座帐篷有一张公案桌，桌后头有一把虎皮座椅，这个帐篷是给兵部大司马预备的。旁边呢有两座帐篷，一座帐篷是给御史官准备的，另一座呢是给武称兵马司五位老爷准备的。三座帐篷里只有右边这座帐篷里有人，坐着武称兵马司这五位老爷。因为武称兵马司是奉命保护考场的，外边有500官军，在这棚里有鞭板锁棍，都是准备打人用的。这武成兵马司五位老爷坐在帐篷里闲着没事聊天，听见外边有动静了，五位老爷就往外看。呵，我说这赶考的可不少啊，呵，真不错呀，看起来是都想当官啊。你看骑什么马的都有，长什么模样的都有，拿什么兵刃的都有。确实是啊，这些赶考的举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每人手里全都提了一盏小灯笼，上边都是吉祥话，什么金榜题名啊，独占鳌头啊，金科及第啊，天下第一啊。武成兵马司五位老爷看着这些灯笼，看这些赶考的举子，突然间有一位老爷看见了，嘿嘿，我说你们瞧，一盏大灯笼，永立居，随意便饭，包办酒席。我说这二魂铺掌柜子他怎么也跑这捣乱来了啊？起哄是怎么着？这五位老爷气坏了，赶考的举子上这赶考来，你这开饭馆的掌柜子跑这捣乱来了，来点签200兵，拿，把这二魂魄的掌柜的给我捉来。200官兵齐队了，这200官兵全都拿着挠钩套索钩镰枪，齐声喊嚷，那呀，那这二魂魄的掌柜子也不能让他捣乱啊。这200官兵就冲着王霸王伯元来了，这王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呀，那这二魂魄的掌柜子，邓宇可听出来了，邓宇就跟王霸说，伯元呐，你还不把灯笼扔了呢，人家捉拿二魂铺的掌柜子呢。嘿嘿，捉二魂铺掌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你这盏灯笼吧。王霸再一看自己的灯笼，哎呦，王霸也乐了，赶紧抓我呀，我扔了。王霸准备要扔这灯笼，他要扔这灯笼呢，他得抬头，他得晃这灯笼，他得找目标了。没想到王霸抬头一看，他就看见离贡院南门挺近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手捻胡须，呵，摇头晃脑，这份美可就甭提了。王霸看他有气呀，这个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红扑扑的脸膛，两道细细的眉毛，一双长目，鼻直口阔，五绺墨染黑胡须，这胡子非常好，是根根见肉，1尺5-6长。呵，这不漂亮的胡子，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莺歌绿的软扎巾，上身穿着一件莺歌绿的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一双青缎子兜跟窄腰快靴，在他旁边拴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的毛就跟吃刺儿是这么好看，一根
杂毛都没有，马是膘满肉肥，是一匹赤炭火龙驹，一看就是匹宝马。马上鞍铲交换鲜明，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挂着一口青龙大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长安城的人士，姓赵，叫赵凯。因为他这布胡子长得太好看了，所以呢，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他美髯公。说这美髯公赵凯爱他自个儿这布胡子，爱到什么程度？每天早上起来，人就得洗脸漱口，这赵凯呀，泡上特别好的茶，泡这么一盆茶，等茶闷透了之后，他往

院里头了，心说这地方宽敞啊，干脆我就跟他在贡院里头折腾折腾。来来来，卷毛狗，跟你家王爷爷大战300回合，随我来。他一边嚷着往前一催马，这匹马就直奔贡院南门来了。等到了贡院门前一看，有根黄绒绳在这拦着。这王八可不懂得闯门之罪呀、啊。他手起斧落，咔称一声就把这黄绒绳砍断了，催马就跑进了贡院。这美髯公赵凯也追到贡院门前，他一看他就把马勒住了，心说黑贼呀黑贼，你斧劈黄绒绳进了贡院，犯了闯门之罪，用不着我杀你了，一会儿地面官人把你拿住，你就得被问成死罪，有皇上替我赵凯报仇呢，我也不追你了。赵凯勒住坐骑停在门外，这时候邓禹一看，心说可坏了，王霸马闯贡院砍头之罪，这可怎么办呢？邓禹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赶紧就跟刘秀、耿春、耿眼、马成、冯异说，众位看见没有，王霸斧劈黄蓉绳，闯进了贡院，论罪可该杀呀，咱们得救他，咱们怎么救啊？你们看，一个人马闯贡院是死罪，两个人马闯贡院是死罪，如果说几百人全都闯进考场，他们杀得过来吗？法不责众啊。大家全都是聪明人，恍然大悟，马成立刻就喊上了，大家听着，兵部有令，命赶考的人全部进场。刘秀、邓禹、耿冲、耿眼随声附和，往前一催马，就直接奔贡院里头跑。因为他们旁边有人，前边也有人，后边也有人，这马带马，很多赶考的举子就跟着刘秀君臣闯进了贡院。这冯异一边闯一边还喊呐、啊：“哎，今天是英雄，不计今日狗熊。”这练把式的血气方刚，有不知道深浅的，这一下就跑到贡院里几百名赶考的举子，在外边还有千数多人呢，也有明白马闯贡院是砍头杀罪的，可是也有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这瞧着的。即便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看大家伙全进去了，有道是法不责众，得了，干脆咱们全进去吧。赶考的举子没经过点名就都跑进了考场，这一下把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吓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互相埋怨，哎，我说你怎么不管呢，你怎么不管呢，你看他们全进来了，法不责众，这玩意儿他们全没罪了，咱们可怎么办呢？要是御史官老爷参奏咱们，兵部大司马知道了，怪罪下来，咱们哥几个可全都活不了啊。东城兵马司李大老爷用手一拍胸脯，不要紧，有我呢，大司马是我姐夫，我说两句好话，咱们就平安无事了。这西城兵马司啊，跟他最好，哎，我说我老上你们家串门去，你没有姐姐，你哪来的姐夫呀？我说你这人啊，真不明白，我不是有个妹妹吗，我的妹妹如今是兵部大司马身旁的爱妾，妹妹嫁给大司马了，那大司马当然得是我的姐夫了，官大辈大呀。哟，原来是这么回事，真透着新鲜，那咱们一会儿就瞧你的了。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在这说话，可是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全都进了考场了，天光快亮，东方发晓了，大家借着光往正北一看，演武厅的规模挺大，足有十几间的口面，在演武厅里正面放着龙书案，龙书案后有皇上的宝座，在龙书案前不远有一张桌子，上边放着3对金花、8块红绸子，这是给状元预备夸官游街用的。在这演武厅栏杆底下挂着个绿鹅，

0: 额上有三个大字演武厅。演武厅左边跟右边各有一座高台，这台呢有丈八多高，在厅前摆着大中小三号的刀工石，还有十八般兵刃的兵刃架子，一对铜鼎，一对大石头狮子。在跑马射箭这有箭道，就在箭道拐弯这地方竖着一根高杆，上边有个铁鹅脖，铁鹅脖上拴着一根黄绒绳，在黄绒绳底下坠着一个金钱。这金钱呢有四尺大小，上边有四个大字是天下太平。金钱眼有四寸大小，就在这金钱的边上拴着十八个小金串铃的。在武考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犄角都有一座帐篷，帐篷里有公案桌，里边摆着鞭板锁棍，带什么使的？这是为保护考场官兵用的，他们带着兵在这帐篷里这看着。在武考场里，东边栽着一杆大道旗，按东方架一目，这旗子是绿色的，南边栽着一杆大道旗，按南方丙丁火，旗子是红色的，西方是庚辛金，栽的道旗是素缎色的，北方壬癸水，这面旗子是皂缎色的。这些赶考的举子正忙四处观看呢，这时候就听考场的外边叨叨叨三声大炮响，这炮声是惊天动地。跟着炮声从外边进来几十匹马，马上有官兵，这官兵绕场一边跑一边高声喊嚷，赶考的举子你们听着，少时圣驾就要到了，全都下马，你们可别嚷了，要惊了驾可留神自个儿的脑袋。这几十个官兵骑着马嚷了一圈，然后又出了考场了。这时候武考场之内所有赶考的举子全都甩镫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在这静静的等着，因为大家都知道皇上可要进来了。这些赶考的举子都想看看这位王莽大新天子天凤凰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整个考场之内静悄悄，鸦雀无声，除了马蹄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时间不大，由打贡院南门进来500名护驾御林军，御林军全都骑着马，每人手里一条长矛枪。由打贡院门口这进来散开了，就形成两行，如同两条龙须相仿，一直到了演武厅前就形成了一条人胡同。御林军排列好了，跟着从外边进来肃静回避排，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朝天凳干戈宁静，是满腹的銮驾。24个御刽子手都是头戴大眼巾，插着雉鸡尾，手里捧着杀人的刀斧。紧跟着后边就进来四位王爷，这四位王爷全都骑着高头大马。第一个王爷好人样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膀大腰圆，看面貌一张四方大脸，面似乌金，两道浓眉，一双环眼，一部刚然善满胸前，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胯下马叫一丈黑，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挂威武翎双蹄胸，一对紫金镫。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王莽的四弟，姓王叫王峰，王莽封他为寿王。第二位王爷身高足有丈一，长得膀大三庭，扇面似的身子，上宽下窄，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一部红胡须，头戴紫金五龙盘珠冠，身穿绿缎蟒袍，腰横玉带，足下粉底官靴， 胯下青鬃马也是金鞍玉佩杏黄车手马褂威武灵。这位王爷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赶考的举子在考场之内等着要看一看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先进场的是四位王爷，头一个就是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第二位王爷呢，蓝面红发，那就是帮着王莽弑君篡位的三齐王大刀苏宪。在苏宪的后边，两位王爷，一个是开国王王富，一个是护国王王欢，这两个人是王莽的两个叔辈兄弟。再后边就走进一位文职官，这位文职官就是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的吏部天官窦融。在吏部天官窦融的后边就进来八个太监，每个人手里全都提着金锁提炉，里边香烟缭绕。八个战殿将军、24个甲士，还有48名虎贲甲士。这些甲士就拥着王莽走进了贡院的南门。在大新天子天凤凰的后边，有日扇、掌扇、龙扇、烟雾、烟幡、烟罩、黄幡、豹尾，有武士举着。刘秀在人群里暗中观看王莽。这个王莽长得不错呀，身高8尺，有粉丝的一张脸，皱纹堆垒，两道花白的眉毛，长得三山得配五岳云亭，一部银然善满胸前，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坐下逍遥马。王莽长得人样可不错呀，天下的赶考举子这回全都看清楚了，不少人心里都在想啊，按说王莽这相貌不错呀，他怎么能做出弑君篡位的事情呢？尤其是刘秀、刘文叔咬牙痛恨，恨不得过去一刀把王莽劈为两半，好给孝平皇帝报仇雪恨。王莽稳坐在逍遥马上，进了考场，他一看这么多赶考的举子前来赶考，心中十分欢悦，看起来我这人缘还不错呀，皇榜贴出去，这么多人全都愿意扶包我王莽。王莽高高兴兴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坐骑，有人接过去，有人

搀着他，王莽撩袍端带就上了演武厅，在宝座上落座了。王莽一坐下，战殿将军护卫甲士围着，文臣在左，武将在右，排班站立。紧跟着呼啦一声，500名护驾羽林军就在演武厅下前后左右散开了，好保驾。紧跟着5乘兵马司5位老爷也进了考场，4位老爷奔4座帐篷去了。一个呢就在演武厅下伺候着当差。这个时候武考场各门就关上了。在武考场之内，东西南北4面，每面都摆了4面大鼓。在每面4面大鼓的后边，有8个咆哮儿郎准备轮流着擂鼓。每边呢，还站着一个小小的武职官，怀中抱着一面龙旗。如果一会儿比武的人见了输赢了，这抱旗的龙旗官看见了，只要把龙旗一摆，咆哮儿郎擂动战鼓，输了的就得认命，不准多说了。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前伺候着，谁见皇上呢，由大司马代理引荐。王莽坐在了演武厅内，等吉时到了，火公司触火点炮，打兵部司马就把兵部预备赶考头文的花名册献上了。王莽打开花名册一看，上边写的头一名是苏天宝。一看苏天宝的出身是3齐王的殿下，王莽一看，王莽就气坏了。因为王莽知道3齐王苏建的威人，他既不忠于汉朝，他贪图富贵，帮我弑君篡位，他也不会真心忠于我王莽的。王莽虽然封苏建为3齐王，从表面上看，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王爷吗？其实不是，王莽呢，只是让3齐王苏建吃太平粮，拿太平饷，就是不给他兵权。3齐王苏建心中很清楚，现在王莽一看头一个苏天宝是3齐王苏建的儿子，王莽心说，苏建，你让你的儿子头一个下场比武，这是想让你儿子苏天宝夺了状元，掌了兵权，你们爷俩好摆弄我王莽啊，那怎么能行啊？王莽想到这儿，看了一眼3齐王，三齐王啊，这苏天宝可是卿家之子吗？苏宪赶紧往前迈了一步，低头回答，啊，正是。王莽立刻把脸往下一沉，卿家父子乃是世袭罔替的3齐王，偌大的富贵还不知足，还有心贪朕这个武状元吗？王莽这么一说，苏宪心里可就害怕了，因为他心怀鬼胎，他听得出来王莽这话是不满意。苏宪赶紧撩袍端带，跪倒在地，万岁，臣蒙圣恩，位极人臣，臣父子识君路，当报君恩，犬子苏天宝有意报效，才入场比武夺状元，如果皇上见怪，可将苏天宝撤去，勿用比试。哎呀，王莽手捋胡须，看着苏宪沉思不语。王莽心里也想，这苏宪可是个小人，这种人用则用之，不用则杀之，如果不用而不杀，这可叫养虎成患。表面上他对待我虽然如此，因为我是皇上，但是他心里一定怀恨于我。现在还不是跟他翻脸的时候，我得把话拉回来，让他不恨我。虽然说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可是王莽也非常会说话，他有权变之术，他能放他就能收，
想到这儿，王莽就跟苏宪说：“三齐王啊，并不是朕不准苏天宝比武夺状元，天下人谁不知道你跟朕是先朋友而后君臣，就是你的儿子苏天宝准有状元之勇，中了状元别人也不说是苏天宝自己的本事，都说朕有偏心，这件事如果不说明了，岂不被天下人猜疑吗？”这苏宪可不知道王莽又把话拉回来了，听王莽说出这篇话来，还以为王莽跟自己多亲多近呢。哎呀，万岁所虑甚是，不如命臣子苏天宝勿用鄙视。哎，话虽如此，朕焉能让卿家之子埋没英才呀？武考场夺状元，人人有份，苏天宝未曾犯罪，为何免试啊？卿家且退立一旁，朕要预览皇之的武艺如何。臣谢万岁。苏宪心中很高兴，磕了一头，然后站起来退立一旁。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召见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司礼太监往下传旨，兵部大司马在演武厅上一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就在正东方人群里，有人答应一声：“遵旨。”紧跟着三齐王殿下苏天宝一催坐下马，直奔演武厅。到了演武厅前，下了马了，当差的官人把马接过去，搜了搜苏天宝的身上，然后苏天宝就跟着大司马黄成进了演武厅来见驾。王莽一看苏天宝，这苏天宝怎么成这模样啊？七尺开外，长得黄脸膛，窄脑门，瘪太阳穴，两道豆筋眉，一双小摸钩眼，小蒜头鼻子，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牙，两只山峰耳朵，还长得鸡胸脯，端肩板，罗圈腿，两只八字脚。嘿呦，王莽心说：“三齐王，三齐王，你算缺了德了，你的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德行啊？”就冲苏天宝这模样，王莽能喜欢他吗？王莽知道，就冲他这样，有不了什么本事，他中不了状元。王莽又一想，如果说苏天宝中不了状元，三齐王苏宪就得怨恨我。我干脆问问苏宪，怎么样才能当我这头名状元呢？他要是说出来，他的儿子要是办不到，那苏宪可就没得怨了。就在这时候，苏天宝跪倒在地，给王莽磕头：“苏天宝参见万岁。”王莽看了看苏宪：“三齐王啊，朕这次开设考场是恩科考场，并没有颁布条例，要以卿家之见，应有怎么样之勇，朕才能点他为头名状元呢？”王莽这么一问，苏宪心里高兴了，他这么问我，让我出条件，那我儿子状元可就到手了。苏宪赶紧说：“万岁，以臣之见，一个人能胜前五名，就可以点恩科五状元。”王莽心说：“就凭苏天宝这模样，就这长相，他能胜得了前五名吗？你看，整个赶考的这些举子，哪个不比苏天宝长得顺溜啊？好啊，朕当从卿所意。臣谢万岁。”王莽又跟苏天宝说：“苏天宝啊，你下场比武，如果胜了前五名赶考的举子，那么朕就点你为头名状元。”“遵旨。”苏天宝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走出演武厅，拉过马来，上了坐骑，一抬腿就把大刀摘在手中。苏天宝催马直奔武考场正当中，
勒住坐骑。

在马上一横刀，天下敢搞举子听真，在下是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奉万岁之旨连胜五节，就点我为头名状元，哪位要是胜了我，状元就让给你，哪位跟我比武较量啊？苏天宝话音刚落，从正东方飞野相似跑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就冲苏天宝说，苏天宝，把状元让给某将。他催马奔了苏天宝了。王莽在演武厅里往外一看，这个人是壮士打扮，手里头拿着一条齐眉棍。什么叫齐眉棍？就是一条棍，往地下一戳，跟这人的个儿差多少呢？这棍最高也就到使棍人这眉毛这儿，所以叫齐眉棍。这个壮士手使齐眉棍就奔了苏天宝了。王莽看得非常清楚，二马相交，苏天宝举起大刀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奔这使齐眉棍头上就砍。这个人立刻横棍往上招架，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人斜着拿棍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搓蹬，苏天宝大刀磨盘是抓这么一转，就转到使齐眉棍壮士的后头了。这人苏顶藏头来不及了，这么一躲，唰，苏天宝这口刀就把这人的头筋给削去了。三招，苏天宝赢得真脆。四面的龙旗官看见输赢了，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雷动战鼓，不，苏天宝算赢一个。输了的这个壮士赶紧回到正东的人群里头了。哎，王莽纳闷啊，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就凭苏天宝这模样，唰唰唰，这三招真绝呀，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了一个。王莽正想着呢，正南的人群里冲出一匹马来，马上之人也是壮士打扮，胯下马掌中一条齐眉棍，苏天宝，你把壮士让给某家。说着话，这个壮士催马就奔了苏天宝了。苏天宝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个壮士拿齐眉棍往出一磕，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使齐眉棍的拿棍斜着往出一招架，俩人二马一搓蹬，苏天宝大刀给削去了。四面的龙旗官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雷动战鼓，不如给削去了。四面的龙旗官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雷动战鼓，不如。苏天宝又赢一个。哈哈。王莽心中一阵冷笑，这王莽是干什么的呀？王莽多聪明啊。王莽心说，苏县苏县呐，好啊，两个人都使齐眉棍，都得三招，苏天宝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俩了。你们父子是商量好了，花钱雇人想把我王莽这武状元诓走啊？苏县的苏县，你用这手段蒙别人行了，蒙我，我王莽专蒙人呢，我把大汉朝天下都蒙到我的手里，我能蒙着当了皇上，就你这两下子，好啊，苏县，我王莽开设这次武考场容易吗？耗费了不少的精神财力，我为的是什么？我为的就是选拔一个能征惯战、天下无敌的武状元和360个功名人，替我征讨四方，一安天下。好，你们苏家父子想把武状元诓到手，掌兵权，折腾我王莽。行，苏县，我非想办法让你儿子苏天宝死在考场之内不可。王莽这想着呢，紧跟着苏天宝这会儿功夫又用同样的三招又赢了两个使齐眉棍的，这么会儿功夫就四个了，差一个

0: 这武状元就归他了。因为三秦王苏倩说了，力胜五杰，得头名状元，而且王莽点头也答应了，这旨意是这么传下去的。要再出了一个使旗没棍的，王莽还就没办法了。王莽有传旨，就在这时候，东方冲出一匹黄骠马。王莽再一看，马上人不识棍了，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这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福保刘秀的南阳人邓禹邓仲华。邓禹在人群里看出来了，这不是三秦王父子在捣鬼吗？连胜四杰了，再赢一个，这状元归他们家了。邓禹有气，心说我非把这苏天宝杀了不可，解解我心中这口气愤。所以邓禹不等苏家父子雇的第五个人出来比试，催马出来就会这苏天宝来了。三齐王苏宪在王莽身旁边瞪着大眼看着呢。王莽生气，这三齐王苏宪也生气呀，都快气死了。苏宪这骂呀，嘿嘿，我这俩钱花的呀，你这谁替我花钱雇的这几个饭桶啊？怎么这么可恶啊？你贾树也没什么关系，怎么都使齐眉棍，怎么都这三招啊？蒙谁呀？蒙王莽。王莽是好蒙的吗？非叫王莽看出破绽不可呀。这我还跑得了吗？他正琢磨呢，忽然看见一个使双刀的举子出马。哎呦，三齐王苏宪就一哆嗦，心说坏了，这回我儿子武状元废了。邓禹掌中双刀就跟苏天宝动起手来了。上至王莽所有的文武官员，下至赶考的举子全都瞧着。邓禹跨下马，掌中子母龙凤双刀跟苏天宝动起手来，并没有真杀实砍，只不过是假战。这打把式的，这懂武艺的全都看得出来，这不跟老叟戏顽童一样吗？老头哄孩子呢。大先天子王莽也看出来了，王莽一看使双刀的举子出来，正希望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把苏天宝杀了，所以他瞧着，心说这个使双刀的举子把式可够高的，他这不逗着玩呢吗？他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杀实砍，真实较量呢？不成，我得问问他。来呀，召见是双刀赶考的举子。兵部大司马在演武厅上高声喊嚷：
1: 万岁旨一下，召见是双刀赶考的举子。
0: 邓禹听见了，苏天宝也听见了，两人各自收招。邓禹喊了一声遵旨，催马就来到了演武厅前，下了马。兵部大司马黄成命人把邓禹的马接过去，官人把邓禹浑身上下搜了一遍，没什么犯歹的东西。大司马黄成就把面君之礼讲给邓禹，然后把邓禹带进了演武厅。邓禹到了王莽面前，跪倒磕头：草民南阳人邓禹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王莽用手一指：邓禹，朕看你的双刀功夫不弱，可是你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邓禹在想我应该如何回答王莽的问话，他想呢，他这话还没出来呢，旁边站着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啊。窦融是汉室的老忠臣，他听见了，这使双刀赶考的举子是南阳人邓禹。窦融心中一动，这邓禹是保着千岁到长安城来的，看样子邓禹没走，恐怕千岁也不会离开长安呐。吏部天官窦融这个时候他猜透了王莽的心思，他知道王莽憎恨三齐王苏宪父子，谁要是把苏天宝杀了，才趁了王莽的心愿。我得给当今万岁出个主意。

0: 我得想办法让邓禹杀了奸臣之子苏天宝。对，那么吏部天官窦融到底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王莽问邓禹：“我看你的功夫不错，你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呢？”吏部天官窦融猜透了王莽的心思，心说我得给王莽一个当上，借这机会，你王莽不是恨苏宪，恨苏宪的儿子吗？我让这南阳邓禹把苏天宝给杀了。他没等邓禹说话，他就跟王莽说，一看说话的是吏部天官窦融：“窦老卿家有何话讲？”“万岁，以臣窦融之见，南阳举子邓禹不是不敢跟苏天宝真实较量，是因为刀枪无眼，三齐王的殿下身价太高啊，倘若失了手，邓禹是个小小的草民，岂不是有性命之忧吗？”吏部天官窦融这话说的可太厉害了，不是邓禹不敢下手，因为苏天宝是三齐王的儿子，王爷的儿子，殿下呀，身份太高。是啊，这三齐王的儿子身价得多重啊，要论斤腰一斤得多少银子呀。王莽明白了，王莽点了点头，他也想借此为由让邓禹把苏天宝杀了。他就跟邓禹说：“邓禹，你只管拿出真功夫，就是刀枪无眼，失了手也无方。”邓禹也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王莽话中的意思，自己杀了苏天宝可以不偿命啊，王莽是皇上啊，皇上说出话来金口玉言，邓禹非常高兴，立刻站起身形，说了一声：“草民遵旨。”出了演武厅，上马摘刀，直奔苏天宝。两个人二次动手，要杀在一处。邓禹先是假战三合， 等三个回合过了之后，两个人圈回马的二马错蹬，邓宇抡双刀唰露头盖顶，双刀就奔着苏天宝来了。苏天宝立刻拿大刀往上一磕，紧跟着邓宇双刀一分，一左一右砍，就奔着苏天宝左右两肋来了。苏天宝拿大刀斜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错蹬，邓宇这只右手刀就奔着苏天宝胸前砍，刀就过去了。可是左手刀呢，就奔着苏天宝后边来了。苏天宝也明白这个招数，苏天宝防备前边这刀，也防备后边这刀，俩人二马搓斗，拿刀往出磕，低头缩顶往出躲。邓宇双刀是真快呀，表面上双刀砍，二马错过邓去，跟着邓宇唰一变招，双刀莫秋式，俩刀合在一起往后一砍，直奔苏天宝的后脖梗子。苏天宝可躲不及了，就听邓宇双刀砍到苏天宝的脖子上，苏天宝人头落地，身手一出，扑通一声失身坠地。四面的龙旗官一看见了输赢了，把龙旗一摆，儿郎们勒动战鼓，三旗王苏仙可吓傻了，如同木雕泥塑一般就愣到这儿了，你问他魂在哪儿呢，他都不知道了。苏宪虽然难过，苏宪虽然傻了，可是王莽一看，王莽高兴了，见苏天宝死了，自己的心病去了。但是他一瞧三齐王，王莽一想，三齐王的儿子被邓宇杀了，也不能白杀呀，呵呵，小小的草民邓宇，他的这条命就不值一根绿草，我得把邓宇杀了，替三齐王儿子报仇，我得盖盖这个面，免得苏县疑心。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将南阳举子邓宇拿下。时间不大，官兵们就把邓宇押到演武厅了。王莽一看邓宇被押上来了，用手一拍龙书案，刀，胆大草民邓宇，你竟敢杀了三齐王的殿下，朕传下旨意让你亮出真正的功夫，施展你平生所能，中了状元好扬名天下，你为什么不遵朕的旨意，如今杀了三齐王殿下，有道是杀人偿命，罪有应得，来呀，把邓宇推出考场斩。邓宇气坏了，邓宇刚要说话，左右的人不容分说就把邓宇推下了演武厅。邓宇气的就在考场之内高声喊嚷，天下举子听朕，今奉皇命，我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格杀勿论，如今言而无信，要把我邓宇推出考场斩，我邓宇虽死心实不服。刘秀急了，刘秀一看王莽要杀邓宇，真急坏了。邓宇这么一喊，王莽也听见了，王莽更有气了，刽子手推着邓宇往出走，汉室的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可沉不住气了，心说这邓宇要死了，刘秀岂不是失去了左膀右臂吗？邓宇不能死啊！万岁，刀下留人！吏部天官窦融一喊刀下留人，王莽不由得勃然大怒，老天官，你敢违朕之旨吗？窦融立刻跪倒了，万岁，

臣天胆也不敢抗万岁之旨，可是臣见圣上失信于天下，有关国家大体，臣不能不言。万岁呀，驱杀邓禹事小，失信于天下人，事情就大了，还求万岁三思。哎呀，王莽手捋胡须，双眉紧皱，沉思不语。王莽想啊，自己的名誉本来就不好，虽然说如今做了皇上了，可也得买住天下人心呢。现在在考场之内，赶考的举子全都在此，我如果杀了南阳举子邓禹，天下人都知道我王莽言而无信，我传的旨格杀勿论呢。吏部天官窦融说的太对了，我不能替三秦王苏宪考虑，我得为我王莽的名誉着想。想到这儿，王莽就问窦融，要以卿家之见，应该如何处理？万岁呀，您要是杀了邓禹，失信于天下，如果赦其无罪呢，三秦王殿下苏天宝就白白的死了。要以老臣所看，可以将南阳举子邓禹赶出贡院，永远不准进考场。啊！王莽一想，赶考的举子要是有了罪过，一场不入就是三年呐，三场不入就是九年。如果把邓禹赶出考场，永远不准进考场，邓禹这一辈子要凭他刀马之能想做官就办不到了。这对于赶考的举子，一个武举子给定这样的罪，不大不小正合适。想到这儿，王莽就点了点头，窦卿家勉力平身，朕从卿所意。窦融知道这回邓禹的命是保住了，也就放心了。吏部天官窦融高兴啊，你王莽传旨永远不准让邓禹进考场，邓禹本身就不想保你，正合适，人家好保刘秀去。吏部天官窦融往旁边一站，王莽传下旨意，将南阳人邓禹赶出贡院，永远不准进场。官人遵旨，把邓禹送了绑绳，就把邓禹的马匹军刃给了他了。邓禹也没想到自己被轰出去，这条命保住了。有人替苏天宝收尸，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单说邓禹上了马，出了贡院，高高兴兴走了。那么王莽呢，把心病是去了，三秦王苏宪可把儿子扔了，他心里难过翻江倒海的，咱们说书也暂时不提了。王莽接着翻开花名册查看，看这第二个报名赶考的举子，姓陈，名鹏，字君然，济阳关人士。王莽一想，这头一个苏天宝就是三秦王的儿子，想蒙我，想糊弄我这武状元。长安城这么些官员呢，这第二名报名的赶考举子恐怕也得有毛病吧，我呀先传旨看看这陈鹏吧。来呀，召见陈鹏。司礼太监把旨意传下去，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楼上把龙旗一摆，高声喊嚷，圣上旨意下召见济阳关举子陈鹏。没想到等了半天没人答应，大司马心说没听见，又喊了第二次，圣上有旨召见济阳关举子陈鹏，还没人答应。嘿，大司马皇上心说，难道说陈鹏没来吗？既然在兵部头文挂号了，为什么不答言呢？也许病在殿里了。大司马又喊了第三声，其实陈鹏早就来了，圣上召见的旨意他也听见了，陈鹏就是不愿意见王莽。为什么？有道是书好说情理难容，

杜岩夫妻只有一个儿子叫杜茂。杜岩一看姐姐度日这么难，就把姐姐跟外甥陈鹏接到自己的家中了。杜岩不但供陈鹏念书，而且叫陈鹏练武。这陈鹏跟杜茂小哥俩天天在一块儿，童子功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二五更下功夫，又打六七岁开始练，练到12、13岁，陈鹏、杜茂的把式可练得不错了。老将杜岩有心灭王莽，保一位汉室宗亲，安汉室天下。虽然有心，但是力不足。杜岩就想出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凡是附近村镇有心练武的年轻人，哎，我杜岩不收钱，我白教徒弟。我要教他180个徒弟，将来要有人兴兵灭王莽，只要是大汉朝的宗亲，我杜岩就保他。我带着这么多徒弟去投军，也算为国家出了力了。杜岩有了这个想法，就把各村镇的老人请到自己的家中，把自己愿意白尽义务不收钱教徒弟的事情跟这些父老乡亲一说，这些老人全都愿意。因为老人们都知道杜岩杜老将军做个太守，为官清正，不保王莽，所以都非常敬重他。杜岩把这层意思说清楚了，大家非常高兴，都愿意把自己家的孩子或者侄子、亲族好友的孩子送到杜岩家中跟杜岩练把式。几天的功夫，就有50、60个少年到杜家铺投到杜岩门下练武。几个月之后，杜岩就收了140、150个徒弟。杜岩每天教陈鹏、杜茂还有这些徒弟练把式，忙得不得了，但是老将军很高兴。等陈鹏、杜茂练到17、18岁了，这功夫可就练到家了。长拳短打18般兵刃渐渐精通。陈鹏惯使一口9耳8环刀，而且能打穿梭镖100发100中。杜茂呢，使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两个人全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老将军杜岩的徒弟当中，也有不少武艺超群的。可是这些徒弟要跟陈鹏、杜茂比起来，那就差上一大块了。俗话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练把式的嘛，讲究的就是投名师访高友。听说哪有高明的把式匠，虽然隔着千里百里，也不辞劳苦登门拜访。有些远方来的人，就来到杜家铺拜访陈鹏，拜访杜茂，可是1比5准得输给陈鹏，输给杜茂。老将杜岩有这么好的儿子，有这么好的外甥，高兴得不得了啊，准知道陈鹏长大了会有出息，姐姐守了半辈子寡了，老了也能跟陈鹏享点老福，也是该着陈鹏要名扬天下呀。王莽传下旨去，在大新十年8月15长安城开设考场，比武夺状元。这黄榜呢，也贴在了济阳关的4座城门外。济阳关不少人都在这看清楚黄榜了，而且济阳关附近练把式的又那么多，这些练武的就全都准备进京赶考，大家伙就凑在一块聊天。里边可就有人说了，这天下高明的把式匠在长安城5科场聚齐儿，不知道谁能把这头名状元给夺走。旁边人搭茬了，你说天下这么多练把式的，这个武状元要是让咱们济阳关的人得了，那咱们济阳关的人也跟着露脸呢。旁边又一搭茬的，我告诉你们，咱们济阳关的人要打算露脸呢，除非陈鹏、杜茂哥俩去，去了准能夺状元。好啊，那咱们就约着哥俩一块去呀。这样这些赶考的人就把陈鹏、杜茂哥俩叫来了，请他们哥俩一块到长安赶考。陈鹏说不行，你们让我们哥俩去，无论如何也得等我们请示一下我的舅父，舅父让我们哥俩去，我们就去。

0: 如果不让去，我们哥俩就不能去。这些练把式的全都知道陈鹏杜茂非常听杜岩的话，等着吧。陈鹏杜茂回来就跟老将杜岩商量。杜岩不愿意。陈鹏杜茂啊，你们知道，我做过汉朝的官儿，我跟王莽有君父之仇，怎么能让你们去保王莽啊？怎么能让你们吃王莽的俸禄呢？你们听我的，不准到长安城去比武。陈鹏规规矩矩说了一声，生男谨遵舅父之命，不去长安城赶考。老将杜岩高兴了，我的外甥听话，儿子也听话。第二天，陈鹏就悄悄地告诉这些练把式的：冲伟，长安城赶考你们去吧，我舅舅不让我们哥俩去。这些练把式一听陈鹏杜茂不去，大家伙不高兴，因为只有陈鹏杜茂去了，纪言观的人才能读这状元。大家伙凑一块商量，得，陈鹏杜茂不去，咱们去了也是白绕一面，也得不了状元呢，露不了脸呢。这些人其中有一个小子叫坏包，坏包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中外是不是非得让陈鹏去？废话，陈鹏杜茂不去，咱们能得状元吗？咱们呀，趁早别去了。坏包乐了，我告诉你们，我就知道杜老员外不让陈鹏去。我要是能把陈鹏诓到长安，你们大家伙儿怎么谢我呀？嘿，坏包，只要你能把陈鹏杜茂两个人有一个弄到长安去，我们轮流的请你吃饭。那好，我可记住了，咱们有一个算一个，你们就等着请我吧。这坏包啊，就偷偷的去找陈鹏去。陈鹏正练把式呢，这坏包就把陈鹏叫过来了。陈鹏，长城去不去？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舅父不让我们哥俩去。我知道。杜老员外不让你去，是不让你保王莽，不让你吃王莽的俸禄。杜老将军原来是汉朝的官，我明白。陈鹏，我问你，你想不想开开眼？谁不想开眼呢？陈鹏，我佩服你，我们纪言观练把式的全佩服你。虽然你武艺高，可是就是我们纪言观的人知道你呀。你这把式呀，数豆腐的。什么叫数豆腐的呀？就这一块啊，就纪阳关这一块认你。陈鹏，你开开眼，你跟我们去，咱们不比武，不夺状元，不吃王莽的俸禄，不做王莽的官还不行吗？咱们到长安城武考场开开眼，看看人家天下高明的把式，咱们也学两手怎么样啊？坏包这么一说，就正对着陈鹏的心思了。陈鹏年轻好胜，他也想到长安城去开开眼。既然舅父不让我去保王莽，我不保王莽，我不比武，我去开开眼，学点能耐也不错呀。好啊，那你可说话算话，我可不比武，要比武你们比武。哎呀，你放心的，你跟我开开眼去。就这样，陈鹏答应了。陈鹏动心了，因为陈鹏有志气，真想到长安城学学高人的把式，能人的艺业，他就背着舅父杜岩把马匹军人弄出来了，随着这些练把式的就够奔长安城了。陈鹏啊，虽然聪明，书也念了不少，把式也练得非常好，就是不晓人情，不通世路，受人愚弄，就上了长安，入了人家的圈套了。一路上平安无事，到了长安城就住在端吕门里大街路西的三元老店。陈鹏住下了，可就跟大家伙说：众位，兵部投文你们自己前去报名，我不是为了赶考的，我在店里歇着。没想到这些人到了兵部投文，就悄悄地嘀咕好了，背着陈鹏就给陈鹏标名挂号了。陈鹏在店里连个影都不知道。直到8月15这天，因为王霸马闯贡院，这大司马呢也没点名， 赶考的举子都进了考场了，陈鹏也进去了。陈鹏这一进考场，到底陈鹏能不能得这头名状元，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因为王霸马宠共怨，陈鹏呢也进了考场了，要怎么说叫无巧不成书呢？如果说按照兵部头文公式点名而进，叫到陈鹏了，陈鹏也就明白了，当时陈鹏可能就不会进考场了，就即便进考场他也会有所精神准备了。王霸这一马闯宫院，陈鹏进去了，陈鹏万也没想到大家伙背着他给他报了名了。等进了考场，一听王莽传旨召见，陈鹏才恍然大悟，心说这是坏包背着我给我投了文了。可是陈鹏拿定主意了，你传你的旨，我不遵旨，我不说话，谁能知道我是陈鹏呢？所以兵部大司马黄成喊到第二次，陈鹏还是不说话。这坏包啊，正在陈鹏的后头，他听见大司马黄成传了两次旨意，这陈鹏都不出马，他就冲大家伙一递眼神，旁边纪阳官赶考的举子全都明白了。等大司马第三次传旨，说圣上有旨召见纪阳举子陈鹏，这坏包啊高高的嗓子替陈鹏喊了一声遵旨。旁边这些赶考的举子是纪言官的人，全都往出这么一拥，挤这陈鹏。这坏包真是坏到家了，他抬腿摘下枪来，拿这枪嘴一捅陈鹏这匹马的马屁股。这匹马心说，爷们儿，我招谁惹谁了，马出来吧。马往前一催，坏包替他喊上遵旨，这陈鹏不能不出来，也不能不去见王莽了，这叫事出无奈。陈鹏没有办法，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马了。官兵在旁边看着，陈鹏就把九耳八环刀挂在马上，从身上摘下佩剑镖囊，也都挂到马上。大司马黄成让官兵搜了搜，讲给了他面君之礼，就把陈鹏带到演武厅上。等陈鹏来到王莽面前，王莽跟文官武将一看陈鹏真好啊，陈鹏好人样啊，身高八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白如玉，就好像一块美玉，双眉入鬓，目若朗星，鼻直口阔，双耳垂纶，

看岁数就在20上下岁，头上戴着素缎子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子短箭袖绑身靠袄，白绸子中衣，足下是素缎子薄底靴子，腰中系着丝缎大带，外边罩着一件素缎子英雄氅，少年英俊，是一团正气。别说王莽看着爱呀，谁看见这么英俊的小伙谁不喜欢呢？陈鹏没办法，只好跪在地上，季阳举子陈鹏拜见万岁。王莽一看陈鹏就爱上他了，当然就想让他得了状元。陈鹏，朕有旨命你比武，你要能胜了前五名，朕就点你为恩科武状元。陈鹏说了一声遵旨，站起身形就出离了演武厅，到了自己马的旁边，把宝剑镖囊带好了，然后上了马，一催坐下马，就来到考场的正当中，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举，陈鹏就向天下赶考举子高声喊嚷：天下举子听真，在下济阳关人士，姓陈，名鹏，字君然，奉天凤凰之旨，站上五节就可以点我为状元，乃为年兄年弟当场较量，比个高低，见个输赢，请。这时陈鹏怎么想啊？陈鹏心说，我要是不比武，按照国家科场的规矩是绝对不行的，这叫抗旨不尊。我要是比武呢，我的武艺可是跟舅父杜岩学的，我的舅父杜岩是汉朝有名的人物，我要是输了就给舅父杜岩丢人现眼，干脆我就斩平生之能把武状元得到手。我虽然把武状元得了，但是我不能做王莽的官，我也不吃王莽的俸禄，得了武状元荣归故里，我露了脸了，给舅父杜岩争了气了，我不保王莽，舅父杜岩也不会生气。但是无论如何，我既然下了场了，我就得得这状元，我陈鹏就要名扬天下。陈鹏的话音刚落，从西边人群里催马跑出一个人来，陈鹏勒马停刀，仔细观瞧，这个人身高八尺，长得跟17、18岁的大姑娘似的，漂亮极了，一身大红缎色的五升公子服，胯下骏马，掌中一条点金戟。陈鹏把刀一横，请问年兄贵姓高明？这个人勒住坐骑，一压手中点金戟，我姓景，名丹，胶东人士。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在古洞祠逛庙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漂亮的武生公子，就是这个人，胶东人，姓景，叫景丹。贾父上长安城来看热闹呢，也是景丹把他约来的。景丹跟陈鹏两个人通过名姓之后，各道一声请。陈鹏把九耳八环刀往空中一举，哗啷啷啷，刀环子就响了，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景丹立刻横点金戟招架，陈鹏搬刀头现刀转，景丹立即往出磕，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一招一式就把舅父杜岩交给自己的本事施展出来了，逼得景丹是招架不及呀。景丹一看不错呀，我也得把能力使出来，他浑身一较劲，把全身的本事全都拿出来了，点金戟使开了。景丹的武艺虽然比不上陈鹏，但是景丹的把式也不弱呀，他受过贾父的真传实教，这条点金戟就好像金龙戏水一样神出鬼没。陈鹏一看不错，练过把式，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可以说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陈鹏抖擞精神，把九耳八环刀

为了是尽力而战。两个人就这样杀到三四十个回合，杀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高低输赢了。两个人一圈马，这陈鹏是年轻好胜，其实他再打一会儿的景丹是打不过陈鹏的。陈鹏一想，我得连赢五个呢，我得快点赢。所以两人一圈马的，陈鹏一伸手就把镖囊里的镖抽出一只来。俩人二马一凑凳，往回一催马，景丹看见了，陈鹏一抖手，唰，这镖就打出来了。因为景丹胯下马掌中点金戟，是练把式的，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可是陈鹏这镖打得太快，唰，这镖出来了，景丹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只镖就正好打在景丹胯下这匹马的马的面门之上。因为武考场比武，谁也不准伤谁，所以陈鹏这只镖打的是景丹的这匹马。这玩意儿打到这匹马的面门之上，这马也受不了啊，这马一疼，一拿大顶，扑通一声就把景丹又打马上摔下来了。景丹爬起来，臊的是面红过耳，伸手捡起点金戟，追上这匹马，把马面门上的镖给拔下来，拉着马就回到西边人群里头，往人群里一挤，见了输赢了。龙旗官把龙旗一摆，儿郎们勒动战鼓，陈鹏就算赢了一个了。这陈鹏啊，也是年轻啊，他看不起景丹，心说连这只镖都躲不开，不由得一阵冷笑。哼哼，青史不明，学艺不高，也敢出来丢人现眼。陈鹏这句话可就惹出是非来了。因为景丹这个人也非常傲，原来贾父呢不肯教给他武艺，两个人是邻里之交，贾父也不过就是指点指点。景丹聪明，景丹每天就磨过这贾父，贾父呢这人有实诚，所以景丹的把式也长得不慢。这次贾父到长安不是为赶考，实际上就是为看热闹来的。景丹约他来，两个人逛古洞祠，打上人命，王莽传旨不让贾父再入考场了，也是该着。这王霸斧劈黄蓉省，马闯贡院，赶考的人没等兵部点名一拥而入，所以贾父贾君文也随着就进了考场了。现在陈鹏拿镖赢了景丹了，而且还说景丹经师不明，学艺不高，贾父听见了。可是贾父不生气，为什么？贾父这个人心宽量大，这两句话听到耳朵里他满不在乎，再说景丹又不是我的徒弟。景丹听见可受不了了，他就跟贾父说，大哥，陈鹏这话可是骂您呢。贾父没理他。挨着贾父还有不少胶东赶考的举子，全都知道贾父的本事，贾父的人品，大家伙全都跟贾父说，贾大哥，您看见没有，陈鹏就这么狂，就这么傲，你可不能饶他。这个一言那个一语，练把式的血气方刚，贾父被这些人说得按耐不住，一催坐下马，银雪豹冲陈鹏喊了一声，休得无礼，就直奔陈鹏来了。陈鹏听见声音，再一看贾父身高丈二，穿白挂素，一身银装，手持画杆方天戟。陈鹏一看这条戟的尺寸，这条戟的粗细，估计这戟足有120斤重。陈鹏可就知道了，这个使画杆方天戟的人可是个劲敌呀。有道是一力胜千石会，得有多大的履历才能抡得动这120斤的画杆方天戟呀？但是陈鹏年轻好胜，他不服，在马上一横刀，冲贾父一施礼，请问这位年兄尊姓大名？贾父拿话冷了他一下，在下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姓贾名父，字君文。陈鹏听明白了，就知道自己刚才说这两句话得罪人了。哦，这个人是刚才使点金

起那个景丹的师傅。年轻人不服软，岑鹏说了一句：“仁兄，当场较量，点到而已。”说着话，岑鹏唰把九耳八环刀立起来，哗啷啷唰，劈头就是一刀。贾父贾君文立刻横急赶往上招架，就护住了头顶。岑鹏跟着第二招，搬刀头现刀转，他可不知道引戟太岁雪天王的本事啊。贾父贾君文化感方天戟，一变招，唰，拿戟头上的月牙就把岑鹏的刀背给裸住了。化感方天戟如同一条大枪，这边一个大月牙子，这边一个大月牙子，都是1尺8寸长。拿着月牙子唰这么一裸，就把岑鹏的刀背给裸住了，二马错蹬了。贾夫一摘戟，人离人近，马离马近，贾夫的戟尖就直奔岑鹏的梗嗓咽喉，扎。岑鹏再想招架，是休声妄想了。贾夫的戟太快了，唰唰扎。岑鹏明白了，知道自己是输给人家贾夫了。如果贾夫这时候一狠，我岑鹏这条命就完了。突然间看见贾父贾君文把化感方天戟撤回去了，岑鹏既没受伤也没输，岑鹏莫名其妙啊！哎呀，岑鹏马上就醒悟过来了，这是人家贾父心宽量大，让我这一招了。两个人二马错过去，圈回马来，又冲杀一处了。贾父这条化感方天戟使开了，招招进逼岑鹏，岑鹏用这口九耳八环刀遮拦挡架，封得很严，可不敢失神落空了。两个人就这样打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天下赶考的举子全是练把式的，可就看愣了，上哪开这眼去呀？在演武厅上，王莽跟文武官员也看得十分清楚，见贾父跟岑鹏的本领如此高妙，全都暗暗夸赞。岑鹏一边动手一边琢磨呀，今天我岑鹏要输在贾父之手，就被天下人耻笑，把舅父杜岩的脸就丢尽了，无论如何我得赢。常言说得好，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个人圈马，岑鹏一伸手，暗暗的就把镖取在手里了。两个人对了面了，岑鹏抖手唰，这只镖撒出去了，就奔着贾父来了。那贾父多大本事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听镖到了，贾父往旁边一闪，嘡啷啷，这只镖没打着就落在地上了。两个人又冲到一处了，这回贾父贾君文可真生气了。我自己要是不让你岑鹏这一步，你岑鹏一招就输了。到现在我让了你了，我没让你丢人，没让你现眼，你还下次独手打我一镖，你会使暗器，难道我贾父就不会吗？其实贾父也会暗器呀。贾父这暗器叫八宝电光锤，一根绒绳3丈6尺长，在这绒绳的头了拴着一锤，这锤的分量有4斤重。八宝电光锤有挽手套在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带绒绳是4丈远。贾父打这八宝电光锤是百发百中，绝无一失。这锤要打出去，全身的力量都在这八宝电光锤上打上去，这人就得死啊。贾父一生气，你能打暗器，难道我就不能打暗器呢？其实使暗器呢，当时人认为是一种小人使的武器。贾夫是个君子，要不是把他惹急了，要不是让他生这么大的气，他绝不会掏出八宝电光锤来。岑鹏打他一镖，他一生气把锤起在手了，对准了岑鹏，刚要撒手，贾父问了自己一声：“贾父啊，贾父，你干嘛来了？你不是看热闹来了？你置什么气？”
这锤要是打在陈鹏身上，轻者带伤，重则丧命。我跟陈鹏有

多大仇恨？何必呢？我又不想夺状元，我干嘛下这毒手啊？论年岁，他比我小，我应该容让他。贾父虽然这么想，这锤已然抄起来了，天下人可全看见了。我既然抄起来，我再把这锤放下，那么天下人就得笑话我，这贾父不会打锤。得了，我就让他，我先说一声打，让他知道，然后我再把这锤撒手，这个陈鹏呢也就闪开了，也就躲开了，也就打不着他了。贾父想到这儿，冲着陈鹏喊了一声打。陈鹏听见了，一看贾父撒手打了一锤，按说陈鹏应该明白了，人家已然两次相让了。可是陈鹏年轻，求胜心切，他一看打了一锤，陈鹏就想用九耳八环刀把这锤的绒绳给砍断了，他寒碜这贾父。说书迟，真事快，这锤可就快到陈鹏身上了。陈鹏横刀一砍，贾父一看，好陈鹏啊，这要是砍到别人使的绒绳之上，这绒绳就断了。贾父有本事，贾父一瞧陈鹏用刀要砍这绳子，说声不好，他手腕上往下一用劲儿，练把是有绝招，这绳可是软中硬的东西，他往下一做劲儿呢，这绳子一软，肉肉肉肉，这锤头一转悠，就缠到陈鹏九耳八环刀的刀杆之上了。贾父两只脚一扣蹬，马的四条腿就站住了，四蹄往下一使劲，贾父借着马劲儿用力往怀中这么一拽，浑身的力气都在马上了。马明白呀，往上一给劲儿，这四条腿就跟四根柱子一样。贾父的意思呢，是想把陈鹏的刀给扯过来。陈鹏啊，你再想要我这口刀，得要你师父到我贾父门前登门哀求，我才能把刀还给你的。陈鹏也知道，陈鹏心说坏了，再说知道自己的履历没有贾父大，所以陈鹏也很聪明，把这九耳八环刀刀杆往右肩头上那么一扛，往回一圈马，这左手就揪住了马鞍桥的铁骨梁。他借着马的劲儿，常言说得好，一匹赖马还能驮千斤呢，何况陈鹏骑的这匹马是一匹千里马，追风赶电白龙驹。陈鹏连人力带马力，他要拉着贾父跑，贾父呢是勒住战马，用尽平生之力，非要把陈鹏这口刀给扯回来不可。陈鹏催马扛着刀，足有几千斤的劲儿啊，可是他没把贾父拉动。贾父有举鼎之力，他也没把刀给扯过来。当时练把式的人全都看呆了，大家看得出来，知道陈鹏没有多大的履历，他是借马使劲儿。这样俩人这么一较劲儿，把这根绒绳扯得紧绷绷的，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天下赶考的举子，这些把式将全都替陈鹏贾父担心。王莽在演武厅上看得非常清楚，有心传下旨意，命二人免斗，全都赏给功名，封官重用。哎，就在这时候，人群里有人管闲事了。在东边赶考的人群里，有一个人说便宜话，他跟他旁边的伙伴说，看见没有，我要拿出燕尾剑来把这根绒绳给射断了，他们也就不争了。他这伙伴也搭茬，行啊，那你给一剑吧。这人一乐，我也就是说说看吧，给一剑倒行，我也射不了那么准呢，要是射不着，让天下人耻笑我呀。他们两个人说着，忽然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笑，声音不大，这俩人可听见了。这俩人一回头，就见背后有一个人坐在马上正笑呢。这两个赶考的举子心说，这回有台阶了，

0: 你笑我，干脆你给一剑吧。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吴汉一剑解双威，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

0: 选酒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我选择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2: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现场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当天，省委书记尹洪赶赴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灾害现场指挥救援。
3: 尹洪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受灾群众，详细了解汛情灾情，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指挥调度救援工作。尹洪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及时救治受伤群众，抓紧抢通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现场管理，认真分析灾害地点周边地质条件，及时研判风险，统筹各方力量，迅速科学有序组织抢险救援，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防止已转移撤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举一反三，加强对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危险区域的监测巡查，紧盯山塘水库、切坡堰防、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的巡查警戒，加大查检除险力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发现险情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再出现新的人员伤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省领导陈敏、万广明一同赶赴现场。
2: 遂川县民坑村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目前正在持续中。随着今天天气转晴，大型机械已进入当地泥石流灾害核心区作业。下面请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好的，这里是遂川县民坑村的前方指挥部。今天上午呢，我们跟随180多号救援队员，从我身后的这条通道徒步进入到核心受灾区。由于监测到边坡坍塌危险，目前大家已经撤回到了安全地带待命。从遂川县城抵达高平镇民坑村呢，汤湖镇的 S315 国道是必经之路。昨天晚上，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已经通宵把道路抢通了，目前小车是可以通行的，抢险设备也已经逐步的进入到灾区。刚才呢，也已经有2台大型的挖掘机进入到核心受灾点去抢通唯一的通道。我身旁的这一位呢，是我们救援队的万组长，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万组长，就是我们昨天抢通的情况怎么样？
5: 昨天我们是凌晨四点钟把这个从汤湖镇到民坑村的这个主要道路，来抢通了，已经抢通了。但是昨天只是能实现小车能通过，在我们大型的重型的机械设备是今天计划把所有的道路的路面全部通开，保证我们大型机械能通过。这是我们这个汤湖镇到民坑村的这么一个点。
4: 那我们今天的救援计划是什么？
5: 今天救援计划就是我们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我们3台大型挖掘机，还有我们10名的抢险这个指挥员，还有操作手已经进入到我们 这次明坑村的下十组的这个主要塌方核心地带，现在已经在逐步抢通这条路，就是这条路到达我们这个核心区域的这个通道。
6: 明白明白。
5: 现在我们有一个重点和难点，就是在距离核心村大概1.5到2公里的一个长度，现在完全被泥石流全部覆盖了。
4: 大概深度有多深呢？
5: 大概深度是3.5到4米。
4: 嗯，
5: 然后整个河道的宽度大概是40米左右，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4: 嗯，
5: 然后我们整个前进指挥组我们指挥员带着我们10名抢险人员和3台大型机械，后续在汤湖镇下达点还有11台这个大型挖掘机和这个装载机正在待命啊，如果有这个前方需要支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能够赶到现场。
4: 嗯，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进入到了现场，我们看到哈，它其实本来是可以这个正常的通行，
5: 对，
4: 然后因为受到泥石流的一个冲刷，
5: 对，
4: 大约是有一个3米的落差的河岸被冲成了平地，
5: 是的，
4: 必须要是从山上绕过去，对吗？等于我们现在抢修的就是下方还是那个山上的通道？
5: 下方，因为我们距离这个核心区2公里，这个路已经完全被冲毁了，已经没有路了，所以我们抢险队员只能从山上绕，但是为了实现我们这个联合指挥部的决心，我们要从山下把那条这个主要的这个通行道路给抢通，
4: 嗯，
5: 啊，然后我们实现大型的设备和物资还有人员能够进场。
4: 好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也会一直在现场持续的关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今天受灾的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为晴朗天气，地质专家正在密切监测降雨渗透引发的次生灾害风险，电力抢修力量目前也已携带气流无人机照明系统和发电车在核心区外围待命。
3: 天气放晴给救援带来便利，但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受灾核心区的危险依然在。
7: 地表水体降雨之后进入土体之后，它有一个下渗过程，下渗之后土体的自重会增加，由于它的高势能加上自重增加会产生风险。
3: 国网电力江西公司昨晚成功抢通了临时供电线路，为现场救援照明、指挥部指挥及临时安置点提供了稳定电力保障。目前救援力量全部就位，一旦条件合适即进入核心区进行电力抢修。
8: 准备了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系统，它每一台的照明面积可以达到3000个平方，2台可以达到6000，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抢救现场的照明用电。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中低压发电车，随时待命。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报道。
4: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跟随救援队员们走山路徒步了40多分钟，抵达了遂川县明坑村的石下组，这里也是本次泥石流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在现场，搜救队员们不顾泥泞，仔细地搜索每一块区域，旁边呢，搜救犬也忙着寻找生命的气息。实际上这是今天开展的第二批次搜救，上午早些时候队员已经开展了一次，但是因为地质预警被迫提早撤离。救援队员们告诉我，现在眼前这片区域其实昨天傍晚已经挖开了，差不多有30平方米左右，现在作业面非常的窄。那今天的计划就是清出作业面，三组人员不间断的轮换救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
2: 一枚鸡蛋年产量8000万枚，一个产业全链条产值1.8亿元。然而在40年前，产出这枚绿壳蛋的东乡黑羽绿壳蛋鸡全国存栏不足100只。从零星保育到产业腾飞，东乡绿壳蛋鸡如何实现逆袭？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从一枚特色绿壳蛋探寻产业振兴密码。
9: 我们这个鸡蛋为什么是绿色？它和我们普通鸡蛋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0: 我们这个蛋是由我们国家特有的东乡绿壳蛋鸡生产的，一算含量达到151，胆固醇呢才354，比普通鸡蛋低了26%。
11: 徐建生口中的东乡特有的绿壳蛋鸡正是这枚绿蛋的核心源头。这种鸡有一种独特基因，产蛋时会自然分泌胆绿素，均匀附着沉积在蛋壳表面，形成天然绿壳。高叶酸低胆固醇的优质特性是这个品种的独有优势。经过多年科学选育与技术攻关，东乡绿壳鸡蛋营养优势愈发凸显，不仅适合孕妇补充叶酸助力胎儿发育，也能减少心血管疾病人群的胆固醇摄入， 这也正是它备受市场青睐的原因。

0: 目前都是国内用品供不应求，每天这个订单都是排第整个行业，我们这个绿壳鸡蛋就上涨很多。
1: 如今东乡绿壳蛋鸡日销鸡蛋8万枚，产业年产值近2亿元。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鸡种因养殖难度大、产蛋量低，一度濒临灭绝。1984年还在县农业局工作的徐建生在下乡调研时偶然发现了这一珍稀鸡种。
2: 这个当时我发现呢，觉得很像，但是不敢确定，因为过去也就是没有见过，也没有拿来报道过。然后我们就送到江西农大去做检测，结果检测以后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珍稀的品种。
1: 得到专家权威认定后，徐建生下定决心开展品种保育与选育工作。可初期育种之路步履维艰，缺少专业养殖场地、技术团队和资金支持，他只能依托本地养殖大户寄养繁育鸡种，期间还遭遇鸡种被盗、恶意投毒等挫折，育种工作一度陷入困境。困境之中转机悄然到来，徐建生后来调任县农科所负责经营管理工作，他盘活厂区资源，积累资金，重新启动绿壳蛋鸡育种项目。这时省级技术团队下沉帮扶，帮助让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让鸡种保育。两种选育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2: 品种又得不错了，有了不少好的品种，数据都比较稳定，有了比较大的规模。
3: 东乡黑羽绿壳蛋鸡完成种源保护，实现初步规模化养殖，但仅仅守住品种远远不够。要把产业做大做强，东乡继续攻克育种技术难关，依靠科技提质、品牌赋能，让原本小众的绿壳蛋打开广阔市场。
1: 受早期传统养殖模式制约，绿壳蛋鸡产蛋量低，绿壳率仅60%左右，鸡蛋品相参差不齐，品种优势难以充分显现，产业始终难以做大。为补齐发展短板，当地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依托院士工作站，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基因选育、品种提纯等关键技术攻关，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养殖模式。
4: 用不同的机器杂交，再看生蛋的情况，大概是70%-80%啊，不稳定。利用这个技术，我们绿壳率是100%了。
1: 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如今东乡绿壳蛋鸡年均产蛋量从180枚提升至240枚，蛋壳品相规整，品质稳定可靠，凭借高叶酸、低胆固醇的独特营养优势，企业打造高端产品系列，斩获多项农博会金奖，产品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市场渠道也全面打开。
0: 像这个沿海城市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他们经销商啊全部来加盟，有爆发性的增长。
1: 小小绿壳蛋已然成长为东乡富民特色产业，目前全区10个乡镇普及绿壳蛋鸡养殖，总规模达115万余，有效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当地还持续完善产业链条，从品质管控、品牌营销、冷链配套多方面发力，持续夯实产业根基。
5: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创新营销模式，加强冷链物流配套，夯实品牌产业根基，把华丽神蛋这张特色名片擦得更亮，让优质农产品走出江西，走向全国。
1: 从濒危保种到科技育种、品牌兴产，东乡绿壳蛋鸡的逆袭是两种保护与现代农业良法赋能的生动样板，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共青城市昨天举办激活绿色细胞、半量宜居家园公益减跑活动，200多位市民一边慢跑，一边检视路面和绿化带中的垃圾，以运动加公益的形式践行环保理念，守护美丽家园。
1: 秋季刚开学，瑞金市五阳镇石阔村的方大石阔小学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开学礼。方大特刚为全校学生送来50套崭新的课桌椅、10把办公椅以及200本教辅书籍，进一步改善师生学习办公条件。据了解，自2012年对口帮扶石阔村以来，方大特刚持续通过修路修桥、援建校舍、产业扶持等举措，助力石阔村稳步发展。
6: 帮扶石阔村及方大石阔小学是企业心系公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我们希望以本次捐赠活动为新的契机，搭建起持续携手、多年多处的桥梁。

0: 啊，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1: 不仅是安全上的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日前联合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十余家整车和电池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模拟电池耐久老化后的真实状态，跟踪电池从新到旧各阶段的安全表现，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2: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实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还体现在我国动力电池技术迭代速度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等技术持续突破。
3: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试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4: 记者同时注意到，动力电池正在从过去单一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为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了解到，此前一车独大的动力电池需求结构正在改变，全新的产业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的核心新引擎。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动力电池装车量增速超过 40%， 而储能电池同比增长 197%。
5: 主要体现了锂电池在多个领域全域应用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受各种能源变革以及 AI 的引领，储能呢呈现了爆发式的发展。
1: 不仅是储能，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速快充电池开始批量化应用。记者注意到，动力电池加快迈向多领域应用的新阶段，技术上也呈现多种新的体系。比如储能场景将长寿命、低成本、大容量电池作为核心研发方向，人形机器人等智能新兴赛道则重点攻克轻量化、宽环境适应性的技术难题。专家表示，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正在进入多领域应用的新时代，正在成为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4: 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1: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方都有益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日，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5号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4: 好，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再见。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0: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茶俗作为我国民俗的一个分支，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茶俗也各不相同。潮汕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并非特指某种茶叶或茶类的名称，而是一种泡茶的技艺。因为这种泡茶工艺比较复杂和讲究，操作起来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故而得名功夫茶。潮汕人在冲泡和饮用潮汕功夫茶时，习惯在茶盘上放置三个茶杯，且第一泡茶不能饮用。每个杯子的茶水汤色看起来都一样，这是对客人的基本礼仪。从用水、茶具和一整套功夫茶的冲泡工艺，主要突出了和、爱、精、节、思五个基本特色。选茶时，潮汕人经常用福建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潮汕凤凰单丛等乌龙茶。选水则以山水为首选，最为讲究的茶饮饮具则应一应俱全，囊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羽扇等18个茶具。煮茶工序则为冶器、纳茶、厚汤、冲茶、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如今潮汕功夫茶成为大众化的风尚，随处可见人们提壶小酌的情趣场景。
1: 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3: 北京时间的16: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知琪。这一段时间呢，继续由我为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多地热意将再次回归。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而重庆和四川东部一带未来4天左右高温仍将持续，9号至10号受冷空气影响高温才会缓解。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 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智慧课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知琪。接着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了，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不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啊，旅游除了放松心情，它也是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一次学习。但是对于交通不便的古代人来说，他们的旅行和现代还真有点不一样。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是怎么旅行的。从殷代到晋代，占卜是人们出行前不可或缺的步骤。到了明代有专门为出行准备的问卜书籍开始大行其道。那么你要出行之前只要翻阅查询就可以了。描摹各地名胜风景的游记类作品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从唐代开始记录旅游路线的作品也开始兴起了，还会配上图。那么除了介绍行路的路线，还会搜罗沿途的名胜古迹，并且细心地给出投诉建议、食宿交通的收费标准以及注意的事项。这些书籍不仅仅起到了旅游指南的作用，更是诱发了很多人出游的热情和决心。说到古代的客栈它是没有专门的厕所的，所以夜壶马桶是旅行必备。他们随身的行李当中不仅有生活用品、床上用品，还有蜡烛、茶叶、棋子、折叠棋盘和中药等等。所以古代人很少独自旅行，贵族出游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者是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那么二来路上万一要遇上一个歹人劫匪的，也好有个照应。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号称是万里独行，实际上他也是有仆人从江阴一直跟到云南的。古代的人出行他爱走水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坐车颠簸翻山越岭啊，非常的危险，水路就惬意多了。到了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它连接了南北。明代的时候，租船服务也普遍起来了。不过水路呢，也因为天气水流方向的变化会影响出行，如果天气不好，你可以上陆地走就行了。那么说到旅行当中的住啊，解决方案呢真是五花八门。官家呢住驿站，商家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民宿和寺庙道观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正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蜡烛、洗漱用品呢通常都会被收纳在行李当中。走水路的时候呢，或者情趣所致，或者说是为了节省费用吧，有的干脆就住在船上了。民以食为天，那么旅行啊更是如此。唐代起，酒肆食店逐渐的普及，为游人出行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即便餐饮业再发达，那么古人出门旅行，他还是习惯随身携带食物以防万一。你像徐霞客包中啊，就装有胡饼、还有笋脯、茶叶等等食物和酒水，以及烹饪美食所需要的炊具。从唐朝开始，伴随着旅行活动的频繁，人们对旅行质量的要求呢也日益提高，不仅要游，而且要游得雅、游得巧。古琴、围棋、纸墨笔砚，甚至还有歌姬，都成了随身携带的游具，和景致啊相互的应和，增加了旅行的情调。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正在为您直播，来接着跟大家关注到，昨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成都的茶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沉淀还是民众基础上，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准。这里独具特色的盖碗茶就让人回味无穷。成都的盖碗茶从茶具配置到服务格调都引人入胜。盖碗是由茶盖、茶碗、茶托三部分组合而成的茶具，它既有茶壶的功能，又有茶碗的用处。也就是说，它既能保持茶水的温度，又可以通过开闭盖调节茶叶的溶解程度。如口渴急于喝茶，只消用茶盖刮刮茶水，让茶叶上下翻滚，便能立即饮上一口口香喷喷热腾腾的浓郁香茶。如要慢慢品尝，可隔着盖细细啜饮，免得茶叶入口。当浓如蜜香沁鼻的茶水缓缓入口，令人爽心惬意，盖碗茶的扬名便由此而来。用铜茶壶

0: 杯托，醒得振瓷碗泡成的茶，色香味俱全，饮后口角清香。而冲泡盖碗茶的绝招，更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大凡盖碗茶的茶馆中，堂倌右手握长嘴铜茶壶，左手卡住锡托垫和白瓷碗，左手一扬，哗的一声，一串茶垫脱手飞出，茶垫刚停稳，茶碗便放入了茶垫。捡起茶壶，蜻蜓点水，一圈茶碗，碗里鲜水掺得冒尖，却无半点溅出碗外。这高超的冲泡技艺，往往使人又惊又喜。成都，无不洋溢着茶的芬芳。对于成都人来说，茶已深深地烙在他们的生命里。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茶具的选配常需依个人习惯和爱好而不同。茶盒是一种鉴赏干茶的美器，很多人喜欢用它来请客人欣赏茶叶。茶盒的形状多为有营口的半球形，通常用竹、木、陶、瓷、锡等制成。当然，茶盒最好用瓷制的，以更能衬托茶叶的性质、色泽。另外，用茶盒取放茶叶时，手不能碰到茶盒的缺口部位，以保证茶叶洁净卫生。家庭中，在饮茶时如果没有茶盒，可以用质地较硬的厚纸板折成茶盒形状予以代替。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0: 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知琪。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组国际新闻。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昨天下午1时，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今天宣布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秘鲁政府昨天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监管监狱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

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它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它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它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它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层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逝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时，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得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无剌纳吾二江。这个纳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路听资讯，来接着和大家关注美加关系紧张，加拿大一咖啡店将美式咖啡改名加式咖啡。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不少加拿大顾客表示赞同。此外，有不少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表示完全理解这家店的做法。据加拿大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11: 我国古人呢，对起名字非常的重视，有很多呢会用一些典故来给孩子起名，希望名字呢能够保佑孩子一生平安。但是古代呢也有一些怪名，那么怪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秦汉时期啊，黄老神仙之学它一度盛行，民间就开始出现大量给孩子起贱名的现象。人们认为人刚出生的时候呢，发育很不健全，一些灵异就会打孩子的主意，因此父母呢就会起一个听上去会让人嫌弃的名字，以便让灵异一听就产生厌恶之情，绕道而走，从而确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你像司马相如的小名就叫犬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是战乱频繁，古人顾不上起名字的规矩了，怪名字是层出不穷啊。比方说梁简文帝钟情大字，那么他的儿子呢就叫萧大新、萧大款、萧大球和萧大莲等等。隋唐时期啊，民族交融盛况空前，在敦煌出土的唐代写卷当中啊，有大量百姓的姓名，那么体现出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比方说米狗义、冯蝈蝈、王皮乱、仙仙、崔残奴等等等等。两宋时期重文抑武，那么朝野的怪名、奇名、贱名是大为减少了。但是到了元代啊，又出现了大批五花八门的名字。那么一个突出的现象呢，就是民间呢有大量的数字名字。你像朱元璋原名叫朱重八，他父亲呢叫朱五四，他爷爷叫朱初一。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的父亲叫常六六，他的爷爷叫常崇武。康熙朝以后呢，满人的名字是日趋工整主流了。不过也有例外的，你像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后呢，那曾经对自己继承皇位形成强烈挑战的八阿哥胤嗣和九阿哥胤堂，改名为阿奇纳和塞斯黑。满语的意思呢，就是猪狗不如和讨厌鬼。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古人外出远行他会准备什么呢？在我国古代，真正能够踏上远行旅途的人呢，并不多。外出旅行啊，都是为了经商、游学、游宦、游方或者是游猎等等。首先，良辰吉日的选择对于出行非常重要。周易当中啊，就有旅卦旅小亨旅真吉之说，它表明行前需要占卜吉日以示凶吉。再有呢，就是随身之物了。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出门呢，不大可能是轻装上阵。行囊当中啊，除了要穿的衣物鞋子之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药，你像熟艾、大黄、芒硝、甘草等等。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呢经过长途旅行到西北边地生活的中原人呢，多负驼而行。驼是用布制成，也有呢是用熟制的羊皮制作的革驼。除了盛装日常的物品之外呢，它还能够装一些干粮和钱财。在徐霞客的《月西游日记》当中就记录下了他为旅行所做的一些准备。他在游览桂林城边的岩洞的时候呢，他会带一点胡饼等等干粮，或者是在城内的饭店买饭吃，一天之内安排好行程，赶到天黑城门关闭之前回到住所。如果到稍远的地方，比方说从旧址门出去渡过漓江，探访陈山的黄梨岩、青珠洞之后，继续向东到矮山，再到饶山、铁峰山、黄金岩，得花上三四天的时间。他一般呢都会带上干粮、蔬菜或者是铺盖，请附近农户或者是寺院和尚帮忙做饭，借宿农家或者是寺院，有的时候呢直接在岩洞当中过夜，这就很像现在的露营了。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上期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到一组资讯。今天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次注资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太平抵御风险能力，推动偿付能力等关键指标均衡稳健，夯实长期可持续发展根基，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今天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为公司专注主业完善治理，促为发展注入动力。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环食药侦大队通过网上涉野生动物交易线索专项排查，打掉一个跨区域非法贩卖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现场查获野生保护鸟类161只，其中国家一级一只，国家二级142只，三有保护18只。经查，该团伙自5月起累计非法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80余只，涉案金额40余万元。目前，涉案鸟类已全部送至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妥善安置。警方提醒，保护野生鸟类，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提到黑色素瘤，不少人会心生畏惧。这种被称为癌中之王的皮肤恶性肿瘤，最大特点是转移快和隐匿强。专家提示，黑色素瘤虽凶险，但并非不可防御，关键在于识别危险信号，做好早期筛查。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着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一组健康资讯。夏末初秋，正好是蚊子活跃的时节，蚊子叮咬之后的瘙痒难忍，让人苦恼不已。明明身边这个人不少，但是蚊子呢总是盯着你，于是不少人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招蚊子的血型啊。总被蚊子盯上，难道真的是血型惹的祸吗？到底是什么在招蚊子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权威专家，受访专家表示，网传的

0: O 型血的人更招蚊子这个说法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不能够作为普遍规律。为什么 O 型血的人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专家表示，血型招蚊子的说法之所以广泛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听起来简单，容易理解，也容易让人通过片面的数据强化刻板印象，把复杂现象归结为简单的原因，造成了公众先入为主的认知，强化了这种误解。那既然人的血型并非招蚊子的原因，那么蚊子靠什么精准定位目标呢？专家表示，现在已经确认的招蚊子的因素主要包括呼出的二氧化碳、分泌的汗液、体温、体味、穿着的衣服等等，单一的信号并不能够招蚊。专家表示，二氧化碳、气味、体温三个信号里至少要探测到两个才能够吸引蚊子。运动之后或者本身的代谢水平比较高的人，通常呼吸更快，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同时还伴随着体温升高和出汗增多导致的皮肤气味变化。那清楚了蚊子的真实的偏好，防蚊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了。专家建议呢，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啊。第一个是减少自身招蚊的信号，运动出汗之后要及时洗澡，降低体表乳酸和菌群的气味，日常的话尽量的穿浅色的长袖长裤。二是做好分层防护，清理家居的积水是最根本的措施，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全部离不开水啊，要定期的清除花盆、托盘、水桶等容器的积水，就能够从源头阻断蚊子的繁衍。同时呢，居家可以使用纱门、纱窗、蚊帐来防蚊。第三点，我们要避开蚊子活跃高峰，清晨、傍晚是蚊子的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水边等等蚊虫容易聚集的地方长时间停留。外出到蚊虫密集区域，可使用到避蚊胺等等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路听资讯啊，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知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
1: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洪在遂川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指挥救援时强调，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五篇，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4: 瑞金至延安首开直达高铁，两大革命圣地结束无直通动车阻力时。
3: 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江西参展企业和产品数量创历届之最。
4: 一线调研，江铃汽车集团创新突围，房车累计整车销量常年稳居全国前三。
3: 我省出台高速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指引，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4: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天或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点，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受损。到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当日，省委书记尹洪赶赴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灾害现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受灾群众，详细了解汛情灾情、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指挥调度救援工作。尹洪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及时救治受伤群众，抓紧抢通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现场管理，认真分析灾害地点周边地质条件，及时研判风险，统筹各方力量，迅速科学有序组织抢险救援，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防止移转移撤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举一反三，加强对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危险区域的监测巡查，紧盯山塘水库、切坡建房、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的巡查警戒，加大查险除险力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发现险情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再出现新的人员伤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省领导陈敏、万广明一同赶赴现场。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主持召开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紧急视频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和抢险救援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悟四个宁可理念，把全省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抓得更紧、更牢、更实。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打好防汛这场硬仗。要举一反三，守牢安全防范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
3: 江西台消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情况通报。今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 但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仍未抢通，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了解，目前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灾害现场展开救援。另据消息，灾情发生后，省红十字会紧急协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遂川县捐赠600个赈济家庭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该批物资正紧急运往灾区。
4: 记者今天从省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6点，台风沙德尔造成南昌、萍乡、鹰潭等10个社区市、59个县市区功能区的 18.36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为 3.43 亿元。
3: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我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是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世代聚居的和谐村落。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如今这片土地上的各族群众携手并肩，以民族团结为底色，以产业发展为引擎，走出一条文旅体农商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5: 这两天马鞍山村秋意渐浓，一大早村民张国立就和老伴赵国霞来到了自家的山葡萄地。紫红色的葡萄晶莹饱满，缀满藤架，两人细心查看着果实成色，为即将到来的采摘做足准备。张国立：
6: 忙老伴儿，我们两个早先抓点紧，把它都是好的吧，你就让那个年底多高产点，多收入点，这也是我们家的这几口人的生计，必须把它做好。
5: 马鞍山村地处北纬41度，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土壤有机质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马鞍山村拥有了发展特色农业的底气。当地村民因地制宜长期种植酿酒用的山葡萄，70多岁的张国立已经种了20多年的葡萄，去年他的五亩葡萄园为他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
6: 葡萄长得挺好，一事好好收成，这点葡萄没10000多，跟孩子一说，孩子也挺乐呵。
5: 张国立家有11口人，融合了汉族、蒙古族、满族三个民族，家人和睦，其乐融融，是马鞍山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互嵌式生活的缩影。2019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鞍山村考察，明确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马鞍山村把山葡萄这一传统产业作为发展核心，持续做精做强。村里积极加强与中国农科院等

0: 参展企业和产品数量为历届之最。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一线调研，江铃汽车集团创新突围，房车累计整车销量常年稳居全国前三。我省出台高速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指引，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宜春市推进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一揽子解决群众烦心事。欢迎继续收听
4: 一线调研。
0: 在南昌县小兰经开区，一台台品质过硬的房车正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深耕房车旅居细分领域16年的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去年房车销量达540多台，市场占有率为 4.6%， 累计整车销量突破10000台，常年稳居全国前三。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5: 既然大家都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下地库的小野牛升顶房车，那么这一场呢，就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灵活、自主、自由、多变，那就是它的主要特点。车高。
6: 走进企业直播区，常态化工厂实景直播正在火热进行，主播实时讲解车型功能，线上咨询络绎不绝。房车属于小众消费赛道，传统线下模式获客难，看车不便。为此，江铃旅居车创新营销模式，组建年轻化团队，依托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多平台精准直播引流，单场直播最高浏览量超20万人次。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黄鑫：
7: 像在抖音、微信的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啊等等这些平台精准投放新媒体，让我们这种小众的房车产品能更快速的让更多的喜欢这种产品的客户看得到、了解到。
6: 线上引流拓客，线下深耕布局，企业积极参与全国各类房车展会，在北京、江浙沪、广东等地布局线下体验中心，打通线上线下服务链路，彻底破解异地客户看车难、触达难问题，销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22年144台攀升至年均500台以上。流量带来客源，硬核产品实力才是留住客户的核心。企业打造多品类房车，适配多元家庭旅居场景，创新升顶设计，隐藏式收纳结构，让狭小空间实现储物、淋浴、如厕多功能切换，实用性大幅提升。不少外地车主专程到场提车，武汉车主王丽萍就选购了一台爆款小野牛升顶二代房车，
8: 出去自驾啊，西藏啊、新疆啊到处玩，这个车就非常的方便，又可以在上面睡，又可以做饭，上面也能洗澡啊、上厕所都很方便。这个车能下地库，停在小区地下车库，风不吹雨不晒，非常的接地气。
6: 持续的研发投入筑牢产品核心竞争力，企业每年研发投入500至600万元，累计斩获83项专利，含2项核心发明专利，获评江西省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度参与13项行业标准编制。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产品设计与开发部部长严潇：
9: 在10年公司成立，截止到现在26年，这16年的期间，我们每年的研发费用投入大概在5到600万，占我们营收的7%以上。2026年，我们在申报今年的6项专利里面，又申报了2项发明专利。
6: 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乐晓松：
10: 我们也充分依靠于主机厂的技术、产业集群的资源，依靠我们省市的文旅资源，还有我们南昌县区的良好的配套资源的支持，我们会把旅居车做成我们江西汽车细分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奋斗。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近日，省

0: 交通运输执法局印发江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工作指引试行，细化高速服务区、停车区考评体系，助力高速服务提质升级。目前，我省高速通车里程突破7000公里，各类服务区、停车区达130多对，群众出行需求转向畅通行、优体验。本次实行服务区、停车区分开评价，服务区考评涵盖设施配置、卫生间、厂区、餐饮零售、汽修等项目，停车区重点考核卫生间、公共厂区便民服务与管理水平，对整改不到位、发生安全事故或出现重大负面舆情的服务区将予以降级，直至取消等级。
1: 改革在行动。
2: 今年以来，宜春市推进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依托综治中心搭起第三方平台，当事人可以自己挑选信得过的听证员，让专业人士公开说理，当面交底，把公平公正真正的摆到桌面上。宜春台记者陈翔报道。
3: 在宜丰县桥西乡湾里村，村民老陈和村组之间的一桩房屋拆迁纠纷一拖就是好多年。当年搞新农村建设，全村按统一标准拆旧房，唯独老陈因为补偿诉求远远高出标准，房子没被纳入整治范围。他担心乡干部跟村干部是一伙的，不会公正公平地处理问题。这是因为过去一些职能部门调解矛盾习惯关起门来自己办，因此群众心里就打鼓，是不是话还没说出口，结果早就定了？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宜春市推行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依托县级综治中心搭建第三方平台，由法学会组建听证员人才库，让群众自己挑人当面说理。宜丰县法学会副会长罗艳峰：
4: 目前全市组建了1800多人的听证人才库，涵盖律师、心理咨询师、调解能手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中立的第三方，和矛盾双方没有利害关系。
3: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陈挑了三位听证员，一位法学专家，一位行业干部，一位人大代表，听证会就开在村里。
5: 今天我们搭个台子，让大家把话说到，有什么顾虑都大家说一说。
3: 听证会上，法学专家把法律边界讲清楚，行业干部把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一条条掰开了说，人大代表居中协调，依据一件一件摆上桌面，老陈的心里也一点点透亮起来。双方达成一致，村组现场给予老陈补偿款10000元，并同步导入司法确认程序，让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宜丰县桥西乡湾里村十倍组村民陈太平：
6: 补偿的标准都跟我讲得明明白白，我现在是口服心服了。
3: 为了方便群众参与，宜春市推出现场听证、远程听证、上门听证三种模式，行动不便的、住得偏远的，听证室就直接搬到村头树下，搬进当事人家中，同时构建起听证加调解加心理疏导加帮扶救助的多元化解机制，一揽子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宜春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徐然：
7: 形成从申请、受理、听证、化解到回访评价的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路径贯通。
3: 今年听证改革推开以来，宜春市依托综治中心已经开展各类听证205场，群众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8: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陕西省西安市收官，江西省代表队在此次大赛获得1个2等奖、1个3等奖、2个优秀奖。
2: 今天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斯洛伐克完赛，江西跳伞队运动员廖玉婷代表中国队出战，与队友携手斩获女子团体金牌、女子集体定点金牌的优异成绩。这是江西跳伞运动员首次在跳伞世锦赛中摘得金牌，

0: 同程旅行近日发布《夜游点亮中国之夜2026暑期夜游报告》，婺源县入选全国县域夜游目的地十强。
1: 日前，省科技馆全新大型公共空间科普展项《机械五运》对外开放。该展项融合机械实体与数字媒体，让抽象机械原理可视化，为市民带来全新科普体验。
0: 近日，南昌警方成功摧毁一个以美容院为掩护的强迫交易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
0: 觉通知家长8月26号到学校打扫卫生迎接开学，他认为学校不应该转嫁校园管理责任。9月2号当地教育局介入调查，责令学校立即整改，厘清学校和家长的职责。今天校方称事件已处置完毕，并向教育局反馈情况。
1: 昨晚在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剪断了那些曾让他一夜之间成为葫芦娃爷爷的藤蔓，终结这场网红风波。老人因为院子里的葫芦而意外走红，大量游客打卡围观，严重打扰老两口的日常生活。而绍兴市文广旅局那句不会刻意制造网红，但会用心守护温暖的角落，跳出了许多地方文旅部门见流量就扑的路径依赖，值得肯定。
0: 在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三轮逆转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16强。
1: 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个人安全局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国家领导人。
0: 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709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如果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的目标。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23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新余多云，21到31度，吉安晴，22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伟汉，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

0: 519人失联。
1: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0: 俄乌达成三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1: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四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
0: 报道。
8: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9: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8: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0: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8: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

0: 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

0: 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主题展区，刚刚我也听到有很多同学们在下面讨论，我们自己能参与制作火箭吗？下面就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课代表王印老师带来他的分享。
1: 王印，手搓水火箭达人，指导学生利用废弃材料制作水火箭，教学案例被收录于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附录。
2: 各位同学好，我是一名科普老师，很多同学认识我是因为我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视频？视频里的这个项目呢叫水火箭，是我这几年带着孩子们研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呢，王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几款不同的水火箭，它呢不仅可以成功的飞到天上去，还可以在空中实现二级分离啊，分离之后呢，各个部件都可以乘着降落伞安全返回。不管是这种小的二级水火箭，还是我们大一点的重型水火箭，它们的基础的原理其实都是一致的。那有没有见过生活中这样的一个物件？对它吹气，然后一松手，三二一，它的运动方向跟它的喷气的方向是相反的，对不对？叫反冲力。
1: 水火箭把气体打入密闭的塑料瓶内，使得容器内空气的气压增大。当密封口打开，高压空气把水推出瓶口，火箭也借此获得向上的速度。
2: 听了刚刚的王老师的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这位同学。
3: 王老师，你的这些水火箭是不是很难呀？
2: 其实就是身边非常非常常见的塑料瓶，我们去做发明创造不需要非常高大上的物件，我们只需要仔细的去观察身边的这些常见的东西，去挖掘里面的科学的原理和它材料的特性，然后加上自己的设计思维，做起来比做的完美更加的重要。其实在创造路上我们会经常遇到失败，大家最近看新闻有没有看到过朱雀三号垂直回收的这样的视频？朱雀三号在这次成功之前，前面也经历了一次非常惨重的失败，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地去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改进方向，我们最终会走向成功。谢谢大家。
4: 好的，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些问题想问王老师。我们知道王老师这个制作水火箭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当时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因为我想告诉更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尝试。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人会质疑说，哎，这不就是一个玩具吗？其实一个这么简单的塑料瓶竟然可以点燃孩子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玩出来的科学兴趣。
4: 谢谢王老师，你在旁边稍事休息。一个塑料瓶变身水火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动手创造快乐。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呢，他把机电科普课开进了大山深处，让我们有请李一鸣老师。
5: 学员们好。
1: 李一鸣外号机电大侠，九年间自制800多个电磁实验，为13万农村孩子开展280多场科普教学。
5: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几个科学实验。这位女同学，请你上来。现在呢，我用打火机燃烧钢管里的空气，空气膨胀，喷涌而出，在另外一端就会形成驻波，驻波就是一种能量，可以把这个火苗扑灭。三、二、一。热身效应。
1: 热身效应，加热生管的一端，管内空气受热膨胀，遇冷收缩，气体持续振动。当气体振荡频率与管道共振频率相匹配时，便激发驻波，发出声响。
5: 好，我们继续。线圈两端装了一个灯珠，我用强磁切割7包铜线的磁感线，会产生感应电流，电就这么来了。请一位同学上来配合一下我，刚才把灯珠点亮了，对吧？现在我们把电机使它旋转，转了吗？但是我这个速度比较慢，哇，好累！我可以用水力来运动，风力、潮汐、核能 包括空气，对吧？所以这就是各种形态的发电机。过去的九年呢、我去了江西省的各个山村学校，给孩子们做公益科普。我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也包括在座的各位同学，把你们今天所学的知识告诉你周边的同学，让科学的温度可以一直传递下去。
6: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
0: 今天现场还有科学魔术师，他们会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魔法呢？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9: 我是苗苗老师。
10: 我是花花老师。
1: 苗苗老师、花花老师，江西省科学技术馆科普辅导员，主讲课程《神奇的静电》。
9: 大家知道吗？所有的物体啊，它都带有电荷。当两个物体进行摩擦的时候，这中间的电荷呀，就会相互转移。
10: 像我们冬天呢，用一把梳子在头发上摩擦，那头发会被梳子吸引起来。冬天我们脱毛衣的时候啊，毛衣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9: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吗？
11: 静电、大家都很博学嘛，都知道是静电的原因。
9: 那说到静电呢、我还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宝
10: 啊，我好像已经看见了。
9: 它的学名叫范德格拉夫起电机。那同学们想不想感受一把静电飞花的效果呢？就请那位小朋友上来体验一下吧。
10: 好，你一只手就这样搭着撑起来，帅气一点，
9: 帅气一点。
10: 好，现象还是很明显的。
9: 他的头发吹起来了，看到了吗？感谢你的参与。
1: 静电，当衣物与身体摩擦或触摸静电装置时，电荷会在头发上聚集。根据同种电荷相互排斥的原理，头发丝就会彼此推开，根根竖立。
10: 我突然有个疑问哈，就是静电无色无味，当初科学家是怎么样发现它的呢？
9: 这个呀，可要追溯到2600年前，在古希腊呀，有一个人叫泰勒斯，他发现呢，穿着丝绸的衣服和琥珀呀，他们进行摩擦的时候，会使这个琥珀吸引一些轻小的物体，他就将这种现象啊称为静电。所以同学们啊，要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科学原理，那你就会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6: 身边小发明，科创大梦想。最后我也想请各位科代表各自用一句话给新学期的同学们送上一句科普寄语。
5: 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科学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
12: 愿你们永远保持好奇，
13: 科学在每一次的观察里。
14: 动手试试，你会比自己想象的更会创造。
0: 谢谢四位老师。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它可以是眼前的塑料瓶，也可以是身边的电磁现象，更可以是翻山越岭的陪伴。新学期希望你们带着好奇心出发，永远保持热情。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15: 翻开新学期的篇章，好奇在心里面发烫，拼坐火箭飞向穹苍，不怕失败磨练刚强，翻山越岭播撒星光，科普传递温暖。

0: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1: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2: 这才是茶叶，
3: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4: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生活。
5: 老师，一个闪亮的名字，何以为师？传道授业解惑，
6: 花朵慢慢的开。
5: 学生的梦想包罗万象，老师的心愿却只有一个。
7: 人生不能复制，但力量可以传承。
5: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用耐心和爱心陪伴成长，让前行无畏，充满力量。致敬人民教师。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云庆豫章宴品豫章宴，逛豫章雅集，餐饮行业独家合作伙伴。新东方烹饪学院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老牌名校，值得信赖。江西山茶油浸润干活灵气，凝聚山野精华，东方健康甄选，为健康加油。此时此刻呢，离开赛时间已经很近了，接下来我们把信号切到比赛的现场。

0: 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强赛首回合上饶队对阵九江队比赛现在开始，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裁判员及双方运动员入场。
1: 好的，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广播电视台，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回合的比赛，上饶在主场面对九江的比赛。今天也是在我们江西五套和七套并机来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今天在现场的评论间啊，依然是由许三哆嗦和十八刘解说员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
2: 大家好，我是许三哆嗦。
1: 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大家关注了很久的一场比赛啊，已经是来到了半决赛的对决了，
2: 想想都很激动啊。
1: 嗯，同时开打的另外一场比赛南昌和宜春也是受到很多球迷的关注啊。那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进入到上饶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稍后在奏唱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0: 李毕，请坐。
1: 好的，国歌奏唱完毕。那今年干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啊，上饶队在主场上饶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阵九江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打。那在今年常规赛的对决里边呢，九江队当时在这块场地上的客场1-0啊，凭借着徐华叔的进球拿下了比赛。但是说现在其实两支球队都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里边，上饶队这边先发的球员包括戴冲、杨帆、张胜斌、谢晨建、叶兴浩、江敏文、张子欣、雷志华、钱肖将、胡志杰以及门将的以及这个张静啊。
2: 双方队员现在先礼后兵。
1: 嗯，今天的主裁判李伟来自长春啊，也是我们中超序列的裁判。这是上饶队的先发，刚刚打过了，接下来应该看到的是这个九江队的一个首发。第一助理胡晨军，第二助理何龙，第四官员钟家豪，也是我们江西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的裁判员。

0: 现在是在屏幕上，在都能看见，在远端是球迷在加油助威。
1: 嗯，今天上饶队啊，身穿这个橙色的战袍啊，
0: 非常醒目亮眼。
1: 嗯、上饶队算是今年咱们。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官方抖音号来和我和徐老师啊来进行一个交流互动啊。
0: 对的，
1: 我们俩是这个陪伴型的解说啊，然后跟大家聊得开心一点。蓝色的主色调，在我们镜头的正中间是上饶球迷，在镜头的这个左侧呢是九江球迷啊。现在大家看到非常熟悉的咱们九江的黄景瑜啊，蓝小雨。
0: 哎，你别说，确实还是有点像。
1: 哎、嗯。从去年开始，我看到有朋友说像黄景瑜，哎，我就一直叫他黄景瑜，
0: 是是
1: 九江黄景瑜。
0: 而且好像身高是1.92米，
1: 一米九二啊。曾经在这个中乙联赛绍兴柯桥越甲，2021年是有过两次出场的。九江队现在应该说是两支球队，其实都是那种越踢越好，状态越踢越棒啊。
0: 像包括上饶队在8进4的比赛当中啊，也是展示了他们的比较坚韧的作风。
1: 嗯，其实景德镇是不弱的啊。
0: 对对对，尤其是在最后下半场的时候，景德镇是发起了很多的攻势。
1: 对，
0: 但是都被，
1: 而且下半场是少打一人。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我们上饶的小孩哥袁浩鹏啊，因为上场比赛不冷静的踢人的行为，这场比赛红牌停赛啊，
0: 这个确实比较可惜。
1: 嗯，这么来看，左侧咱们这个上饶队确实像一个4-2-3-1啊。
0: 对对对，
1: 啊，九江队像是
0: 乍一看过去呢，
1: 像4-2-4了啊！你看
0: 两边
1: 这个边路就拉得很开啊。
0: 之后呢，就看这个两个边路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是应该是会有调整吧，就上下自己会去在场上根据情况。
1: 我们现在静待比赛的开始。
0: 其实想想这个四强战啊，来到四强战的这些球队呢，都能去想象冲击一下冠军的这个可能啊。
1: 就我觉得现在还有机会来为自己主队加油助威，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啊。
0: 是。
1: 大家也可以把咱们上饶加油啊和九江加油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里，来为您的家乡球队打气助威。
0: 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打一下，比如十八刘老师加油啊！
2: 各位球迷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1: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2: 有请本场比赛的开球嘉宾。
1: 赛前会有一个开球仪式啊。
2: 上饶市民营经济协会会长、江西信州春酒业集团董事长傅礼平先生。傅会长长期扎根上饶本土，深耕实业，聚力赋能民营经济发展。同时积极助力文体事业，以信州春品牌为纽带，搭建文化传播平台，助推上饶城市活力提升。
1: 将会有我们赞助商的代表来刚刚开球。其实我们赣超联赛的成功举办也是离不开我们本土江西本土的一些这个
0: 企业的赞助。
1: 对，感谢他们的这个赞助，也希望他们能够长期的关注我们赣超联赛，能够持续。哎，我们徐老师的麦的声音好像有点小，包括有朋友反馈我们这个现场声是不是有点小，还是请我们导播老师来稍微调一下啊。
0: 对，
1: 直播间看到很多咱们湖南这个湖北啊，这个江苏浙江各地的球迷来支持我们两支球队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好的，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2006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分之一淘汰赛首回合，上饶在主场面对九江的上半场比赛正式开打。那上半场比赛，身穿橙色战袍的上饶队啊，主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全蓝色战袍的九江队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今天在直播间的解说啊，是由许三多所和十八刘解说员为您带来。首先还是请我们徐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先发啊。
0: 我估计啊，上饶队的这个站位啊，从他们的站位来看的话呢，应该是类似于像4-2-3-1的站位。
1: 嗯，
0: 应该顶在前面的。从镜头上来看的话呢，是江敏文28号，他们的队长江敏文顶在最前面。那前肖将呢，应该是打在前腰的位置，左边呢应该是雷志华，右边呢应该是小将叶新浩。两个后腰呢是张晋和张子欣，四名后卫呢是张胜斌、杨帆、谢成建和戴冲，门将呢就是小将胡志杰。九江这边呢，咱们一会儿编辑和场上的这个画面，咱们再来看一下，因为九江队的这个人员调整啊，
1: 嗯，
0: 还是比较大的。

0: 江队的话，就是可能我们赛前跟徐老师聊过，就是要看鲁思涛。今天看到鲁思涛应该是站到了
1: 左后卫的这个位置上，
0: 对，是左边。因为鲁思涛的话之前打过左边后卫、左边前卫、这个右边后卫、右边前卫，包括像张宇涛、肖子峰，就这几个人的位置他打得非常活。今天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德布劳奎啊，这个熊奎暂时坐在替补席上，包括方亮也是在替补席上。两位的话各是打进了三个球，是九江队的头号射手。
1: 对，
0: 感觉九江队现在能踢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门将啊，胡志杰颜值相当高，他特别喜欢德赫亚，所以我就叫他上饶德赫亚了啊。
1: 也可以，
0: 因为来自信州，或者信州德赫亚。
1: 那这样看的话呢，那应该是鲁思涛在左，然后呢蔡华良应该是在右后卫的位置。
0: 当然是站位可能会活一点啊。
1: 对，
0: 这个老张张培元是打一个左中卫，来看看这一下啊，哎呀，这个球分的有些着急了啊。江铭文身后身给一个对抗啊，一上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身体对抗还是拉满的，
1: 能看得出来啊。因为是在主场，再加上又是四强战，感觉上饶队呢跟之前的比赛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准备的好像更充分一些。
0: 就是说比赛打到现在，刚刚像徐老师说的，这个上饶队绝对有一颗争冠的心啊。
1: 有的，
0: 上饶的主帅韩学芬，韩指导
1: 之前呢也是带过咱们江西上饶的这个都是 U 系列的球队。九江黄锦瑜这个位置刚才拿球的应该是徐红军。
0: 嗯，
1: 哦，这个球徐红军断得非常漂亮。
0: 这场比赛不管结果如何，将会是上饶队的最后一个这个主场的比赛。因为不管这场比赛输赢啊，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名包括决赛都是在南昌来进行啊。
1: 对，
0: 下游现在的话已经差不多有30万那个朋友看过了啊。
1: 哦，这个数据是不得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哎，
0: 可以看到很多永州的朋友啊，来为上饶以及这个九江队来加油。
1: 好，这个呢确实是将
0: 会更加偏重进攻一点。张宇涛的话这两场比赛都是打到了这个中场中前卫的位置，之前的话都是打两个边后卫，包括打这个边前卫。他的作用和鲁思涛特别像，都是左脚，但是可以打逆足啊。
1: 对，刚才也能看到这个王婷婷教练呢似乎啊对场上目前队员的表现啊应该会稍微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啊。
0: 嗯，因为常规赛的话九江队是拿到了常规赛的我们大表哥啊，
1: 对，
0: 大表哥的位置，所以说的是先客后主啊。于涛的速度非常快啊，正面的上墙再往边路给啊，这球停下来啊，
1: 应该是
0: 没毛病啊，再给一脚斜线，哎，这个球
1: 想法是好的，但是
0: 差点没听好啊。还是这个徐红军，其实聂浩天不在对于九江队的后防线影响还是蛮大的。徐红军的话其实过往两场比赛表现不错，但之前的比赛也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小的瑕疵啊。
1: 嗯，
0: 直播间有张家界的朋友啊，有这个衡阳的朋友，有连云港的朋友，邵阳的朋友啊，都在为我们赣超联赛来加油啊。
1: 欢迎大家自报家门
0: 啊，也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能够来到咱们江西，来到现场看看咱们江西的赣超比赛，包括支持我们江西的这个美食，我们江西的小炒，江西的粉儿啊。
1: 感觉呢现在九江队呢是慢慢的在场上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
0: 嗯，今天我们其实可有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上饶队今天要摆一个五后卫啊，但是今天并没有，还是打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1: 这个相对来说呢，因为在常规赛当中可能这套体系4231打得比较熟练了。
0: 嗯，
1: 那一般来说不会轻易的去调整。其实作为说4231这套阵型啊，在防守端其实本身也是比较侧重防守的，两条边的这个活动，这个相对来说会更自由度会更大一些。
0: 嗯，不着急啊，蓝小雨稍微压一下节奏，这边还是给到118的小将徐红军啊，徐红军来自南昌二中。这边是有犯规啊，鲁思涛今天确定是站在一个左边后卫的位置。
1: 直接起大脚，掉到禁区内。
0: 看看啊，正面摆渡回来，外围李启超想抡啊，打一脚啊！李启超，九江重炮啊！
1: 比赛刚开场，先来一脚试试感觉，找找球感。
0: 还看到有这个郴州的球迷啊，来给上饶队来加油。
1: 现在上饶队的两个后腰的位置，感觉上。到目前为止拿球的机会不多。
0: 嗯，隔壁宜春队和南昌的比赛应该是啊李文瑞的进球。
1: 有，这个不愧是宜春队的
0: C 罗啊，
1: 对，大腿级的人物。
0: 今天真的咱们这个直播间太

0: 真的，我都念不过来，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啊。哎，身后，这下有力进攻啊。于涛这个活动范围真的大，后场放鸟传，正面啊顶一下。上场比赛，这个于涛和宗洋杰在锋线表现不错，两个人抢到了主力的位置了啊。方亮现在已经打到了替补席了。
1: 于涛呢，本身的感觉就是这种小快灵，在锋线上面也特别能钻。
0: 对，啊，经常能够回到中场，我们来帮忙防守啊。
1: 张胜斌现在是准备抛界外球。
0: 张胜斌，哎，也是前这个我们新疆天山雪豹的球员啊。
1: 而且呢，他在队中啊，虽然是打的左后卫，但他的球衣号码却是象征着核心的10号，
0: 对，
1: 也能说明他的实力以及在队中的作用。
0: 队中大家就叫他大哥啊，
1: 啊，
0: 很有威望，是咱们余干实验小学的这个体育老师，包括像这个队长杨帆啊，也是小学的体育老师。
1: 同事，他俩感觉上应该是同事。那这个实验小学确实厉害。大脚的调到前场，
0: 哎，顶一下啊！
1: 那当然，这个球呢，对于姜敏文来说，要想去控制好这个球，确实也有难度。
0: 来小雨还是把这个节奏啊压得非常的慢啊。
1: 那今天九江队的两个中后卫张培元和徐红军不用多说，那一定会把这个姜敏文这个位置啊，尽量的应该会看得比较死。
0: 今天你看，其实包括像李启超、张玉涛两人的位置都站得非常靠后，有点像是双后腰的感觉啊。
1: 可能也是来到客场吧。
0: 肖子芬的话还是打左边啊。那这个杨晨应该是会打到右侧啊。
1: 对，这个跟咱们赛前的预估可能还是有些出入。
0: 哎，蔡华良应该是右后卫啊，下面还是鲁思涛。鲁思涛21岁啊，1米77，之前的比赛里面呢表现非常出色。当然之前可能都打左右两个边，进攻端更多一点。九江队的很多球员是哪里需要哪里补。
1: 只接一个斜长传。
0: 哎，有朋友夸说咱们这个草皮太好了，这草皮我觉得效果确实不错的。王婷婷知道，你看完全不敢怠慢啊！比赛打了10分钟，比分还是一个0-0。
1: 来到客场啊，九江队强如九江队也得打起精神来。我觉得这个王婷婷教练啊，首先是把自己的态度在场上是传递给了球员。
0: 双方这会儿球迷可能场上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激烈，但是场下双方球迷这会儿开始
1: 互相的有 battle 了，
0: 哎，
1: 对吧？
0: 对，一直在喊啊！
1: 啊，氛围已经起来了。
0: 刚刚说了，在我们这个中场正面身后这侧是咱们上饶的球迷，那在左边啊，九江队这一侧正面呢是这个咱们九江的这个球迷啊，哎，威震四方军团。肖子芬往前给呀，啊，扯到边路，于涛。两端对于这个上饶队的后防线还是很重要的，
1: 对，非常重要，相当于是后防的大闸了。
0: 对，刚好他在今年常规赛最后一轮这个打新余那场比赛赛后跟他的女朋友求婚了啊。
1: 哦，这个是球场上这么感动的。是非常动人的事情，
0: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球场是松弛的啊，大家就快乐啊，愉快的玩耍在一起。哎，小
1: 肖
0: 将啊，
1: 哎，没看到自己的左侧有队友已经套上了，
0: 横向的摆脱一下啊，
1: 好的，
0: 再搓一下啊，这是张子欣。
1: 张子欣对于上饶的这个后腰来说，中场的后腰来说，其实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和九江的李启超是类似的，
0: 差不多啊。包括定位球也都是这个张子欣来操刀，他是这国安的这个青训梯队培养出来的球员。
1: 是的，都是能攻善守的类型。
0: 看到了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看到了澳大利亚的朋友，看到了美国的朋友，看到了哈萨克斯坦的朋友，咱们现在赣超影响力这么大吗？
1: 这个呢？咱们要说一下，就是咱们江西的人才啊，有很多呢是在可能在全球各地吧。
0: 身后这下是有一个犯规啊。
1: 那也希望咱们江西的老表们，不管是你身处地球上的哪个角落，此时此刻呢，都欢迎大家给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像湖南、湖北的这些老表兄弟们对于我们赣超的支持。
0: 基本上像九江队啊，整个10个人啊，除开门将之外，都要压过到半场了。
1: 哦，上饶队的防守，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大家觉得上饶和九江谁能够先进球啊？上饶进球咱扣一，九江进球咱扣二，看看支持哪边的都要多一点。
1: 刚才的在边路的铲球呢，居然是杨。

0: 班补到边路的位置去进行防守，活动的范围也是相当的大。感觉现在九江队的阵型啊提得很靠上，包括说这个界外球他们已经是逼着这个上饶队。
1: 你看这会儿前哨将也稍微往回来撤一点了。
0: 对，现在要看前哨将的作用了，因为前哨将如果他的体能充裕的话呢，可以在防守的时候回撤，然后适当的时候呢向前提，帮这个江敏文分担一些进攻的压力。
1: 前哨将之前的比赛可能更多的我们说顶到最前面啊。
0: 对对对，
1: 今年他在赣超里面也打进了一个球，他和这个袁浩鹏啊关系特别铁啊。
0: 哦，这样的是吧？小哥俩。
1: 像高手过招啊，双方都不着急啊。
0: 对，因为打到淘汰赛，每场比赛都是全新的一场。好，江敏文送出了一脚斜长传，啊，一脚斜传。
1: 对，咱们上饶，你看，三清山啊，灵山啊，都是福地啊，
0: 好山好水好风光。三清山、灵山还有信江。
1: 大家可以看到镜头下方啊，实时的比分啊，宜春队在客场凭借李文瑞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到南昌。这回合的淘汰赛对于双方来说，肯定会非常的惨烈啊。
0: 对。
1: 但是这场比赛我们说双方也会很激烈，因为打到半决赛，打到这会儿，我们说其实可能双方球队实力有差距，但我觉得不会差距说那么大。
0: 他会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的主场的加持吧。
1: 哎，这边断下来，再往前给啊，江敏文拉到边路，
0: 传中，
1: 这下有点想打门，又想传中啊。
0: 这个球当然也能看出啊，九江的后卫对江敏文的盯防是一刻都不敢放松啊。刚才是在干扰下，江敏文这个球呢没有传好，干扰他的呢就是鲁思涛。
1: 打了15分钟，其实这你看强度很大，球衣都已经湿透了。戴冲，戴冲包括这个张振斌这两个边后卫都是来自于北体大。这边还是谢晨健啊，谢晨健的话，上轮比赛他有进球，包括第一轮比赛。赢赣州也是他进的球，
0: 上一轮比赛也是他在10分钟的一粒头球，
1: 就是带刀中卫啊，现在是上饶队的最佳射手，
0: 而且专进这种关键球。
1: 背身啊，铁山靠坐住，再次给他

0: 最后的完成射门这一脚颇有师傅的这种风范。方亮应该没有对他说过这个日后就是你不要说出为师的名号这句话，应该没说过。
1: 这边啊，这是老张啊，张培元顶一下，往边路扯，这球烫大了。
0: 小将叶星浩啊，这应该是张子欣。张子欣刚才从这个后腰的位置都已经是带球向边路去寻求发展了。
1: 其实今天九江球迷在开赛前就是来先来看了一下啊，先来看一下，扯到边路啊，左高边路于涛面对两个人，哎，漂亮啊，
0: 篮子过人，
1: 溜到底线过来，看看怎么说，想打门，这球打到了上后卫身上弹出，
0: 想法是非常大胆，
1: 挂到边网上面啊，
0: 对，想法是非常大胆，这么小的角度可能是想打所有人的一个出其不意，
1: 就大家可能都以为会横敲或者倒三角。于涛23岁，来自赣南师大，
0: 这一脚射门是骗过了在场所有的人。
1: 这会儿的慢慢啊，我们说两边的进攻开始，我觉得有一点威胁了，能够前面打到禁区里边啊，到内部这块能完成一些传球。
0: 这脚球还是打在后卫的身上，弹出了底线。
1: 开场第一个角球，双方的第一个角球，到后点啊，第一点顶到，二点李继超再往中间摆。危险警报还没有解除，徐红军这边上腰队啊，先出一脚解围。
0: 好的，江敏文一个脚后跟的传球，
1: 窄到边路，二打二的机会啊！面对张培元，踩一个单车，左脚打，哇！张培元这下防守没有失位啊！
0: 真的，
1: 这是雷志华，这是左路天王，这个鱼干球王，雷志华。
0: 这一下是攻的漂亮，防的精彩。
1: 雷继超退回来啊，大脚直接往前抡啊。
0: 所以打到赣超打到四强这个阶段，不要看说之前场面上是怎样，但就这么一次防守的机会就有可能形成威胁。江敏文刚才这个脚后跟这一脚非常有灵性啊。
1: 包括上轮比赛，我们说这个九江队的德布劳奎啊，来一脚精彩的小红线。今天双方的球迷啊上大分啊，基本上到现在没停过啊，真的没停过。我们赣超的球迷我觉得是最可爱的，不管是现场的球迷还是在我们电视机前，包括在我们手机前，我们只要是看这场比赛的球迷，咱们都是好样的啊。
0: 对，自己给自己可以鼓掌，给鼓励。
1: 刚刚是肖子峰啊，拉到边路啊，这下中了一记铁砂掌啊，代冲啊，
0: 对，代冲在背后的一个，
1: 双方在前场逼得都很凶啊，差点断下来，背身外围打一脚，打到后卫身上啊，再来一脚，哇，这球打歪了。
0: 刚才顶上去做出防守动作的又是梁帆。
1: 接下来来自于涛的打门。
0: 刚才于涛在边路的那一记油炸丸子过人啊，
1: 非常的精彩，就是幅度不是那么大，
0: 对，
1: 小范围内啊。
0: 一般来说这种动作之前我们可能印象更多的比如伊涅斯塔，或者哈维或者梅西这样的动作，
1: 这可是这个小白伊涅斯塔的这个专属啊。
0: 对，
1: 比赛打了20分钟啊，比分还是一个0-0。
0: 小子峰刚才在中场的争顶
1: 往前摆啊，再往前顶，呵，这会儿这个球好长时间没落地了，再往前出一脚啊，这是谢晨建这边看看，哎，这下边裁先举旗了。
0: 因为我感觉江敏文的话呢，可能是来到了四强站，所以呢，感觉他的这个状态今天也是出的比较快。
1: 对，江敏文曾经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上饶队长，在武汉卓尔当年帮助武汉卓尔从中甲打到中超，包括在2019年他面对上海申花，
0: 对，
1: 而是打进了他个人中超联赛的首个进球。包括他也入选过咱们国少国青，包括这个法国著名的土伦杯他也是打过的。这个球确实，这下是这个张培元啊稍微往前提了一下，
0: 非常有经验，
1: 到了一个越位啊，
0: 非常有经验。
1: 那么老将对于球队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特别你看像张培元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0: 那这么说的话呢，今天这个在场上的江敏文和张培元之间的这个较量也还是值得期待。
1: 前场抢下来啊，李继超拉到边路，
0: 我双方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在局部区域内基本上都是2-23-3这个区域，
1: 就是球权基本上我们是2到3秒就转换一次。
0: 对，这时候呢可以说那句名言，大海啊都是水啊，在这个小范围内都是腿。

0: 九江现在这么看的话呢，还是双前锋的一个站位，
1: 就还是我们说于涛和邹阳杰的双人组啊。
0: 其实四四二这个阵型的话呢，是比较吃球员个人能力的，因为是一个比较均衡的这种阵型。
1: 哎，看看这下还是姜本文啊，又是张培元啊，张培元，哇，太全面了！这下给一脚飞铲铲到了千桥将。
0: 哦，刚才这过去的这个可能几十秒时间内，双方球员都是人仰马翻。
1: 这会儿我们说啊，刺刀见红啊。
0: 对。徐红军。
1: 如果说可能头十五分钟可能双方还踢得有些心有地攻，你侬我侬，那这会儿十五分钟往后呢，亮刺刀了，开始这个局部的要开始正面的突击了。
0: 双方球员心里可能想什么上饶、什么九江不认识、
1: 对，有朋友在问这场比赛是第几回合，这是我们啊半决赛啊，半决赛首回合的比赛，上饶队的主场。肖子峰啊，肖子峰现在是干潮的助攻王，四个助攻，蔡华良再往左路拨啊。
0: 这脚球呢也是被上饶的后卫直接破坏了、
1: 张宇涛再回敲啊，
0: 我这小范围的
1: 蔡华良
0: 敲得很漂亮、
1: 一脚出球啊。
0: 王婷婷教练也是给自己的球员啊鼓掌示意，
1: 这会儿应该是把蔡华良又换到了左侧，然后把这个
0: 鲁
1: 斯涛啊拉到右边了。张培元，虽然张培元我们说身高没过一米八啊，但是投球能力还是不错的。肖子峰
0: 颇有一些这个当年卡纳瓦罗的意思。
1: 来、边路于涛，
0: 因为卡纳瓦罗也是身高不高，
1: 178啊，
0: 对，但也是牢牢占据着中后卫的这个位置，
1: 就是你能跳，特别是你后卫年龄大了之后，更多的还比较吃经验的
0: 预判，
1: 对，
0: 在场上的预判。于涛现在在和谢成建、
1: 蔡华良啊，可以打中卫啊，也可以打两个边卫啊，先解围，带冲的解围，中间李奇超啊，这边还是张宇涛，张宇涛左脚转一个弧线，中间一个面对俩顶一下啊，邹阳杰
0: 我还顶到了、
1: 被门将侯志杰给没收了，非常啊，这个一头银发啊，咱们上饶德赫亚啊，大家记住了吗？
0: 在场上非常的非常的醒目、
1: 就一前一后啊，前面有什么金毛狮王千桥将啊，
0: 对，以前肖将的这个踢球的风格来说叫金毛狮王还真是没错，
1: 但是他的这个绰号以前大家叫他小鸟，后来那个进球多了表现好了就变成大鹏了，大鹏展翅啊、其实接触足球相对比较晚，初二才开始踢球，我觉得能够踢到干超联赛的赛场天赋很高啊，
0: 对，天，这个确实是，一般来说呢咱们小朋友可能从小时候可能五六岁开始接受青训吧，但像如果初二才开始踢球能最后站在干超的这个赛场，确实是天赋异于常人。
1: 刚刚攻了一波以后呢，这会儿双方又把这个节奏压得比较慢，徐红军啊再给他来小雨啊，有朋友说上饶王大雷啊也可以，咱们要有国际格局嘛啊，咱们就德赫亚嘛好不好啊，他个人比较喜欢德赫亚，
0: 这偶像应该是德赫亚吧、对吧，
1: 就包括这个雷志华就特喜欢姆巴佩嘛，所以雷志华咱就是上饶姆巴佩好不好啊，背身哎点过来，这边张子欣啊
0: 挑一脚，哦，李启超这个球直接又回到了这个后腰的防守位置，
1: 哎呦，另外一边好像李文瑞又进球了，宜春队在客场2-0了啊，
0: 哇、
1: 这个确实让我们真的是
0: 有点
1: 没想到啊，
0: 对对对，
1: 就这么早的情况下已经两球领先了，
0: 那看来这个李文瑞今年是专打这个
1: 专打精锐啊，其实前面因为我们说宜春队的比赛相对来说我们说晋级确定的比较早，所以说他们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休息和
0: 轮
1: 换的
0: 时间
1: 啊，包括说了两场这个宜春的比赛都没看到胡佳啊，咱们宜春哈兰德，
0: 现在钱肖将在慢慢接近李启超，那现在钱肖将在这个位置上显得很重要了，因为在攻防两端他都需要多跑那么一两下、
1: 这下领了没挺好啊，解围啊，杨帆
0: 面对九江队的这种前场的逼抢，上饶队现在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有球的情况下呢先行破坏，尽量呢不要让自己的后场出现失误，
1: 包括在我们这场比赛里面有很多球迷都在刷啊，这个想来看这一下领过来打一脚，哇，邹阳杰有点犹豫了，这下当然赶上了左脚领这一下，其实处理的不太好，其实是你看

0: 下带开了身位啊。哎呀，
1: 咱们也得说，这一下呢，确实是这个杨帆的这个盯防啊，
0: 对，
1: 跟上的防守反应很快，
0: 第一下失位，但迅速能够补过来。
1: 而且杨帆的这种拼抢的这个大身板，他往前一挤去卡这个位置啊，确实也会让邹阳杰比较难处理。
0: 嗯，春哥真的是威武啊！现在李文瑞梅开二度啊，
1: 哇，厉害！
0: 很多朋友都说宜春队是不是要拿冠军了？那咱们上饶球迷和九江球迷答不答应啊？必须不能答应啊！
1: 包括那场比赛的南昌的球迷也不答应啊。
0: 对，我们说，尤其是打到淘汰赛，我们说，不管是前面的四分之一决赛，包括今天的半决赛，都是180分钟，
1: 对，
0: 咱们这个时间就都
1: 上下半场，
0: 哎，不能半场开香槟啊。
1: 对。淘汰赛的有意思的一点就在这，不管你之前踢得多好，那进入这个淘汰赛的阶段，每一场比赛都是全新的。
0: 咱们直播间里的球迷着急啊，说为什么老是高射炮，你传球啊？
1: 球员可能也想，但有时候呢，在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判断，
0: 对，
1: 有时候也会受很多影响。
0: 而且这么多球迷，可能场上确实我觉得会有些发懵啊。开场前我还和徐老师聊，我说在几万人的这个注视下踢球是啥感觉？徐老师说很多球员反应就是头都是懵的，不知道在干嘛，一片空白啊。
1: 这样子，尤其像咱们平时野球踢多的，突然说站在别说几万人吧，就哪怕说百来人、上千人的比赛，都能体会到那种感觉。
0: 咱就不别的不说，这个小时候打篮球参加这个班级比赛啊，可能全班同学来那么20-30个来加油，可能都很激动啊。
1: 是的。
0: 肖子峰啊，
1: 非常灵巧的将球
0: 再往前给于涛啊，后卫没有失位啊，这家还是谢振健啊，先出一脚解围。
1: 场上这支九江队啊，球员之间现在，让人感觉他们彼此之间的配合啊，真的是很熟练。你像，尤其呢，这种小范围送出这种直传，啊，这种或者像斜传，都会有。
0: 嗯，蔡华良啊，有直播间的这播间有球迷给咱俩加油了，说这个半决赛的解说他就是不一样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捧场啊。
1: 对。当然，这个大家的鼓励啊，也会让我们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也会努力。
0: 这个滕王旭说这个全上年轻的也不行，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普遍的队伍都很年轻，都是22-23岁啊，还是需要有那么一两位咱们过30岁的这种老将压阵啊，像九江队这边这个张培元，包括在上饶这边的话，队长江敏文29岁啊，需要一些老将，需要一些经验啊，
1: 新老搭配嘛，
0: 就小孩哥太多，可能有时候确实经验他不是那么足，心态方面的把控不是那么好，
1: 对，包括场上的节奏什么各方面可能也会容易受到影响，老将可能这方面就会好一些。
0: 感谢这位叫心上人啊，是你的球迷又表扬我们解说了啊，
1: 哎，谢谢。啊，镜头给到了之前的小鸟，现在的大鹏。
0: 比赛来到30分钟啊，比分还是0-0。
1: 哦，下面的实时比分已经给出来了，确认是南昌队目前在主场0-2落后宜春队。那根据十八刘老师说的呢，应该是两粒进球都是李文瑞，
0: 李文瑞打进的，
1: 这个宜春的大腿，宜春的 C。
0: 李文瑞现在应该是6个球了啊。上面的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进入到我戏姆巴佩补水了啊，先休息一下啊。

0: 好的，在补水时间过后啊，我们继续来看双方上半场比赛。镜头给到了李启超，现在打进两个球，一脚是面对宜春队打进的最后的绝杀，另外，上个系列赛打进一个点球。
1: 八强战5-0对抚州那场比赛，
0: 像九江队这个，我们说全赣超火力最强，20个进球啊。宜春队现在也是20个球了，包括两个队都各丢了5个球。
1: 进球数跟这个丢球数，两队都是旗鼓相当。
0: 没错啊。对，有很多朋友在反映我们这个现场声啊，现场声可能有点小，也辛苦一下我们导播老师把这个现场声稍微拉得大一点啊，给我们可爱的这个球迷们好的体验啊。
1: 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这下有犯规。
1: 今天上饶队的两个后腰这个位置，张子兴，另外一个应该是张晋吧，在这个位置上应该今天的这个压力啊会不小。
0: 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九江队控球比应该会高一点，那场面上我觉得差不多，上饶队4.5，九江队5.5，大概这么一个比例啊。就九江队有一点优势，但是不大。上饶队现在防线非常稳固。
1: 上饶这支球队呢，一贯以来都是作风是比较坚韧的。打到边路，李启超传中，
0: 哎，漏了一下机会，打门，漂亮！九江队率先打破掌上僵局，很突然啊，在补水时间刚刚过去不到2分钟，这下是于涛打进了他在今年赣超联赛里边的第一个进球。
1: 这个球呢是源自于说中间在防守队员这块有一个漏球，球漏过来之后呢，于涛是非常机警的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脚在禁区内的抢射。
0: 这一下呢，上饶队的中卫应该是杨帆，是不是漏了一下啊？
1: 可能这个球传的角度弧度啊，超出了他的想象。
0: 再来看，哎呀，这一下漏了一下，这还是左边的一个张申兵漏了一下，算是防线端的一个失误啊。这是之前邹阳杰的一脚高射炮啊，小将于涛，23岁啊，九江快马，来自赣南师大。
1: 哦，那现在对于主队上饶队来说呢，压力就来了。
0: 讲话，今天都是做客的球队先领先了啊，这个榜一榜二确实有点实力。那这会儿的话落后之后呢，上饶队我觉得得攻了，因为你的主场的话你至少要保一个平，
1: 对，
0: 你去到九江的话可能才有一些机会，如果主场落败的话去到九江就太难了。现在难题要交给到九江队的这个制服组了，这个上饶队的制服组了。看看姜炳文，所以说还是我们说其实防线端的这个失误要少一点，很多球都是抓对方的失误完成的这个进攻啊。
1: 在相持阶段自己一方的这个失误啊，确实会给对方一些机会。
0: 现在我们直播间里的九江球迷开心了啊，我们把上饶加油也打在我们这直播间里啊。
1: 对，因为我们包括说大家的球迷都希望说这个比赛精彩啊，对，越来越精彩才好看。
0: 蓝小雨啊，蓝小雨表情非常的淡定啊，酷酷的啊。
1: 啊，能看到现在姜敏文在示意前哨将，
0: 哎，两个人基本上变成一个双前锋，和这个九江队阵型有点像了。
1: 对，要现在要向前攻出来了。然后适当的向前前压了，因为现在毕竟是比分落后。
0: 你包括你看刚刚中场张子兴和张晋也往前顶顶了啊。来，小雨，
1: 就像18刘老师刚刚说的，在自己的主场还是要想办法尽可能把这个比分先扳回来，不要把这个压力留到客场。
0: 就这个结果的话，九江队接下来我们可以，我们说稳守就进攻端，我打打反击啊。这就是我们说在常规赛排名更高这个先克扣主的优势啊。老张啊，张培元
1: 又送出直塞，
0: 挑一脚又来了，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下还是门将出击啊，也是漏了一下。胡志杰边裁举旗了，越位啊。刚刚那个丢球呢也其实赖不着咱们上饶德赫亚胡志杰，
1: 距离球门太近
0: 了，太近了，
1: 反应不过来，
0: 还是后卫没盯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球其实不越位啊，
1: 因为身后好像应该是杨帆拖在后面，
0: 但是我们说咱们裁判老师这是肉眼啊，对吧？那这个难免会有一些失误，都是正常的啊。我们人嘛，就我们说咱们有七情六欲。

0: 啊。
1: 而且刚才那个球呢，确实这个九江队员当时也没有很好的机会能把球完全控制下来。
0: 当然刚那个球其实于涛也在拼命的往前跑了。
1: 哦，现在我们在场边，我们是能听到这个上饶的球迷啊，是在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加油助威。
0: 鲁思涛开场打左边位，这会儿换到了右边，张宇涛，这是哪里需要哪里搬啊。
1: 其实九江上的轮换的这种球员之间相互轮换位置啊，会对于防守队员来说，对于对方来说比较难适应。
0: 哎，这下领一下，哎呀，速度爆发不起来啊！老姜这个速度不差的优势。
1: 对。
0: 九江那中后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肖子峰啊，肖子峰现在四个助攻是赣超联赛的助攻王，19岁1.73米啊，左脚将来自广体，这是咱们九江球迷非常喜欢的球员。
1: 在落后一球之后，能看出上饶的队员啊，现在是有意识的上强度了。
0: 嗯，张宇涛也是来自南昌二中，和这个徐红军两人是同学。叶星浩，
1: 我江敏文今天是在前场，是在尽可能的做好一个支点的。
0: 肖子峰啊，这会儿呢，于涛拉边，保险起见还是先解围吧。戴冲啊，这是上饶队的右边卫啊，23岁，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其实现在的上饶队啊，没有还是要集中精神啊，因为刚才那个进球呢，说实话是大家可能都有点没想到。
0: 蔡华良，哎，领了一下左脚传中，质量怎么样？门前啊，这下单掌挡了一下，哇，这球胡志杰有点德赫亚的风采了。
1: 是，刚才和对方的前锋撞在一块之后呢，马上迅速的起身啊，心里面可能还是想着说这个球要赶快站起来啊，准备对方下一次的进攻。
0: 李启超啊，刚刚那个进球是李启超拉边啊，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1: 现在确实要看看上饶队的教练组怎么安排破这个局了，因为九江队感觉进了一个球之后呢，并没有松懈，还是在前场进行高位的逼抢，
0: 还是他们之前的这打法。
1: 对，
0: 感觉现在上饶队中场好像拿不住球，对吧？你看一打到前场的话，失误就会多了一些。
1: 啊，这个确实让人看着有点着急啊。
0: 张明元再给到徐红军，那在聂浩天受伤之后呢，徐红军是坐稳了主力的位置啊，U18的小将。今天场上的话，徐红军、张宇涛啊，九江是两个 U18，上饶的话是这个19号叶新浩啊，一个 U18。我们赣超今年的这个比赛规则呢是要有一个 U18啊，再往前给直塞，看看边路速度能不能冲起来。这是小将叶新浩啊，给一脚飞铲铲中底线。
1: 哦，这个球
0: 角球啊，
1: 张培元
0: 又是老张啊，
1: 对，非常有经验的一次放铲。
0: 哎呀，这个九江队这个后防线没有老张得散啊，确实先铲到了球，一脚非常漂亮的九江滑铲啊。
1: 刚才这脚铲球也颇有卡纳瓦罗的风采。刚才呢，在这个球发展之前啊，是张子欣一个人在中场一敌二，将这个球很好的摘了出来，然后又传给自己的队友。
0: 刚刚这个小将18岁的叶星浩在边路其实冲起来也是尽力了，看看这家上饶队通过角球能不能打开一些局面啊。那上轮比赛打景德镇就是通过角球带到中卫谢晨建顶进去的，左脚包到后点啊，顶一下摆过来进去里面，
2: 漂
0: 亮，扳平比分，果然是角球。40分钟啊，双方来到1-1，
1: 进球的是杨帆，
0: 队长杨帆啊，打进了他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啊，刚刚和女朋友求婚成功啊，今天是喜上加喜。
1: 在九江队的进球过去几分钟之后，上饶队在主场通过角球扳平了比分。
0: 再来看啊，右脚外脚背的
1: 一脚抢射，
0: 对，一脚撩射啊。
1: 光门将来说，这个都是没有办法，都是距离太近了。
0: 对，这两个球其实差不多啊，门将其实已经碰到了，但是不能够阻止皮球入网。
1: 哇，上饶队果然是这个定位球的高手。
0: 哎，这样的话平手了。
1: 好在这个进球是发生在九江队进球之后没多久啊，球员的信心又能拉回来，
0: 而且刚好是上半场就快结束这会儿呢，那回到中场里更是人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这场比赛啊确实精彩，大家可能都在关注这个南昌和宜春的比赛，但我们这场比赛我觉得
1: 同样是精彩，
0: 是吧？
1: 对吧？而且这两个队呢，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各打各的，啊，就是你在场上高位逼抢。

0: 这边逮着机会就打反击，创造定位球，我还能进球。
1: 对，刚刚一点抢下来之后呢，杨帆啊二点抢得非常的及时啊。
0: 是的，
1: 双方我们说其实机会都不是那么多，但是把握机会能力不错。哇，来
0: 角球
1: 啊，这个你这个稍微有点浪了啊。已经出了这个三区了啊，再往前一条，前桥将来小雨又来啊，门卫来小雨，哇，端上看台啊。
0: 其实来小雨呢，是我的理解是经验很丰富啊，他这样的处理呢是有一些会影响对方的球员的心态的，
1: 就啊就我就很自信对吧，
0: 对，
1: 我这是气势上压倒你。
0: 对对对。现在上饶队又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
1: 嗯，现在这上饶球迷又唱又跳，大家可以看到这旗帜挥舞啊。
0: 张顺斌现在作为左后卫，现在也在顶到这个前场。
1: 嗯，
0: 哇，手榴弹战术，
1: 背身啊，铁山靠坐住，挑一下啊。
0: 钱肖将转身的一脚挑传。
1: 啊，这个球就是有点倒钩的感觉，其实已经很难了。蓝小雨门线上把冲破出，给到这边蔡华良啊，蔡华良今天难得在助攻端能够不断的顶上去。张宇涛。再敲回来啊，徐红军，这边还是拿球之后啊，再给到前场。你看蔡华良跟这个左边翼位一样啊，往前给找于涛，边路领一下啊，肖子峰啊，肖子峰停球，正面单对单，再往里边抹，到了肋部啊，哇，一个打三个，好汉也架不住人多啊，哎哇，老张又压上来了啊，张明元。再到边路，哎呀，
0: 双方没有形成默契，这一下。正是因为九江队在前场的不停的施压，所以呢，整个阵型前提才能让这个张培元，能够顶到自己的中前场来进行防守。那他，当然了，他也一定要和自己的这个前场的队员保持这个距离啊，不能说前场队员在进攻他们的。
1: 看着于涛在内部。正面抢完直接解围，禁区里边那个上饶队绝不拖泥带水，该解围解围，不怕给你边线球，
0: 不能犯错
1: 啊、
0: 这个节骨眼上，谢成建，
1: 23岁啊，这个来自重庆师范大学，他现在打进两个球，有两名中卫打进三个球啊，
0: 都是带刀的，
1: 肖子峰，左脚，哎，这个球最后确实是肖子峰喷出底线啊，球门球。
0: 肖子峰应该是来自于九江的修水吧？
1: 嗯，对。
0: 那修水呢，这个地方的足球的风格都是属于这种偏技术性的，
1: 嗯，
0: 非常的细腻。
1: 阵中呢，九江有很多球员都是来自修水的，
0: 啊、
1: 修水仔啊，
0: 强线，
1: 哎，
0: 足球强线。
1: 上部比赛1分钟的伤停补时，陈肖将啊，身体有接触，
0: 哎。这个球裁判
1: 没有问题啊，往前给九江队打反击，边路没套上来，于涛正面啊，这个球
0: 放铲的很干脆、
1: 哎、球权还是九江队的，蔡华良再往边路打，这还是肖子峰啊，边路飞翼再往前给，
0: 叶新浩的防守很到位，
1: 正面张哎这个蔡华良呵，再分到边路啊，于涛拉到边路，上饶队这个防线做得不错啊，左边再起球，张宇涛到禁区头球顶一下，一声大炮没抡上，这脚这下倒钩的解围没踢远，最后1分钟连续发动进攻，外围张宇涛左脚抡一脚远射啊，因为上面的比赛时间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李伟是吹响了双方上面的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比赛战罢，九江队率先打进一球，宇涛的进球，那随后上饶队是凭借队长杨帆在角球中间的破门，双方现在1-1，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咱们下半场再见。
2: 首先请欣赏上饶市音乐家协会和上饶市品乐音乐工作室创作的原创歌曲《只此春绿》，作曲以绿色为主题，点染留白等国画笔法，颂山河壮丽，旋律悠转绵长，演唱深情，融山水意境，寄家国统一期盼，集聚东方美学时代情感，各位掌声有请。

接下来请欣赏由上饶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带来的歌舞《江西最美》，原创歌舞以江西为宏观视角，三清山、望仙谷、红色故土、鄱阳湖等词均将上饶置于最美江西的核心展示板块之中，舞蹈配合红色大摆裙，模拟红杜鹃在绿茵场绽放，打造赣超一城一特色的标杆案例，让观众因为这场表演记住上饶，因为上饶爱上江西，掌声有请。

0: 东江源头翡翠安源，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三百山欢迎您。
1: 烟痛、
2: 烟干、
3: 烟灼热，
4: 用赛琳蓝琴颗粒清热解毒。
5: 用赛琳蓝琴颗粒，
1: 烟痛、
5: 烟干、
3: 烟灼热，
5: 用赛琳蓝琴颗粒。
6: 好蓝琴选赛琳，赛琳蓝琴颗粒。

0: 上火了，
1: 咽喉肿痛，
0: 上火了，
1: 口鼻生疮，
0: 上火了，
1: 牙痛，
0: 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2: 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
3: 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怡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心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怡。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
1: 江西山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2: 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赣超玩的辣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现场直播。
3: 看赣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牌健美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上半场比赛呢结束了，可以说双方啊都拼到了极致，球员们汗水湿透了球衣，每一次的争抢，每一次冲刺的都能看到赣超骨子里的那股韧劲。正是这种不服输不放弃的劲头，才让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悬念，让球迷们看的是热血沸腾。好了，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把信号切回到现场。
1: 我们从不同的江河出发，相聚在这片共同的绿荫，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0: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各位工作人员返回工作区域。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请各位球迷准备你的热情。
1: 好的，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广播电视台，
0: 换下六十号，
1: 这边上号队换人了，
0: 换上33号杨毅，
1: 33号杨毅上啊，撤下钱骁将。从报名位置来看的话，杨毅是打后卫的。
0: 九江队换人，换下38号杨晨，换上18号戴乐。
1: 九江换为戴乐啊，登场，撤下杨晨，40岁的戴乐啊，这是他最后一年来打赣超联赛的比赛了。那这场半决赛上饶对九江的比赛，上午的比赛双方是打成了一个1-1。为九江进球的是21号于涛，为上饶进球的是队长5号杨帆。下半场双方各自完成了一个换人。
2: 那戴乐换下杨晨应该是个对位换人。
1: 戴乐就是这个后腰啊，我们九江哈维。好的，主裁判雷伟申哨响。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上饶面对九江的下半场比赛现在开打。全蓝色战袍的是九江队啊，这个橙色战袍的是上饶队。上饶队呢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九江队是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现在比分是1-1啊。另外一场比赛，大家关注的这个南昌和宜春啊，宜春在客场凭借李文斌的进球，现在是2球领先。这边拿到一个角球，张宇涛啊。
2: 下半场。刚一回来，上饶队呢应该是主动的又攻出来了，可能是想抢个开局。
1: 这边看看角球的机会，应该是31号张子兴来主罚。确实是张子兴来罚。
2: 哎，
1: 上半场的比赛就是通过角球打进的啊，这下九江队的防线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
2: 刚才镜头晃了一下，好像是方亮。
1: 哎，方亮也在镜头里边啊。方亮，
2: 你们
1: 对，看看啊，先看角球，还是打后点。

0: 这个
1: 挂到了球网上面啊！
0: 哦，这个球很像啊，这个球
1: 圆月弯刀啊！禁区里边的话，九江队的球员是倒在小禁区中间。
0: 张子欣的这脚圆月弯刀是稍微弯大了一点点啊。
1: 直播间还有球迷在说啊，熊奎为什么不上熊奎？可能是王婷婷知道，还是想留一些后手啊？肖子峰，
0: 因为九江队手上可打的牌实在是
1: 真的是太多了，场下像柯贤利啊，像徐华树啊，像这个熊世豪都能打。王婷婷知道幸福的烦恼。
0: 那这么说的话呢，方亮上来看看他是
1: 看看是下周阳杰还是下于涛啊？
0: 对，
1: 肯定是换下他们两个是其中的一个。方亮其实现在状态不错，已经打定了三个球了。
0: 李超上前插、
1: 啊、拉边，速度啊，这下把球护出底线。这杨帆，
0: 肖子峰这会儿站位好像又来到了右边。
1: 嗯，九江队有时候场上就是位置会非常的火，就是两个边后卫和两个边前卫。
0: 而且现在看李启超的站位，他没退回去，感觉上他和方亮组成前场的双前锋嘛、
1: 嗯。我们等会儿结合这个我们说的
0: 对比赛
1: 一号机的这个镜头来看一看啊，还真的有点像，对吧？
0: 有点像。
1: 肖子峰打右边啊，中场是这个戴乐和张宇涛，于涛是拉到左边，这样的话邹阳杰应该是被换下。给脚直传球啊，拉到边路，起下速度，肖子峰这下扣回来。
0: 那鲁思涛还是在右路，
1: 嗯，还是挺敢变阵的。包括上饶队，我们说下一个进攻球员，上一个防守球员，是不是要打五后卫啊？这雷志华啊，这咱们鱼竿球王、左路天王，上回比赛其实他的这个特写不太多啊。他以前打门将，他后来改打这个边路啊，边锋啊。
0: 要说换位的话，那应该是他的换位，这个调整是最大的。
1: 之前就是最早刚开始踢球时候打这个替补守门员。
0: 应该也是遇上了人生当中的伯乐。
1: 嗯，看看这两下对抗啊，双方都有边路，互相有拉球衣的动作。这个徐红军，其实这会儿尺度都是比较宽的，双方我们说都有去顶对方这样一个情况，但是都没有吹啊，一碗水是端平的，所以没有问题。这边是倒在场地里边，这时姜炳文啊，
0: 因为队员之间他们相对来说手上都没有太多动作啊，只是说互相之间是身体的。
1: 对，这边呢，韩指导。跟
0: 比划的手势应该是，
1: 但是双方这个氛围特别好啊。
0: 对，对
1: 这下顶到了这个啊，这个确实有点顶到背上的嫌疑啊。
0: 是的。哦，姜敏文倒地这下感觉好像是也是摔下来，这下应该是蛮痛苦
1: 的。嗯，要看姜敏文的体能能不能就是他要顶多长时间。
0: 对，
1: 就打满90分钟，我觉得是不现实的，毕竟快30岁的老将，我觉得如果顶到70分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能够让替补球员我们说把这个体能20分钟，用得更加合理一点、啊。
0: 因为今天姜敏文尤其上半场，他在前锋线上，实际上他是尽自己的所能去起到一个支点作用、嗯。
1: 就尽管我们说现在速度不是他的优势，但是他在前面就是尽可能的，就是把自己蹬起来啊。
0: 对。上半场感觉他的状态进入的也比较早。
1: 嗯，徐红军，还是鲁思涛打右边位啊，徐红军和老张张培元打中卫组。左边应该是蔡华良，
0: 张宇涛是站在中场右边的位置。
1: 现在李启超真的变成前锋了啊！
0: 这个换位，这个乾坤大挪移啊，实在是。
1: 但是方亮像是站到了中场，你看啊，现在方亮像是站了一个前腰，哎，背身想转没领过来，正面，这下戴乐，戴乐犯规了，
0: 抢断这下非常的凶狠，
1: 40岁的戴乐。杨毅也是下半场上饶队替补上来的球员。
0: 杨毅的给我的感觉，他的体能啊各方面非常充沛的，而且在进攻和防守之间来回的跑动很多。
1: 有朋友说这个哪边体能好哪边可能能够拿下首回合的比赛，还真是这样啊，真
0: 是
1: 这样。包括我觉得替补席的厚度也很重要，
0: 板凳深度吧。
1: 嗯，给脚挑穿啊，看看雷志华
0: 哦，身体的对抗
1: 啊。徐红军这一下真的是少年老臣啊，
0: 非常有经验。
1: 我觉得有朋友们就在说啊，40岁的戴乐，我觉得球员能够坚持自己的足球梦想，在40岁还能出现在干场联赛的舞台上，包括场上有18岁的，可能都是差了就父辈的这个
0: 年龄。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干超的魅力之所在，给了我们所有热爱足球的朋友这个机会啊。

0: 看看这下直塞球，右边啊还是肖子峰单对单拉开啊，左脚敲到禁区前沿外围啊，戴乐点给李启超，李启超外围要打，这下被后卫给挡到，再点过来，戴乐再往前塞，哎呀，这球刚好传到了这个方亮和于涛的结合部啊。
1: 对，这个球呢，能体现出九江队在禁区前这种小范围的传导、是非常熟练的。
0: 九江哈维戴乐啊，这球传的大了一些。
1: 确实，如十八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咱们这些球员确实要感谢赣超这样的赛事平台，啊、能够像这样戴乐这样的老将，说像年轻的队员在这个平台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追逐自己的足球梦想。
0: 没错啊，戴乐的话现在是青训教练，如果是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概率就是只能教授这些孩子们。
1: 对，然后
0: 没有在这个比赛的机会，特别是去到九江的主场的话，每场三万多人的氛围啊，还是戴乐。再回敲张培元，徐红军、张宇涛。
1: 另外刚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这个上饶的赛区也是很有意思，是给了这个现场的到场的球迷给了他们这中奖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多的来到现场来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
0: 是的
1: 啊，同时说不定还有可能中奖，看球看表演还能带着礼品回家。
0: 对，应该是咱们这个信州的酒啊。中场张静啊，张静上半场比赛其实我们念到他的名字不太多啊。张静面对南昌打进了一脚六脚不停球的这个传球，好球，江铭文啊过渡一下，上饶队是有非常不错的脚下传控能力啊。
1: 张
0: 子欣再到边路往前推，哇，老将
1: 张胜斌，
0: 张胜斌啊，左脚传来，小雨稳稳的抱住啊。
1: 这一次冲刺的距离不短呢，这一次
0: 看看打转换啊，这下速度能不能提起来。张宇涛、李启超、难得真的是把李启超给顶到了
1: 锋线，
0: 锋线上，这个确实不多见 啊。但这会你看方亮又往前站了，
1: 是的，
0: 方亮位置比较活一点。
1: 我在猜啊，是不是王平林教练给他们的部署就是哥几个在场上自己看着办，就是这个站位各方面。
0: 九江队我们说每场比赛这个
1: 出
0: 打法，这个技战术变化太大了啊，能够起到迷惑对手的这个作用。
1: 因为对方的队员呢，好不容易说我这个上半场四十五分钟我适应了这个球员的踢法，那结果没想到下半场换人了。
0: 大家也可以通过江西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官方抖音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聊球，有什么想交流的，有什么想祝福的啊，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都可以来交流。就我俩今天在这个现场的直播间主要任务就是陪大家看球啊，把大家服务好啊，
1: 对，度过一个美好的足球周末，
0: 大家开开心心的啊。右边肖子峰啊，胸部停球停得大了一些。
1: 哇，张胜斌在刚才前场冲刺了一趟之后啊，及时就回到了
0: 自己的防守位置。你看这个不带喘气儿的、
1: 对，
0: 就是我的意思，没有大喘气儿啊，不是说没喘气儿啊，就冲那一下，可能我以为
1: 就喘气儿还是有的、
0: 就是以为冲那一趟，冲那一趟是不是
1: 对
0: 得深呼吸了，好累啊，
1: 得拉风箱一阵子。
0: 鲁斯汤啊，这会儿压得很靠前，徐红军哇，已经压到了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哎，到边路分得不错，肖子峰内切，在内切，老本打门进球，门将轰了一下，方亮啊，这下后卫解围，哇，这一下内切啊，有点老本的感觉了、啊。
1: 肖子峰这一下是内切，真是敢打呀，这一下，
0: 哎，
1: 而且动作衔接得非常快。
0: 这个、九江罗本就是你了，肖子峰，这下应该是越位啊，补这下啊，确实方亮这下越位了。
1: 20岁，目前呢是在广体，
0: 广州体院。
1: 对，
0: 今年一个球啊，四个助攻，是咱们赣超联赛目前的这个助攻王。这下胡志杰啊，扑的确实不错，门线技术好啊，向他的偶像德赫亚来致敬了。
1: 啊，肖子峰又来机会了，杨毅的抢断，
0: 郑文往前给。漏了一下，鲁斯涛正面，雷志华往边路拉，
1: 不着急，身边有队友在接应，
0: 在边路
1: 啊，
0: 看看左脚弯刀转起来，这个球看看打转换，张宇涛，
1: 杨毅的覆盖面积真是大，
0: 大步流星，大踏步往前趟，趟的有些大了，哎，这边出边线了，
1: 杨毅刚才突然的上抢，将这个球抢断之后再推进到前场，自己又跑到边路去接应。
0: 就我发现咱们赣超各队的门将都不错啊，九江那边是门神蓝小雨，上饶那边是门神胡志杰，而且两位都颜值相当高。
1: 对，
0: 门将啊，就是帅哥，就是帅啊，帅就完了。
1: 赣超的门将的位置。

0: 竞争这么激烈，
1: 颜值竞争也很激烈啊，长得不帅就打不了门将。雷志华往中间端啊，张晋往前顶，张晋在下边的比赛位置打得更靠前啊，戴乐挺大了。
0: 那我觉得以咱俩的颜值，估计门将这个位置是没戏了。
1: 我应该有戏，你够呛。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蓝小雨，蓝小雨现在在中场。刚刚徐老师说看到蓝小雨可能坐在这个，
0: 对，感觉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不适啊？
1: 对，是没有进更衣室，就坐在可能场边，就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下半场再看看。
1: 这会儿来看的话，蓝小雨应该是问题不大，包括刚刚接对方的这个传，接上饶队这个传中还是比较稳的。张培元是上半场比赛九强队在防线端表现不错的球员。哎，方亮啊，背身往前一领，李启超背身啊，这下先解围，这个处理很干净啊。
0: 哇，谢承建和李启超之间的这个身体的碰撞，
1: 两人这个角度看都是很
0: 应该不
1: 很强壮啊。
0: 谢承建啊，不好意思，应该是杨帆。
1: 这边九强队拿到了角球的机会，九强队的定位球也是不错的。
0: 其实，在刚才九强队进攻那一瞬间，能看到这个上饶队的防线啊。就随着九江队的队员的跑动啊，整体也像潮水一样，在来回的调节，这个确实是上饶队的防守做的是非常的不错。
1: 咱们九江的 C 罗啊，这个大腿方亮来开这个角球。
0: 哎，今天好像他这个裤腿啊，没把这个大腿露出来，
1: 因为这个下半场刚上来，这个可能没出那么多汗啊，
0: 就是散热还不用这个。
1: 对，可能这个我们说把腿免起来就是上 buff 了啊，
0: 对对对，就是、
1: 要加成了啊，
0: 加强散热循环。非常有经验，在禁区内呢，也是在自己调节。
1: 看看方亮，也是要往后门柱撞啊！这下漂亮，又是胡志杰啊！这个球应该是先直接出底线，但是这下胡志杰像是拖了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身高1.88米啊，这个颜值确实高。
0: 但是不得不说啊，双方对于角球的这个处理啊，真是有想法。上半场的时候是张子欣，应该也是来过这么一脚。
1: 胡志杰啊，是来自咱们信州的小伙啊，张静。这就传得有些想当然了，戴乐，哎，这下姜铭文上墙，两个人加起来70岁的对抗啊，
0: 不容易的。
1: 哎，上饶队还是希望在中路做一些文章，戴乐把球拿下来给肖子峰，走一个外线，想往里抹，想往前冲啊，
0: 看到了，
1: 哎，搓一下，这个球漂亮啊，右脚一领啊，这肯定是不越位的，边路身体给对抗啊，面对杨帆，哎，杨帆啊，背身铁山靠啊。这个
0: 杨帆的这个，对，杨帆这个防守
1: 马上过来补防，哇，这一下张胜斌这个球其实没必要了。
0: 张胜斌是看见自己的队友啊，跟这个对方的前锋一直在对抗，
1: 这下
0: 回到自己的防区，
1: 九江队拿到了一个和这个角球差不多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0: 对，
1: 就是刺刀见红，哇，这边上来要连换两人啊，要上8号尹子宁，另外还要上这个11号孙志豪。姜铭文，我们说确实很难顶满全场啊，顶到了60分钟。另外还换下了中场大将31号张子欣。那有朋友问，这场比赛是决赛吗？这场比赛是我们今年赣超半决赛首回合的比赛。其实，在防守这种类似于角球的时候，来肖子峰来看啊，左脚到前点，哇，这球是碰到了立柱了吗？这球很悬，其实在防守定位球的时候，这下换人其实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你可能盯人会有些乱啊，
0: 就场也有可能说在这个防守位置上大家交代不清楚。
1: 对啊，
0: 现在把队长袖标是交给张胜斌，
1: 张胜斌啊，
0: 要抓紧时间处理了，因为九江队的这个角球马上就要开出来了。
1: 比赛刚好60分钟啊，比分1-1。另外一块场地上，宜春的依然在客场凭借李文瑞的两个进球2-0领先到南昌，还是肖子峰啊，这下到后点啊。端进来，中间乱战，小禁区里边转不过来，鲁斯涛再点，再打一球，这球有了，60分钟，九江队再度拿到场上的领先，还是通过定位球，是肖子峰吗？我们来看看是谁进的啊？
0: 好像是，
1: 还是于涛？
0: 好像是鲁斯涛。
1: 我们稍微看看有没有特写啊？这会儿大家都在庆祝啊，60分钟，比分又发生了变化，是不是于涛的啊？如果是于涛的话，于涛也梅开二度了，应该都在
0: 围绕着于涛，
1: 应该是于涛啊，都在摸于涛的头啊。
0: 刚才那一瞬。

0: 于涛，于涛攻入了，
1: 今天
0: 第二粒进球，
1: 一个人打进两球啊，
0: 对于小将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吧。
1: 这边啊，禁区里边戴乐补防过来啊，还是张培元正面把线路给挡到啊，
0: 戴乐将球拿下，
1: 哎，这球分得不错，背身肖子峰再往前过渡，李继超再往前传，方亮再往前给，好流畅啊，
0: 哇，一连串的这种短传的配合，
1: 哎，一记这个侧铲漂亮啊，脚下一拉来再灵啊，雷志华已经拉边了，给不给，叫到边路啊，左路天王
0: 啊
1: 你给太大了，这个贝尔也接不到啊，
0: 张晋这脚球向前塞的这个意思是对的，双方对于这个定位球的把握真是非常强，
1: 两个进球其实感觉差不多，都是角球打进来之后，可能这个一边是二点，这个球可能已经三点四点了，
0: 而且第一下是打到后点，好像是方亮将球端到了中间啊，再产生了之前在禁区内的混乱，
1: 这会儿九江球迷开心了啊，在客场现在是又唱又跳，徐红军
0: 同样现在压力又是来到了上饶队这一边，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士气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这边刚刚完成换人就丢球了，
1: 没错啊，
0: 那希望上饶队呢再接再厉，咱们不要被这个丢球影响情绪，就
1: 像
0: 上就像上半场丢球之后马上又能予以回应，
1: 拿到领先之后呢，其实看九江队阵型还是没往后退啊，还是就是按部就班的来打，包括其实上饶队不管领先或落后还是扳平，他们也是按照自己的既定啊，身后这下抱了一下戴乐啊。
0: 其实在之前呢，九江队把这个上饶的防线压缩的，其实三条线已经压得比较扁了，对于自己来说空间也不大，
1: 对，
0: 那这个角球的出现，这个进球啊，对于九江队来说的话呢，也是对他们怎么说呢，也是一直进攻啊予以的一个回应吧。
1: 我们说双方这种定位球都还是不错，都通过定位球获得了这个不错的效果。回头问啊，说这个决赛是两回合吗？决赛没有啊，决赛在我们南昌啊，一场球，
0: 一场定胜负，
1: 三四米也是一场来定胜负啊。肖子峰，哇，这球
0: 比较
1: 张春斌
0: 聪明的让了一下。
1: 在下周的话，将会进行我们半决赛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在下下周再来看啊，禁区里边啊，这是鲁思涛啊，点给到于涛。你看啊，顺势一打啊，电光石火间啊！
0: 对，我说当时为什么我留了一个七号的印象，应该就是鲁思涛助攻的这一脚。
1: 鲁思涛这下传得太快了啊，这打门也是够快啊，两人间默契很好。
0: 那现在又是给王婷婷教练出了难题啊，就是现在你看我的表现，这场比赛四强战在客场我打进两粒进球，那之后的锋线组合该怎么排列？
1: 另外一边的话，南昌队也进球了，应该是赵跃镇的进球啊，现在一比二了啊，两场比赛的比分正好都是一比二，领先的都是做客的球队。
0: 对，赣超的四强战不好打了，
1: 那边是不是已经二比二平了啊？因为我刚这个贴过去看了一下，是一比二。
0: 张胜斌罚到禁区内，二点。
1: 谢振振啊，拉边，面对熊军
0: 要一个角球，
1: 聪明啊！又是角球，现在我感觉不管是哪边拿到角球，另外一边的这个球迷都心慌啊。
0: 是的。
1: 南昌队是不是扳平了？三分钟打进两球，你看我就说，其实，两回合的比赛。不到可能最后十分钟或者是比中场哨响，你不能提前开香槟啊。先来看这一下上饶队的角球，在无球的情况下，双方的我们说这个身体接触啊，这个脚力比拼，量子纠缠很激烈。
0: 谢成建和蔡华良在禁区内彼此的这个量子纠缠。
1: 另外一边的话，南昌队扳平了，南昌球迷开始波茨南式的庆祝了啊。先来看这一下左脚将张成斌
0: 前点，
1: 哎，往前点，你看这个九江队防着你打前点呢。
0: 上饶队的角球啊，他的定位球的这个主罚是有过设计的，设计感满满。
1: 就我只想说，我们赣超真的是太好看了，咱们把赣超太好看了打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对吧？这个比赛悬念真的是太大了，而进球多。另外一场零比二落后，二比二，这边的话。零比一，一比一，一比二啊！
0: 对，双方并没有说因为这是一场四强战就

0: 保守啊，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说为了成绩晋级，双方还是会打出自己的特点。
1: 再来看这一下啊，这球还没开出来，因为禁区里边这个我们说身体的对抗争夺太激烈了。
0: 对，这是给裁判也是出难题的。
1: 还是张晨斌啊，中路机会甩头啊，没顶到外围，抡一脚右脚打门，
0: 哦，这个球
1: 下来，
0: 这
1: 一脱钩再补，2-2。
0: 这个球裁判
1: 先等一下，
0: 对对对，
1: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边裁举旗了，是张静啊，看看要不要 FAS， 肯定是要介入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有进球的话是不需要挑战我们的裁判，所以大家放心，这个球不管到底有没有越位啊，肯定裁判会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我们先来看了一下，外围抡这一脚，啊，确实越位了。
0: 对，
1: 很明显啊，确实是两人都处在越位的位置。
0: 张静
1: 和这个谢晨健啊，
0: 对，张静一直拖在后面没有动。
1: 对，越的比较多，这个是明显的越位啊。
0: 啊，虽然这个球越位了，但是这个进球呢，这个球也让现场的这个球迷啊也是非常的开心。
1: 但是咱们的裁判啊还是需要到场边来看一下，
0: 对，
1: 也是应该是发起挑战了。咱们就说啊，我还是想看到咱们把赣超太好看了打在直播间里面，赣超太好看了，真的是太好看了。
0: 对，老铁们走一波，
1: 嗯，老表们走一波
0: 啊，老表们走一波。今天这个主裁判我感觉好像他的身高也不低呢。
1: 嗯，包括其实我觉得今天裁判吹得不错，因为没有什么存在感，我们经常会忘掉了还有裁判在场上啊。
0: 对对对，也就说明双方在场上其实踢的，不管说这个比分啊，或者说在场面上怎么样，双方踢的应该还是挺和气的。
1: 我觉得就是你看啊，大家通过看这个比赛，大家也能够了解，能够慢慢学习这个越位的规则啊，
0: 就是在进攻队员出脚的一瞬间，他的队友是比对方的最后一名球员更接近球门。
1: 嗯，因为我们看的是慢镜头啊，这个裁判还需要这个来核对一下，没毛病啊，确实越位啊，
0: 对于比赛本身的负责。没关系没关系，虽然这个球是越位啊，但是对于上饶队来说还是应该自己要给自己加油鼓劲。
1: 对于两边来说我觉得啊都要加油啊，都要加油。
0: 啊，上饶队的这个定位球的配合啊，战术打法确实是设计感十足。
1: 嗯，来，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啊，69分钟的时间，比分还是1-2啊，双方现在下半场比赛打得很热闹，相得益彰。右边，哎，肖子峰把球断下来啊，硬突张晨斌，要不要先回敲？一拉一踩。
0: 啊，张晨斌这一下的防守经验非常足。
1: 我觉得肖子峰的话，那身体对抗的不是他的这个优势，
0: 是强项，
1: 相对偏瘦一点，速度更会更快一点。往前再一端啊，这下雷志华，张静，哇，这下灵山压顶啊。鲁思涛啊，再往前推，肖子峰没有拉边，先给一脚直 C 啊，打开空间面对张成斌，右脚传，中间顶一下，点球点附近啊，继续再顶，外围啊，戴乐想抡一脚啊，被后卫给挡到啊，这边再分到边路，蔡华良，哎呀，这球没停好啊，于涛，
0: 要之前的配合呢都能打90分，最后这一下啊，稍微差点意思。九江队的进攻啊，只要一攻上来就是几乎是全线压境。
1: 其实来到这个时间将近70分钟，我觉得双方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挑一挑，对吧？
0: 好的，
1: 胸部停球，很多这个咱们湖南的朋友啊在祝福我们赣超联赛啊，也希望湘超联赛能够越办越好。
0: 是的，咱们
1: 江
0: 湖
1: 赣
0: 一家
1: 亲。哎，相对来说，这会儿呢，双方的体能我们都来到一个鬼门关了啊。
0: 到70分钟左右，却对，
1: 得顶着顶到80分钟可能又好了啊。
0: 对，就过了这一下，可能自己的心率啊，
1: 哎呦，这边方亮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捂着自己的肩膀。
0: 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可能撑着了，还是怎么？
1: 这边需要队医啊，因为正在场边，应该队医是不是要到场边来绕一下？我们来看啊，这还是刚刚那个越位啊，刚刚那个越位，我们导播也是耐心的给大家来回看一下啊，给大家来。就是
0: 说清楚、啊、
1: 对，说清楚，交代清楚啊。这边希望方亮不要受伤，我觉得不管比赛最后的结果如何，运动员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什么比运动员的健康更重要的。
0: 对，希望他们都远离伤病。
1: 嗯，方亮在场边接受治疗，暂时呢这个九江队少打一个人，代冲啊，

0: 大脚吊的前场。那现在呢，整个上饶队的进攻线都是目前啊是只能是顶到自己的半场附近。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的进攻向前推进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压力。
1: 九江队的阵型顶得非常靠前啊，两个中卫基本都压到了中圈啊。薛红军没传
0: 啊，
1: 鲁斯刀拉边啊，
0: 比赛就是这样，此消彼长嘛。
1: 鲁斯刀右边扣一下拉回来，换到左脚，再回敲啊，很耐心，
0: 不着急。
1: 薛红军啊，这边再给到老张张培元。
0: 哎，这段时间感觉好像张宇涛拿球的次数就不多了。
1: 嗯，张宇涛其实今天相对来说，我觉得存在感他不是那么强。
0: 对，
1: 这个位置中路的话，可能还不是他喜欢打的，更多的还是两个边，哎，两个边，发挥他这种速度和突击能力。
0: 戴乐，
1: 就他也是为了球队的这个技战术牺牲了。哎，漂亮，正面戴乐啊，
0: 球
1: 真能抢，哎，给到李启超，再往前给，这下上饶队的防守也很顽强。
0: 戴乐虽然是说40岁的老将嘛，但是他集中注意力，在半场比赛还是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刚才那两脚确实能显出非常的轻灵。
1: 这边方亮还是在非常痛苦地摸着肩膀。今天我还是有一感触，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特别正能量，没有看到一句不好听的，全部都正能量。真的，我觉得我们江西太棒了啊！
0: 来到四强这个阶段，啊，球队包括球迷，
1: 嗯，
0: 咱们都是格局比较大的。
1: 对，大家都是在新场比赛，就对方表现好，不管是本方就本方的球迷会为对方表现好来加油助威啊，我觉得特别好。
0: 赣超这个平台越做越好呢，也能更多的吸引更多的球迷和朋友，
1: 嗯，
0: 过来观看咱们的赣超比赛。
1: 今天，嗯，今天两场比赛，我觉得直播间现在已经是63.3万人看过了，应该是我们全新的赣超的一个记录啊。真的，我们棒棒的，太棒了！我们的球迷是最棒的，球迷永远是这个比赛的基，就球迷是基础嘛。我这个没有任何相量余地啊，球迷是最大的。
0: 甚至有可能很多球迷由于赣超的这个比赛，会让自己的孩子啊，嗯，走向这个足球的这条路。
1: 哎，对，我有两位这个上饶的朋友啊，这个王家俊和方思义，两位就是以前不看球，通过赣超爱上了足球，他们也会去看湘超，然后再去，看这个苏超啊，
0: 其他的一些比赛，
1: 就特别好啊。就他这个，我们说这个王家俊和方思义两个人只是我们球迷的一个缩影啊。通过这个沈超，通过赣超爱上了足球，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每周末你就有了盼头了。我们说可能到了月底决赛打完，很多球迷会有很长的一个戒断反应，就是一到周末，哎呀，没球看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湘超嘛，啊，对吧？
0: 其实就像现在咱们赣超当中一些已经淘汰出局的球队的球迷啊，
1: 嗯，
0: 可能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每到周末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失落。
1: 但是会根据区域嘛，咱们赣西的球迷就支持宜春嘛，对吧？
0: 对。
1: 稍微聊得有点远啊，我们接着回到比赛，给挑传啊，给的有点大，这球来小雨没收啊，
0: 交给鲁斯涛。哇，大片的空地向前推进，
1: 这下出得很快啊，鲁斯涛边路的快马啊，边路的超跑，殷世贤去哪儿了？今天没进大名单。肖子芬这下溜过来，再往前走啊，一脚飞铲，这个球铲得漂亮。
0: 张胜斌再交给边路，
1: 哎，边路天王啊，雷志华今天好像就是拿不太，就是很难拿到球，因为把蔡华良把鲁斯涛换到这边的话，鲁斯涛的速度比较快，能够对得上这个雷志华。
0: 双方的特点是接近的，
1: 嗯，
0: 好像雷志华是要被换下场，
1: 要换人了。27号于少林登场啊，哎，这边九江队也要上德布劳奎啊，莫德里奎啊，熊奎打进三球的中场大将啊，熊奎登场了。这会儿呢，咱们这个比分板啊，先来看这一下外围啊，打一脚中场啊，吊一脚。咱们这个比分牌啊，暂时没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0: 边后卫的位置刚才也是一路压到了禁区前，
1: 看看飘高球啊，正面张培元顶到啊，这下还是戴乐啊，你看还是两员老将的防守。下半场比赛啊，4分钟的伤停补时，还有最后4分钟的时间，于少林
0: 对于双方来说都还有机会。
1: 杨帆，呵，这下躲开飞铲，中间的机会磨到禁区里面，处理的太犹豫了，这下来小雨立功。哇，这个球他是边裁，这下是举旗了吗？
0: 刚才又是孙志豪拿到了这样一个类似于准单刀的机会。
1: 这球我们说不管越没越位或者什么情况，这球孙志豪处理的太犹豫了。来小雨这下
0: 立大功了，
1: 站得很稳啊，就这么看肯定是不越位
0: 的，
1: 肯定是不，首先肯定是不越位的。摸过来之后啊，来小雨，
0: 这个刚才来小雨的举手。

0: 该示意说这个球是对方
1: 手球是吧、
0: 啊？对方碰出去的，就不是角球。
1: 哎，对、
0: 啊、对，
1: 这应该是球门球啊！蓝小雨这下把角度完全给分住了。
0: 哎，这个球可惜了，上饶队刚才不经意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中路的机会，非常好，
1: 这是黄金般的机会。
0: 对对对，
1: 打到后面还是看把握机会能力谁更强啊，还是戴乐。很可惜，哎，挑传一脚，李继超两个队长啊，现在的斗法肯定要顶一下啊！这个球李
0: 非常有经验
1: 啊，
0: 这下非常有经验。
1: 戴乐是真稳啊！这个王婷婷知道恨不能要上场了啊！王婷婷知道踢球的时候呢是打门将嘛，入选过咱们中国女足啊，咱们铿锵玫瑰柯贤丽。
0: 李继超，哎，现在又是双方队长又一次的在中场的斗
1: 哎，这下领下来，张宇涛一人场比赛没有爆发，自己往前带啊，年轻啊，小孩哥十八岁，有体能，倒边路柯贤丽，观察一下，
0: 传中
1: 右脚，哇，这下子非常漂亮啊，
0: 拦断了，
1: 继续传，到门前啊，第一点上来打出来，这边还是张宇涛点过来，
0: 戴乐，
1: 戴乐啊，
0: 哦，转身非常漂亮，
1: 下这个是真细啊，很有经验，你看挥挥手，
0: 思路非常清晰，
1: 压一下，别着急、啊，
0: 对，思路非常清晰。
1: 大范围的斜长传找到这侧的柯贤丽啊，可惜越位了，时间应该差不多，可能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
0: 啊，希望上饶队呢还能再把握这样的一次机会，
1: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现在比分九江队客场2-1领先，于涛梅开二度，上饶队这边的话是杨帆的进球，
0: 刚才那个单刀球啊确实是有点可惜，
1: 但是双方现在还在拼啊，还在拼，今天我觉得其实双方发挥的都不错，但是九江队确实更加老辣，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上饶队可能在门前把握机会方面，特别刚才最后时刻那个球确实有些可惜，
0: 并不是没有机会、
1: 哎、对、
0: 啊、就是机会出来了之后呢，对于机会的把握能力决定了比赛之后的可能是比分，
1: 嗯，
0: 好的，
1: 这下子上墙，哎，往前一给漏、哦、一下，哎呀，这下赶紧解围啊，赶紧解围，又是张培元，张培元在向队友咆哮了，
0: 现在应该是比赛来到了，
1: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应
0: 该差
1: 不多
0: 了，
1: 应该是已经补时快到了，裁判应该还会再给稍微再给多给一点时间，已经在看表了，
0: 补时应该是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了，
1: 张晨斌上上队最后的机会，
0: 90分钟的比赛是已经到点了、嗯、那现在是补时阶段，54分钟，那我们大概
1: 哎，中间先出一脚
0: 啊，我们大概能判断一下，现在应该是比赛的94分钟左右，
1: 裁判已经在看表了，这会儿上饶队需要和时间来赛跑了，回桥
0: 九江队一个人都在前场在逼抢，
1: 这会儿赶紧大脚往前抡吧，
0: 来了门将的大脚，
1: 这下把球停下来，双方都累啊！
0: 哦，戴乐逼迫使对方不能很轻易的转身。
1: 哎，这下交出一记犯规啊！交出一记犯规，
0: 这个犯规是非常必要的。
1: 一个战术犯规啊，认错态度相当好。第一时间我们说就是，看看边路啊，于少林，于少林再传进来，近距离里边中路解围没踢远，胸部停球啊！这个球为什么不直接打门呢？还想着给队友传。好的，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我们赣朝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上饶在主场面对九江的比赛，最终的比分是九江队在客场2-1拿下胜利。我觉得这场比赛没有失败者啊，双方都拼尽了全力。这仅仅是第一回合的比赛，我相信去到九江的第二回合，双方依然能够给球迷们带来精彩的赛事。
0: 是的。在本场比赛当中，九江是打出了他们一贯的这种前场的逼抢，并且呢是在前场有多次的穿插跑位的配合，
1: 嗯，
0: 而上饶队呢是向咱们展现了他们像三清山和灵山一般的坚韧的防守，而且呢是通过自己的定位球也扳回了一个球，那这样的话1-2的比分虽然有点遗憾，但相信这样的态度呢，有这样的比赛的精神，能回到了九江的客场、
1: 嗯、
0: 也一定能够有可能是创造奇迹。
1: 那再次感谢手机前和电视机前陪伴我们的球迷，那今天的转播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下周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肚子胀，
1: 饭后嚼一嚼；
0: 吃油了不消化，
1: 饭后嚼一嚼；
0: 肚子胀不消化，
1: 饭后嚼一嚼。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家中常备。
2: 看看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本轮赣超的这场较量正式落下帷幕。足球从来都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座温柔的桥梁，以球为媒，把江西十一城的烟火与热爱串联在一起。我们为城而战，也以球会友，不管是主场的荣光还是客场的奔赴，都是属于江西人的热血与浪漫。
3: 没错啊，赛场上没有永远的输赢，只有永远的热爱与坚守。赣超从来都不只是足球，它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体育盛宴，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是藏在烟火当中的温情，更是每一个江西人并肩同行的底气。比赛有中场，但热爱永不散场。感谢所有球员的全力以赴，也感谢所有球迷的一路相伴，感谢所有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赣超玩得辣，我们继续相约下一个比赛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6: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0: 虽然有些伤痛，注定无法被弥补，但我们终究要开始新的生活。能够疗愈内心伤痛的，是来自内心的真正释怀。所以，让该走的走，该来的才能来。
1: 睡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

学会释怀，和过去的一切告别，迎接看淡后的顺其自然。选择释怀，看似放下的是过往，其实真正放过的是自己。任何时候，只要你懂得释怀，那些失意终将成为过去。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时光更迭，当你再回头去看时，那些曾经让你难以放下的事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一度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逐渐模糊。因为我们不能总活在过去，要学会释怀。改变不了的事，把它留给时间；要离去的人，把它归还给人海。我们要学会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与旧的人、旧的事告别。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释怀，与自己和解。

释怀，是与自己和解，慢慢地解开心上的结，不沉迷于伤痛，不想。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紧扣省委15届14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我省以政策赋能，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突破与市场开拓上双向发力，深耕细分赛道，扬帆出海。
0: 吉安、赣州等地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14全会提出要

0: 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紧扣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在赣乡合作产业园的宝华工业社区，一张烦恼指数图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社区对企业职工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现实处置回复。作为我省首家工业社区，宝华把城市社区治理逻辑搬进工业园，服务对象覆盖园区40多家企业，3万多名职工，涵盖招工、劳资纠纷、社会保障等100项基本服务事项。前段时间，瑞祥讯通接到大额订单，却面临300多人用工缺口，社区第一时间介入对接招工。
2: 在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帮我们就解决了，挽回了1000多万的一个交付损失。
3: 我们的宗旨是把员工当家人，把园区当家园，把企业当家业。
1: 省委15届十次全会明确，园区要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职能，聚焦政策制定、产业规划、行政审批等核心职能，树立以产业发展论实际的鲜明导向。在新余经济开发区，内设部门由6个压减至4个，70%以上人员投入经济发展一线，大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招商引资岗位，行政做减法，腾出发展精力。
4: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外走访企业，对接客商，不用再分心应付很多和产业无关的工作，干事目标清晰很多。
5: 全面推行大范围竞聘上岗，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切实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真正扛起工业园区的主战场职责。
1: 做减法腾出精力，做加法壮大产业。按照全会部署，全省各开发区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强特色产业，着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在新赣盐化工业园，总投资20余亿元的江西沃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明年8月投产后将主攻新能源精细化工赛道。
6: 我们定的目标是达产达标后年产值超100亿元。
7: 项目充分依托园区氟化工配套资源，延伸盐化工下游应用场景，又强化了产业集群协同效应。
1: 当前全省101个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8个，其中110个营收超100亿元。贵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6个更是突破1000亿元。集群能级稳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
8: 江西以政策赋能，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突破与市场开拓上双向发力，深耕细分赛道，扬帆出海。
9: 这一款产品是我们刚刚量产的立式电加热离型罐，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场地大小来进行飞标定制。
10: 眼前这批立式沥青罐是易荣拿到的首批海外订单，拿到这笔订单并不容易。按客户提出的非标定制要求，企业要把用了几十年的卧室明火加热设备升级成立式智能电加热罐体。但这道坎迈过去，挣到的就不只是一笔钱，还有后面一批批的长期订单。企业咬咬牙，决定试一试。
11: 我们从明火改成电加热最大的一个难点在哪里？
9: 它一旦加温布局不合理，就会产生上冷下热，局部就会超温焦化，导致设备报废。我们反复验证了几十轮，
11: 是不是特别焦虑？
9: 对啊，我们一次次验证，一次次碰壁。
10: 新工艺没有现成的路子，团队里也没有对口的专业人才。就在企业犯难的时候，当地的帮扶专班主动上了门，
12: 精准对标行业技术需求，联动科协、科工部门筛选匹配对口高校专家团队，点对点牵线对接，技术试验全程跟进，
10: 反复调整保温结构，优化温控逻辑，难题终于攻克，样品研发成功。可新的问题跟着来了，企业常年承接矿山机械、钣金构件等定制订单，生产线一直是满负荷。新的海外沥青罐订单又各不相同，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套不上。 关键时刻，园区依托省里的数转券、算力券等政策，指导企业上云改造，搭建柔性生产线，

0: 多批次定制生产的堵点被成功打通，如今企业国内外新增意向客户已经超过20家。易容机械的突围是江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专精特新梯度培育体系，用好专精特新贷、创新积分制、研发补助等政策，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拓上给企业全链条帮扶。各地立足产业链优势，对症下药。鹰潭以补齐物流短板为突破口，沪杭同基新材料专精特新企业扬帆出海。
1: 常态化开行海铁联运班列，推行再生金属一单到底原箱直达，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下降20%以上，单程节约2到3天的时间。
0: 不仅是把出海通道打通，通关环节也在为专精特新企业开绿灯。南昌海关聚焦南昌市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鞋业等优势产业链，靶向挖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搭建 AEO 培育库，一起一策上门辅导，帮他们拿到通关便利。目前全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超过5500家，今年上半年这些小巨人企业进出口81.9亿元，增长 28.9%。 从专精走向做强，江西制造正带着更高的附加值、更强的竞争力，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2: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我省吉安、赣州等地出现地质灾害险情，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由于通往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的道路因泥石流受阻，仍在抢通。今天上午，救援人员翻山徒步抵达受灾点。
4: 我跟随救援队员们走山路徒步了40多分钟，抵达了遂川县明坑村的石下组，这里也是本次泥石流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在现场，搜救队员们仔细地搜索每一块区域，旁边呢，搜救犬也忙着寻找生命的气息。今天清初作业面，三组人员不间断地轮换救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
5: 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3: 目前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灾害现场。今天上午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记者了解到，通过省交投集团等部门的连夜奋战，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部分道路已经抢通，但因淤泥含水量大，深度近5米，抢通难度大，通往受灾核心区域的道路仍在抢通中。
6: 今天到明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泥石流冲毁的这个路段和路基和河道给抢通，来保证我们的后续大型的机械设备还有这个人员物资的保障能够进入核心地带。
3: 经过连夜抢修，明坑村的通电通信已初步恢复。
7: 准备了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系统，可以满足我们抢修现场的照明用电，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中低压发电车，随时待命。
3: 武警官兵已对明坑村及周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并安全护送至临时安置点。在吉安市其他地方，救援与恢复生产工作同步推进。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太和县和市镇出现村庄积水内涝，当地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低洼易涝区域、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排查，重点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重病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逐户摸排，及时转移安置，并统筹调度应急物资，保障安置点群众饮食、住宿、保暖等需求，
8: 为受灾群众提供热菜热饭、面包、方便面以及被褥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临时安置保障。
3: 在赣州，强降雨同样造成多地险情，上游县五指峰乡多处山体塌方，道路受阻。国网上游县供电公司应急队员徒步深入故障点，紧急排查修复受损设施。龙南市成龙镇成龙村围上小组一处山体滑坡后，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将七户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涉险区域同步拉起警戒线，24小时值守。大家争分夺秒，在滑坡体上方开挖节水沟和排水沟。

0: 如同地表径流。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主持召开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紧急视频会。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和抢险救援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悟四个宁可理念，把全省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抓得更紧、更牢、更实。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打好这场硬仗。要举一反三，守牢安全防范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
2: 上高县建立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将企业诉求一键变成限时办结的工单，实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 在上高县五里岭工业园孝轩纺织新厂房内，工人们正架设除尘管道。不久前，企业还因为用电问题施工进度慢。让企业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诉求通过县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很快得到了解决。
4: 当天就开始联系了，增加了两个630千瓦，效率很快。
3: 高效率解读企业诉求源于平台强大的接诉急办能力。企业厂房是租用场地，要升级增容，得先把厂房变压器过户到企业名下。但孝轩纺织项目刚刚走完联审手续，没有立项，要过户需要发改、供电等多个部门层层办理，至少要花一个星期时间。企业试着把诉求发到平台后，各部门同时响应。
5: 平台会自动抓取企业诉求，生成待派送的工单，我们按照谁主管谁主办的原则，把工单派送处理。
6: 跟发改委沟通之后，一天不到，我们直接拿我们现有的这些材料去找那个供电公司，把这个变压器成功的过户了。
3: 平台将全县82个重点职能部门纳入统一调度，省去了以往传达沟通的中间耗时。同时，每个工单明确办结时限，办完后逐一回访。
7: 超时的诉求就会在这里显示，这个就比较严肃了。像纸质版的那个通知书通知他们，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处理的话，就会有后续的手段。
3: 营商服务保障平台设立以来，已处理各类诉求2560件，企业满意度近100%。
1: 资溪县坚持正面浸润教育与反面警示震慑同向发力，把可感可触的廉洁教育课堂建到党员干部身边，筑牢廉洁防线。
8: 当年红军坚持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树立了共产党人清正为民的早期典范。
0: 在自溪县高富镇红七军团指挥部就职，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讲述红七军团驻扎高富期间严明军纪、秋毫无犯的故事。
9: 站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亲耳听他们的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故事，作为基层干部要传承好这种清正廉洁的好传统，守好纪律，办好实事。
0: 自溪县充分利用本地红色文旅资源，深挖其中的廉洁因子，把廉洁文化元素融入讲解词。今年以来，当地把一批革命历史旧址升级为廉洁文化现场教学点，引导党员干部在实地实景中感悟初心，校准言行。身边人身边事是最好的活教材。对于新提任乡科级干部，当地开展旅新清风会沙龙活动，分批邀请新提拔干部及部分家属代表参与，构筑起组织加家庭双重助联防线。
10: 在家我要常吹廉洁风，守好自家门，让丈夫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
0: 自溪县还建立法院、纪委监委、组织部门三方联动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法庭旁听职务犯罪庭审，亲眼看见昔日同事当庭认罪悔罪。不少干部打消了看客心态，真正做到庭审一次，教育一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行，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一线相连，为文旅互通、人员往来架起新桥梁。
11: 我现在是在瑞金火车站，在我身后的这趟高3998次列车将于今天上午的11:02从这里出发，直达陕西延安。

0: 这趟直达列车沿途经过于都、吉安、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串联起多座全国重点红色地标，将瑞金到延安的时间压缩到11个多小时。今天，不少红军后代专程赶来搭乘列车追忆历史。
1: 当年我的爷就是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跟随着红军长征。遗憾的是，他没有到达延安就已经牺牲了。只有27岁，这次去延安也是想替他走完未尽的征程，带他去看看这片革命圣地。
2: 我带着爷爷的老照片，追随着爷爷的足迹，乘着长征路，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这也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3: 不光是时间的压缩，更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的见证，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
0: 高铁贯通带来的不只是速度，还把各地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带来新的市场和机遇。
4: 我们也期待着借着这一条红色高铁线和延安等地开展更多的文旅互动，把长征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人听。
0: 从草鞋到高铁，变化的是出行方式，不变的是始终向前的脚步。
5: 跨越时空的守望化为朝发夕至的相逢，将为新时代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注入崭新的动能。这也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接力传承的生动见证。
6: 近日，在吉水县继238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转弯时篷布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散落一地，占据了整个路面。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此时天空乌云密布，眼看大雨就要来临。为了减少司机的损失，附近村民与过路群众主动伸出援手，合力搬运、收拢、散落米袋。
7: 我们派了一组人员对道路做一个防护措施，另一组人员对我们散落的大米进行了灰日装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村民自发加入到我们的救援当中。
8: 我以前也是种田的，开车也开了几十年，甚至这个大米也不容易，那个开车人家也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呐、帮他们装车。
6: 警民合力，默契配合，很快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江西省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日前在南昌举行，来自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教师节后，由50位优秀教师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
10: 首届景德镇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交流会近日举办，与会代表围绕历史建筑保护、旧城改造等开展交流研讨。作为景德镇申遗后首场高规格学术盛会，会议将凝练可推广的景德镇经验，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共青城市昨天举办激活绿色细胞半量宜居家园公益捡跑活动，200多位市民一边慢跑，一边捡拾路面和绿化带中的垃圾，以运动加公益的创新形式践行环保理念。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9: 再见。
1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2: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3: 上回书说到吏部天官窦融，身为钦差官，保着玉兰公主下嫁潼关，天官大人借这个机会，让刘秀、刘文书假扮成书童王玉，就把他带出了长安城。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前脚一走，后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天官府的家人无意一看窦天官没带自己去，得不着驸马爷跟公主的赏赐，这无意可就真无情无义了。为了贪图钱财，这样他就到兵马司衙门禀报了南城兵马司周海州的老爷。周海

禀报了遗子并肩王徐世英。徐世英让周海到宫中禀报王莽。当周海把这件事禀报王莽，王莽一听，吏部天官窦融窝藏刘秀，哎呀，窦天官可是我最信宠的人呐，他怎么能让刘秀扮成书童王玉，他保着刘秀走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王莽半信半疑，虽说半信半疑，但是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因为他终究还是恨刘秀，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了刘秀，倘若真是刘秀，必须得把他抓回来。这样他传下旨意，召见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来到宫中见驾，苏显拜见万岁万万岁。王莽传下旨意，三齐王啊，你马上带领500轻骑快马去追赶刘秀，就把吏部天官窦融让刘秀改扮成书童王玉跟着去潼关的事情跟三齐王苏显说了。苏显呐，话虽如此，也可能是天官府的家人以小犯上，他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你必须得追赶，如果你追上前去不可冒失，要真有刘秀，你就连窦融一块拿来复旨，倘若没有刘秀，那就是他的家人以小犯上陷害主人，你可千万不要难为窦天官。臣遵旨。三齐王苏显立刻回到家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点齐了500轻骑快马，也就是500轻骑兵啊，马上离了长安，顺着大道往下追赶刘秀。咱们不说苏显如何追赶，咱们单说钦差官吏部天官窦融，保着与狼公主走到9月初9，离潼关也就差10里地了，忽然间看见对面盔甲层层遮天映日，刀枪滚滚，万道霞光，一支人马来了，一声炮响，两杆大红缎色门旗开处，3000人马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缎子大道旗，上绣一行小字儿：潼关守将，当中是白光黑字儿，斗大的吴。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正是王莽的驸马潼关守将吴汉。吴汉率领3000人马来迎接公主，这时候公主的銮舆就站住不走了，吴汉立刻甩镫离鞍，下了马，撩袍端带，跪倒在地。您瞧，这就是驸马爷。虽然媳妇儿来了，因为媳妇儿是公主，这驸马也得跪着迎接。吴汉口称潼关守将，吴汉迎接公主千岁千千岁。雨兰公主听见了，但是雨兰公主不好意思回答。吏部天官窦融吓了大叫，抢行几步把驸马爷吴汉搀起来，驸马请起。吴汉这才站起来，往旁边一站，公主銮舆起行了。500名羽林军由打当中间冲过去，直奔潼关。直到钦差大人上了大轿，轿子由打队中搭过去，驸马爷吴汉才能上马呢。然后率着人马随着后边就回到了潼关。进了潼关之后，公主的銮舆够奔公主府。驸马爷吴汉马上款待吏部天官窦融，500御林军就扎在了公主府外，吴汉跟窦融两个人就到了衙门，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然后吴汉就把钦差官窦融让到了二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

0: 酒宴摆上了，吴汉当然得把吏部天宽钦差大人让到上首，两个人推杯换盏，斟酒布菜，吃酒谈心。总着衙门呢，有四名棋牌官在外边照料着，所有来的客人呢，不管是尊卑，全都有酒宴相敬。潼关的文武官员都在公主府替驸马爷吴汉应酬亲友和钦差带来的官员，还有这些御林军，还有这个栾衣卫。吴汉陪着窦融喝酒，按理说呢，应该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钦差大人呢就得赶紧告辞，人家驸马爷吴汉娶媳妇儿有不少的事儿得等着办呢。没想到这位钦差官大人坐这儿是慢慢的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慢斟慢饮，吃着真香，他就是不走。吴汉觉得很奇怪呀，心说天官大人累了，也不好催，可是心里边是暗暗着急呀。他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融比他还着急呢。窦融为谁着急？为刘秀着急。因为潼关这地方雁过拔毛，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而且这是长安城的门户啊，所以潼关的门官门军把守潼关把守的特别严。就因为潼关是个重要之地，所以窦融保举驸马吴汉为潼关守将，王莽才高兴呢。我的姑爷替我镇守潼关能错得了吗？吏部天官窦融把刘秀带到潼关了，白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潼关的城门上挂着图像呢，三张恶人图，一张邓禹，一张金河，一张就是马武马子张。这金河的模样跟刘秀一样啊，白天不能让刘秀出关，怎么办呢？哎呀，这官兵查过往行人可查得严着呢，白天是逃不了走。所以吏部天官窦融慢慢的喝酒，慢慢的吃菜，一边吃一边和他想主意，直到灯光掌上了，窦天官才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跟吴汉说话，说着说着突然间把这酒盅往桌上一撂，然后拿手捂着酒盅。驸马爷吴汉一听，窦钦差叹了一口气，抬头一看，驸马爷吴汉气坏了，这位钦差大人的眼泪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往下掉。嘿，吴汉心说，今天我是娶媳妇的日子，大喜呀，你这位钦差大人是怎么回事啊？我娶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公主千岁呀。你天官大人在朝中为官那么多年了，你什么人情世态不懂？你怎么跑到我这儿哭上了？这算什么人呢？吴汉不由得就问：天官大人，你有什么危难之事在这儿伤心落泪呀？驸马爷呀，您是问到这儿了，您不知道，只因为我天官府有个小书童儿叫王玉，哎呦，这孩子呀，甭提多聪明多伶俐了，那伺候我伺候的特别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没想到今年春天，小书童儿王玉的母亲因病身亡，死在家中。王玉跟我请一个月的假，要回家去埋葬他的母亲，尽孝。没想到啊，驸马爷，那时候我得了病了，患病在床不能下地，别人伺候我不行啊，我就没让小书童王玉归家葬母。这孩子呀，总是想起他娘，养活他一场不容易，母亲临终的时候自己未尽人子之道，他想起他娘来他就哭，哭的那叫伤心，那叫难过呀。这次我身为钦差奉旨到潼关，小书童王玉跪在我面前苦苦地哀求我，叫我把他带到潼关，好借这机会呢到潼关外头给他娘啊烧点纸，尽点孝心。 没想到我到了潼关呢，净想着公主跟驸马爷完婚的事，就把小书童王玉给忘了。驸马爷，您想想，我要不吩咐他，他敢自己出潼关吗？现在我想起来了，天也黑了，大概潼关的城门也关上了。哎呀，小书童王玉要是出不了城啊，我把他带回长安，这孩子呀，准得哭得死去活来。我想起来，我对不住这孩子，所以替王玉伤心落泪。嘿，驸马爷，您大喜的日子，实在是对不起您。这个驸马爷吴汉可是个大孝子啊，听了吏部天官窦融的话，他也替小书童王玉伤心。你瞧，给他母亲烧点纸的事儿，愣让窦天官给忘了。再一想，窦天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吴汉心说，我明白了，这是窦天官大人恳求我开关门，叫他的小书童王玉出关去给他的母亲姚祭。倘若一张嘴我要不答应，这么大的钦差大人碰了钉子，他脸上不好看，所以呢，就故意在我眼前装模作样的流眼泪，哭哭啼啼的让我吐口把他的小书童放出关去。吴汉呢，恨不得快点把钦差大人伺候走了，自己好办自个儿的事儿。又因为书童王玉确实是一片孝心，得了，干脆给钦差大人一个面子。哎呀，天官大人，为了这点小事儿，何必为难呢？我传令，叫门军把您的书童放出关去，给他母亲姚祭，也就是了。窦融一听，心里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站起身形，冲着吴汉一躬到地，作了个揖，谢过总镇大人。哎，吴汉心说，新鲜呐，这位钦差大人为了一个小书童王玉出关给他娘烧纸，给我恭恭敬敬作这么一个大揖，行这么一大礼，这犯得上吗？吴汉哪知道，吏部天官窦融，汉室的老忠臣，他是为刘秀刘文书啊，只要把刘秀放走，刘秀将来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吴汉赶紧打理相还，然后请天官大人坐下。吴汉伸手就取出一支令箭，来呀，把中军官叫到二堂。中军官奉命来到二堂，拜见总镇大人。中军，给你这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把窦天官的小书童王玉带出关去。王玉呢，出关给他母亲烧纸，你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回来的时候开关门把他放进来。遵命。中军官说完遵命，一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转身行迈步走出二堂。他一边走一边琢磨呀，我可是潼关衙门里的中军官，刨去总镇大人就我大了，就这么点小差事，一个小书童儿出关烧纸去，让我这么大中军官去，嘿，我当这份差事我是真没办法，不听总镇大人的话又不行。哼，得了，我也可以以大压小。他想到这儿，走到外边来，把总旗牌官周志给我叫来。周志奉命赶紧进来，给中军大人深施一礼。周志，拜见中军大人。宋旗牌给你，这儿有总镇大人令箭一支，你呀，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他出城给他娘烧纸啊，王玉回来的时候你可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遵命。周志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他转身形往外走，他越走越生气，心说好吧，这准是总镇大人派他中军官放这小书童王玉，哎，他不去让我去，这纯粹是巧知识人呐，这叫大懒知小懒。我要有气性，我把总旗牌这差手给辞了。哼！周志生着气，走着走着就到了仪门外头了，眼珠一转，他也有主意了。 来呀，把知日棋牌官王勇给我叫来。王勇来到仪门这儿给周志施礼。总棋牌官周志把这令箭往前一递，我说王勇啊，大人有令，命你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啊！这个王玉给他母亲烧纸去，你可吩咐门君，小书童回来的时候给他开门，让他进来。遵命。王勇虽然嘴里这么说呀，心里头也特别生气，接过令箭往外走。他一赌气，告诉他手底下兵，去把地方赵世显给我叫来。时间不大，这潼关地方赵世显就来了。王勇一看，这赵世显手里拿着酒壶，一边走一边喝，
1: 啊，叫我呀，这酒这家伙香。
0: 赵世显这个人呢，别瞧他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这个人嘴直心快，平常最爱喝酒。别瞧他是个潼关的地方，潼关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没有不认识他的。这赵二显呐，就知道喝酒，别人一劝他，
1: 我赵二显愣存十年寿，嘿嘿，不能缺少这杯中物，你听多香啊，你不想来两口？
0: 他每天是拿着个酒葫芦啊，别瞧他好喝酒，赵世贤酒量可不大，只要三杯酒一入肚，这醉劲就上来了。虽然当个小小的地方，他当差事还挺傲上，这潼关大大小小的官都知道他的脾气，没人跟他置气。赵世贤瞧了瞧王勇，
1: 我说老爷，我说让喝酒的你有什么事吩咐？
0: 王勇就把令箭递给赵世贤了。赵世贤，你拿着这支令箭啊，听清楚了，你找窦天官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啊，把他给放出关去，让他出城啊给他娘烧纸，回来的时候让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赵世显嘴里说听明白了，可心里不愿意。今天什么日子，驸马爷赏赐酒宴，这么好的酒白喝？好啊，你不让我喝酒还给我点差事。接过令箭之后，他叨叨唠唠，他就来到招待天官从人的住处，拿起这酒葫芦喝了一口酒。
1: 我说哪个是书童王爷呀？啊！
0: 刘秀这么一听，刘秀瞧了一眼，赶紧回答：“啊，我就是书童王玉。”书童王爷，
1: 你不是要出城给你娘烧纸去吗？啊，跟我走吧！啊，告诉你，我是潼关的地方赵世显啊。我们大人有令，让我把你送出关去，耽误我喝酒，去吧，跟我走，给你娘烧纸去。
0: 刘秀正着急出不了潼关呢，听地方赵世显这么一说，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吏部天官窦荣想出来的办法，好放我出潼关呢。刘秀心里特别高兴，赶紧拉出了一匹马，跟着赵世显就奔了潼关的东门。天黑了，路上挺黑，什么也看不清楚。等到了东门门脸了，赵世显站住了，冲着官厅他喊，
1: 我说里边有人没有啊？啊，大人有令啊，把城门开开，有人出阁办事。
0: 官厅里的门军跑出来一看，是潼关地方赵世显，手里还拿着一支令箭。门军不敢怠慢，赶紧回到官厅，有牌上就摘下了钥匙。有一个人提了着灯笼，有一个人出来开城。这赵世显呢，最爱闹着玩了，一边走他一边跟着门军开玩笑，我说
1: 还开门了？
0: 赵世显开门也比你强啊，一天醉不咕咚的
1: 啊。你嫌我醉不咕咚的，告诉你再来一口，
0: 他又喝一口。
1: 我可告诉你，你可别小瞧我赵世显， 我照着写，喝。

0: 醉了酒，我是什么全有啊！你瞧你，30多了还在这儿看门呢。你想是驸马爷娶公主，你小子呀，下辈子做梦都娶不了媳妇儿。说着说着玩笑呢，就到了城门洞这儿了。刘秀可不敢靠前呐，拉着马在后边等着，不敢离着门军太近了，恐怕让人认出来。他就听见门洞里咣当一声，就知道门军撤栓落锁，开了城门了。刘秀任等班杆上马，一催马，就到了门洞这儿了。他刚要出城，赵世贤一伸手，啪，就把刘秀马的缰绳给揪住了。
1: 你呀，别走了啊！
0: 哎呦，这一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糟了。是不是赵世贤看出来我是刘秀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1: 你还问我呢？啊？我问问你，你懂不懂得交朋友？
0: 我怎么不懂得交朋友啊？
1: 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个潼关的地方，我管不着你的事儿。你知今儿什么日子吗？啊？总之大人大喜的日子，放着好好的酒，你不让我照着钱喝，没事出关给你妈烧纸去。我把你的事儿办完了啊，耽误了我喝酒，你连句外长话都不说，你说我恼你多不多啊？
0: 哦，刘秀点了点头，你应该恼我，不要紧，将来我好好请请你。
1: 行啊，有你这么句话就行，你呀就请我喝酒吧。
0: 刘秀因为急着要走，他顺口就说：你放心，我将来要是见得着你呀，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到底刘秀能不能出潼关，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要出潼关，潼关地方赵世显一伸手把刘秀马的缰绳揪住了。刘秀急了，你怎么不让我走啊？你这人可不懂得交朋友，我白送你了啊，耽误我喝酒。哎呀，你放心，将来我好好请你。行啊，你呀，先请我喝酒吧啊。好啊，你放心，将来我要是见得着你，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呵，赵世显一听乐了，行，冲你说这句话，你呀走吧。他一撒手，刘秀可就能出潼关了。刘秀催马出了潼关，赵世显呢当时还以为刘秀说的是外长话呢，他可不知道刘秀是个有心之人。到了后来，刘秀刘文叔灭王莽，复兴了汉室，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自己做了逍遥自在王。刘秀可没忘潼关地方赵世显的好处，把赵世显请到长安城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王官，还真管他喝一辈子酒。这个赵世显在逍遥王府成了老太后驾前的大红人啊，后来吃

0: 日胆忠心的赵世贤，为了保老太后，为了保刘秀，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赵世贤一撒手，刘秀催马出了潼关了，扬长而去。咱们先不表刘秀，单说赵世贤，他瞧着门镜关好了城门，我说：“小书童王爷，出关烧纸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大人可嘱咐了啊，开关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哎呀，行了行了，你喝酒去吧啊，我们听明白了。门禁答应好了，回门厅。这地方赵世贤拿着令箭回到衙门，见知日棋牌官把原令交回。知日棋牌官王勇把令箭接过来了。王勇心说：“这差事可是我的。”倘若一会儿总棋牌官问我，书童王爷，是不是你给送出去的呀？这人长什么模样？多大年纪啊？我要是回答不上来，可怎么办呢？不成，我得问问赵世贤。哎，我说赵世贤，
1: 那不是完事儿了？你咋还不让我走啊？
0: 你待会儿来喝。我问你，书童王爷是你给送出去的吗？我问你，书童王爷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
1: 赵世贤一愣，心说我醉得迷迷糊糊的，王爷长得什么模样，我可一眼没看呢。得嘞，
0: 他不是问我吗？我给他来个醉雷公上天，我胡诌一气。
1: 书童王爷他身高一丈。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在胸前，
0: 把棋牌官给气坏了。我说：“赵世贤呐，小书童王爷会有一丈高？谁家的小书童花白胡子啊？你胡说！”
1: 这赵世贤把眼睛一翻，用手一拍胸脯：“没错。”他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聊我：“我告诉你啊。”人家小书童王爷当初在天官府里当小书童啊，如今老了，都叫惯了他了，都管他叫小书童王爷。小书童王爷，
0: 这棋牌官一看赵世贤理直气壮的，还信以为真了。行了，喝酒去吧。
1: 得了吧，就硬得让我喝酒，反正雷家的酒是不行。
0: 这赵世贤走了。棋牌官拿着令箭来见总棋牌大人，原令交回。总棋牌官周志接过令箭，这么一琢磨，一会儿中军大人要是问我这书童王爷多高，长得什么模样，多大了，我可全不知道。哎，我说王棋牌，这小书童王爷多大年纪，长得什么相貌？棋牌官刚要说话，想起地方赵世贤的话，他觉得有点悬。
1: 他这个王爷嘛，身高不到一丈，他不敢说花白胡须呀，是个黑胡子老头。
0: 总棋牌听了一皱眉，我说你呀，你瞧你多会办事儿啊，你这不是把人糊涂死吗？啊！他接过令箭，气昂昂往里就走。见了中军官，把令箭往上一递：“中军大人，原令交回。”这位中军官也怕总真大人问他呀，我问你，书童王爷多大年纪，身量高矮呀？总棋牌官也觉得王勇说的话没谱啊，回禀大人，书童王爷身高绝不到一丈三绺，黑胡须。中军官觉得奇怪，我问你，是你送出去的吗？
1: 是我呀，我亲自把他送出关去的，绝对没错。
0: 这中军官听着也有气，嘿，叫你们干点什么呀，也是不明不白的，纯粹是废物。这棋牌官也不敢说话，赶紧退下去了。中军官拿着令箭来到二堂，把令箭往上一呈，驸马吴汉接过来往桌上一放。这位中军官转身刚要走，吏部天官窦荣可怕他们放出去的不是刘秀啊！中军大人，请留步。

钦差大人，请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关去的吗？不错，正是小人送出去的。好，请问你书童王玉身龄多高啊？多大年纪了？他身龄绝不到一丈，多大年岁吗？这中军官也含糊啊，要长胡子他还没长呢。吴汉一听啊，这不是让人窦天官笑话吗？一个潼关总政府的中军官就这么回话了，太不像话了。哼，满口胡言，还不给我退出去，早晚你得把差事丢了。吓得中军官连气儿都不敢出，退出了二堂。这吏部天官窦融心里打闷雷呀，这走的是不是汉太子刘秀啊？窦融正在着急呢，就听见外边一阵人马之声，紧跟着腾腾腾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势如奔马，声如巨雷。吴汉跟吏部天官一看，原来来的是三齐王大刀苏宪。书中暗表，三齐王苏宪本来就跟窦天官不和，而今奉了王莽的旨意前来追赶刘秀，带着500名轻骑兵来到了潼关。等进了城，到了总镇衙门，三齐王苏宪一想啊，我呀不能让人往里通禀，如果往里回禀，他们要把刘秀藏起来，这么大的总镇衙门让我上哪儿去找？苏宪率等离鞍下马，让官兵在外边等着，自己腾腾腾就闯进衙门，直奔二堂。他一看吏部天官窦融没走，正跟潼关守将驸马吴汉饮酒谈话呢。苏宪一想啊，我使个诈语，我看窦融如何回答。他迈步往前走，冷不防的用手一指：“胆大窦天官，你竟敢把国家要犯刘秀藏在你的府中，又用巧计送到潼关，我来问你，这刘秀何在？”要是别人呐，准得让三齐王苏宪这一问给吓傻了。窦天官沉得住气，他明白苏宪使的是诈语，这诈我一下。如果我现在要跟他翻脸，三齐王苏宪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莫挡之勇。自己可是个念书的人呐，当时就得吃苦啊。吏部天官窦融聪明，情急生智。对呀，我给三齐王苏宪跟驸马吴汉拴对，让他们俩打起来，我好从中得利。窦天官把脸往下一沉，用手指着苏宪：“苏宪，你胆敢私闯驸马的公堂？你眼里没有何朝的文武还则罢了，你连国家的驸马也看不起吗？”啊！苏宪一听就明白窦融的意思了，这是他给我跟驸马吴汉拴对儿啊！没想到吴汉偏偏中了窦融的计策，也搭着吴汉呢，陪窦天官坐着着急，多喝了几杯酒，有点醉了。他看着苏宪有气，用手一指苏宪。胆大三齐王，你仗着你是王爵，在朝中欺压文武官员，嘿，想欺负我吴汉可办不到。按理说你到了我总镇衙门，应当让人往里回禀，我冲着当今万岁的面上也得大开一门，亮对相迎。你不应该私闯公堂，何朝的文武官员惧怕于你，我驸马吴汉可不怕你。驸马吴汉这几句话这么一说，气得三齐王苏宪脸上颜色更变。三齐王用手指着吴汉：“告诉你，姑也是奉了万岁之旨前来搜拿刘秀，并不是私自而来。要是命人往里回禀，刘秀闻风逃跑，你担待得起吗？”吴汉噌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苏宪，照你这么说，好像刘秀是让我给藏起来的。我问你，你有何凭据？哎，我奉旨搜查国家要犯，就得这么办。吴汉啊，你也别仗着你是国家父

马就目无国法。这吴汉一生气迈步往前走，苏宪一生气迈步也往前走，两个人越说越急，都往前扑，说着说着俩人一伸手就抓在一块了。吏部天官窦融心说，趁这机会我赶紧溜之乎也，赶紧撩袍端带，蹭蹭蹭走到外边，上了大轿，来呀起轿，带着亲随人等回朝复旨，他走了。三旗王大刀苏宪跟驸马吴汉抓到一块了，两个人把持对了份了，谁也弄不动谁。苏宪这时候后悔了，心说我干嘛来的，我奉旨前来捉拿刘秀，现在眼瞧着窦融走了，刘秀我可没拿着啊，我为什么跟吴汉抓到一块啊，他是王莽的驸马，我要真把驸马也打了，王莽怪罪下来我也吃罪不起呀。苏宪虽然后悔心里明白，但是骑虎难下，他也不能撒手。吴汉这时候呢，他一着急一出汗，这点酒劲儿过去了，哎呦，也觉得自己做事莽撞，知道自个儿上了吏部天官窦融的当了，可也没个台阶儿。还是苏宪呢经验比较多，他突然间想出个主意来，我说驸马爷，你不是仗着你是皇亲国戚吗，你欺压朝中的大臣，你既然是国家驸马，我问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公主千岁。吴汉心说，公主千岁是我媳妇儿，我有什么不敢的，哎，哪个不敢走。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诗人王继兵的诗歌，如此我才更热爱生活。
2: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3: 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王波波，从事这一行两年，我为你朗诵诗歌《如此我才更热爱生活》。每次把它送给顾客，无论我怀着什么样的心情，都会笑一笑，有时笑不出来，就在心里叫一声茄子，喊一声欧耶。我送出的外卖很多，我用笑容装饰生活，像日子里的封面。
1: 这首诗收录在外卖诗人王继兵获第九届

鲁迅文学奖诗集《低处飞行》中，生活可以因为一个微笑而变得不一样。下次拿外卖见到外卖骑手，不妨送出一个微笑。骑手诗客把生活读成诗。

0: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为了人们的一日三餐，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争分夺秒。他们就是外卖骑手。文学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枕边阅读特别策划《骑手诗课》，分享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外卖诗人王继斌的诗歌《沿河》。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2: 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魏文强，从事这一行2年多了。我为你朗诵诗歌《沿河》。沿河，
3: 生态香樟绿，
4: 厚重马蹄金，
3: 秀美杜鹃红，
4: 晶莹青花蓝。
3: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这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朱棣坐在皇帝宝座上，俯视着这个帝国的一切。之前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还历历在目，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那场斗争中失败者朱允炆来说，政治地位的完结意味着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无论他本人是生还是死，但对于朱棣而言，今天的阳光是明媚的，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他将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一个富国强兵的梦想。这个梦想不单是他的，也是他父亲的。当然，在这之前，他必须先做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不完成，他的位子是坐不稳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要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帝。虽然江山已经在手，但舆论的力量也是不可无视的。自己的身上反正已经被打上了反贼的烙印，没办法了，但至少要让自己的子孙是堂堂正正的做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两个方法。第一，他颁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凡是建文帝时代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朱元璋的成立有不同的，全部废除，以老祖宗惩罚为准。这倒不是因为朱元璋的惩罚好用，只是朱棣呢，要想获得众人的承认，必须先借用一下死去老爹的威名，表明自己才是真正

领悟太祖治国精神的人。第二，他命令属下重新修订《太祖实录》。此书啊，已经由建文帝修过一次，但很明显，第一版并不符合朱棣的要求。他需要一个更为显赫的出身，因为类似朱元璋那样白手起家打天下，开口就是我本怀幼布衣，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啊就没有人愿意做叫花子，于是呢，这个亲生的母亲被朱棣扔在了脑后，马皇后成为了他的嫡母，就是亲生母亲。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的叙说。此外呢，这个朱棣他还只是手下在实录中加入了大量的小说笔法去描写，像什么朱元璋生前曾反复训斥朱标和朱允文，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而对这个朱棣却总是赞赏有加，一看到朱棣就满面笑容，十分高兴，甚至啊，在他死前还反复询问朱棣的下落，并有意呢把皇位传给朱棣。但是由于这个奸诈的朱允文等人的阴谋行为，合法的继承人朱棣并没有接到朱元璋这一指示，于是本该属于朱棣的皇位被无耻的剥夺了。这些内容读来，不仅让人在极度痛恨朱允文等奸邪小人之余，对朱棣终于能夺得本就属于自己的皇位感到欣慰，并感叹正义终究取得了胜利，好人呐，就是有好报的。当朱棣最终完成这两项工作时，他着实的松了口气，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终于被删除了。无数年后，这场靖难战争将被冠以正义的名号，是广为流传。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朱棣心里很明白，在那些篡改过的地方原本写着历史的真实。他把自己的父亲从坟墓里拖了出来，重新装扮一番，以证明自己的当之无愧。历史证明朱棣失败了，他没有能够欺骗自己，也没有能够骗到后来的人，因为真正的实笔并不是史官手下的毛笔，而是人心。自欺欺人也好，自我安慰也好，毕竟皇位才是最现实的。在处理好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后，下一步啊，就是打赏功臣，这可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啊。虽然历来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业已成后的功臣，但这些人毕竟在皇帝的大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持有股份，到了分红的时候把他们踢到一边，这个是不好收场的。毕竟任何董事局都不可能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这里呢，也介绍一下明朝的封赏制度。大家在这个电视中啊，经常看到这个皇帝赏赐大臣的镜头啊，动不动就是赏银一千两，然后呢，一个太监就拿着这么一个放满银两的盘子走到了大臣面前，这个大臣谢恩后是拿钱回家，大致过程呢也是如此。但很多时候这个电视剧的导演呢，可能没有考虑过一千两银子到底有多重。在他们这个剧情中，这些大臣们似乎啊都应该是在武校练过铁砂掌什么的，因为无论怎么换算，
一千。

千两银子都不是轻易用两只手捧起来的。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出建议，今后啊，这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处理这类情节的时候可以换个台词啊，比方说谁谁谁，我赏银一千两给你，你啊赶紧用马车来拉走吧。哎，这就对了。以上所说的赏银在封赏中只是小意思，我们的先人呢很早就明白细水长流的道理，横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这个真正靠得住的是长期饭票。在明朝，这张长期饭票就是封爵。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要不姓朱，要想得到这张长期饭票那是很困难的。老朱家开的食堂是有名额限制的，如非立有大功，是断然不可能到这个食堂里开饭的。那么具体来说呢，封爵这张饭票有三个等级，分别是公爵，这个公爵啊就是吃小灶的，侯爵呢就是吃中灶的，伯爵就是吃大灶的。此外呢还有流和士的区别，所谓流就是说这张饭票只能你自己用，你的儿子就不能用了，富不过三代啊，饿死算你活该。而这事就不同了，你死后你的儿子儿子的儿子还可以到这食堂来吃饭。但凡拿到这张饭票的人都会由皇帝发给铁券。什么叫铁券呢？就证书，以表彰被封者的英勇行为。那么这张铁券也不简单呐，分为普通和特殊两种版本。特殊版本分别颁发于朱元璋时代和朱棣时代，因为在这两个时代要想拿到铁券是要拼老命的。朱元璋时代的铁券呢，上书开国府运四个字，这就代表了你开国功臣的身份。那么朱棣时代的铁券呢，上书奉天靖难四个字，代表你奉上天之意帮助我朱棣篡过权。那么这两个版本极为少见，在此之后的明朝200多年历史中啊都从未再版。自此之后，所有的铁券统一为文臣铁券上书守正文臣，那么武将铁券上书宣立功臣。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有幸拿到了前两张铁券，倒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特别是第一版开国府运，因为据有关部门统计，拿到这张铁券的人80%以上都会由朱元璋同志额外附送你一张阴曹地府的观光游览券。此外呢，在这个游览券上还有特别说明，单程票实用于全家老小，可反复使用多次，不限人数。朱棣分封了跟随他靖难的功臣，像张玉、朱能等都被封为世袭的公侯。此时所有的将领们呢都十分高兴，收获的季节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个人呢对这个封赏啊却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人人羡慕的赏赐似乎毫无价值。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道衍。虽然他并没有上阵打过仗，但这个道衍毫无疑问的是，他才是朱棣靖难成功的第一功臣。
从策划造反到出谋

策，他都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可以说，正是他把朱棣扶上了皇位。但当他劳心劳力地做成了这件天下第一大事之后，他却谢绝了所有的赏赐。在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朱棣授官给道衍，任命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那是正二品呐、啊，并且正式恢复了他原先的名字姚广孝。此后，这个姚广孝的行为开始变得怪起来。朱棣让他留头发还俗，他不干，分给他房子，还送给他两个女人做老婆，哎，他不干。这位天下第一谋士每天住在和尚庙里，白天换上制服，也就是官服上朝，晚上回庙里就换上休闲服，就是和尚的衣服。他不但不要官，也不要钱。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把朱棣赏给他的金银财宝都送给了自己的同族。我们不仅要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我们看来啊，这个姚广孝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是个聪明人，像他这样的智谋之人，如果过于放肆，这个朱棣是一定容不下他的。功高震主这句话始终被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其二呢，他与其他人不同，他造反的目的就是造反。相信很多人呢、啊，都曾被问过，你为什么要读书？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建设祖国、为国争光等等等等。而在人们的心中，读书的真正目的大多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事实告诉我们，为了名利去做一件事情，也许可以获得动力和成功，但要成就大的事业，需要的是另一种决心和回答。为了读书而读书。朱棣造反是为了皇位，他手下的大将们造反是为了开国功臣的身份和荣誉地位。道衍造反，就是为了造反。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被金钱权位牵制过，他有着更高的目标。道衍是一颗子弹，40年的坎坷经历就是火药，他的权谋手段就是弹头，而朱棣对他而言只是引线。这颗子弹射向谁其实并不重要，能被发射出去就是他所有的愿望。姚广孝，一个被后人称为黑宰相、争论极大的人，一个深入简出、被神秘笼罩的人，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足矣。建文帝时期啊，朱棣是藩王。建文帝要削藩，朱棣呢反对削藩，最后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了，他也要削藩。那些幸存下来的藩王自然也会反对，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无力造反了。在反对削藩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后，与他的兄弟们本是同一战线的朱棣突然抽出了宝剑，指向了这些不久之前的战友们。这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兄弟情分本来也算不上什么，自古以来父子兄弟相残

0: 算得什么？最先被安置的是宁王，他被迫跟随朱棣靖难。为了换得他的全心之臣呢，这个朱棣照样也开给他一张空白支票，事成终分天下。当然，朱棣这位从来不兑现支票的银行家呀，此次也没有例外。靖难成功之后，他就把这话呀。 抛到了脑后。宁王朱权呢，也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所谓终分天下的诺言纯属虚构，且从无雷同。终分他的脑袋，倒是很有可能的。于是啊，他很务实的向朱棣提出：“北方啊，我不想去了，也不想掌握兵权。” 希望你啊，能够把我封到苏州啊，过两天舒服日子。朱棣的回答是不行，那就去钱塘一带吧，啊，那儿也不错呀，还是不行。朱棣再次向他承诺，除了这两个地方。 全国呀，任你挑。宁王朱权苦笑地说道：“还敢再挑吗？你看着办吧。”于是朱权被封到了南昌，这是朱棣为他精心挑选的地方。而被强行发配的朱权的心情向来是不会愉快的，一向争强好胜的他，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 他是绝不会心服的，这种情绪就如同一颗毒牙，在他的心中是不断的生长，并传给了他的子孙。报复的机会终究是会到来的。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

0: 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5: 盖几个船绵绵，
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6: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7: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8: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9: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0: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9: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3: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

0: 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3: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9: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7: 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0: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着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2: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3: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12: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4: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

0: 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

0: 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离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三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三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一胜一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二，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时酵，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
6: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
5: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分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4号。

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一直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

0: 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湿纹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

0: 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4: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什么愿意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到六安呢？
3: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陆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6: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5: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陆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6: 儿。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5: 上海来，陆安造，共合肥。陆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陆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6: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4: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了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横做就很难持久。那么到底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7: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5: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成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陆安6成，

0: 松江四城。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1: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0: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六成，松江分四成。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五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是五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 71.88 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户管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需要打通的。
0: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0: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追

0: 问新闻。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2: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地月立方星座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4: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3: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导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3: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5: 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开发的增加呢，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还需要进一步掌握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技术，使得呢我们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继续来听报道。
3: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单、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

0: 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 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1: 这种立方星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北美，明天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6: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 20% 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

0: 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0: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2: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0: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6: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 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7: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0: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首先来关注两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一个是今天上午十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扶持政策，回应媒体提问。另一个是今天下午三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筹备进展、重点活动安排、亮点设置等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定于今天下午三点在委机关二号楼新闻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白露有关情况。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从今天开始到11号，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举办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活动，活动以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为主题，旨在加强公平竞争宣传倡导，厚植公平竞争文化，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体育方面，今天2026全球羽毛球单项锦标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晚上9点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将对阵新喀里多尼亚队，这是本届赛事中国队的首秀。
8: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0: 好，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伟汉。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那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
6: 新闻大搜索，
10: 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咱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最新消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当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但通往事故区域的路段仍未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另据了解，目前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灾害现场展开救援。另外，根据消息，灾情发生以后，省红十字会紧急协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遂川县捐赠600个赈济家庭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该批物资正紧急运往灾区。 记者从遂川县委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两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那根据最新消息，昨天下午记者从遂川县相关部门获悉，左安镇杨芬村地质灾害已经在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那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另外有9人失联，目前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